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双边关系升级，合作领域拓展，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
0: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要向伊朗索赔，美方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正式任命六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地区安全不能靠美国。
2: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已致过百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俄罗斯一石化重镇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致13人遇难，俄方称以恐袭立案侦查。乌总统表示已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
2: 极端天气重创欧洲经济，多个领域受冲击。专家表示极端天气将给欧洲经济带来长期压力，加剧欧盟政策困境。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加速驶向全球。
2: 体育方面，三大洲足联发表联合声明，直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呼吁进行第三方审查。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2: 2026年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访问提升了双边关系，将合作拓展到新兴领域，实现了未来规划的深度对接。中国正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双边关系升级，合作领域拓展，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0: 中国如今已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数量达153对。2026年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外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表示，
3: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今年以来，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接连到访中国，习近平主席与他们深入交流，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汇聚强大合力。越南、老挝、孟加拉国、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多个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实现升级。7月10号，中国和纳米比亚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认为，
4: 这表明两国将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纳乃至中非合作未来的重点方向，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合作的布局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0: 纳米比亚温德和克观察家报网站也刊文认为，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远不止于外交层面，这次访问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改写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今年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版图也向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拓展。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今年二月访华时表示，
5: 数年前乌拉圭对华合作的关注焦点基本集中在农产品出口领域，主要是牛肉和大豆，而如今工业、科研、学术、物流等领域的代表也纷纷随访，生物技术领域也逐步参与进来，这些探索与合作都在为乌中关系的大厦添砖加瓦，也为建设更美好的乌拉圭筑牢了新根基。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发展信号与制定的发展规划让我们得以预见，更多机遇之门正在向我们徐徐打开。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 中国清晰的发展布局、完备的产业体系、稳定的开放政策，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靠的合作预期。在访华行程中，多国领导人纷纷寻求将本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规划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深度对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四月访华时说，
6: 越南和中国都进入了各自新的发展机遇期，中国刚刚通过了15-5规划，为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新的篇章。越南也正在落实越共14大的决议，为越南下一个阶段更高的发展目标努力奋斗。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党两国都要加强合作，要加强战略对接，共同谋求发展。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从项目合作跃升至发展战略对接，标志着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正从互利共赢迈向命运与共。
7: 规划对接的一个本质就是双方将彼此的发展前途深度的连接和嵌套，这就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关系范式。当不同的国家的发展规划就像是齿轮一般实现紧密的咬合，那么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最扎实的一种落地的表现，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超越传统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新的共生的范式，为解决全球治理的赤字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撑。
0: 在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历史使命。莫桑比克总统查波四月访华时，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会谈。查波表示，
8: 我们此次访问中国是因为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和主张，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重要的理念正推动着世界持续向好，而中国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中国正以高度确定性持续书写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新篇章，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与正能量。
7: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的高度韧性和丰富机遇，还有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发展需求，也促使这种合作关系向更深更广处发展，不仅涵盖贸易、投资、技术、全球治理等广泛领域，而且持久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推动国际秩序的天平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继续关注新闻。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文章认为，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0: 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该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相关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政府表示，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
2: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科研人员正在为一项新型太阳观测仪器进行最后准备，并计划利用8月12号出现的日全食对其进行关键测试。研究人员表示，如果试验成功，这项技术有望显著提高太阳。

0: 长日冕光谱观测效率，并可能用于未来的太空太阳观测任务。
1: 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以及抗旱救灾工作。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1号20:40，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11号50:31，宜宾市高县再次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

0: 再关注美伊局势。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他注意到伊朗正在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中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特朗普称，他同样要求伊朗进行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未来所有谈判之中。
1: 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国想放行的船只通过。
0: 特朗普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国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将在周末进一步减弱。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0: 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日前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指出，近2-3年，地区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地区安全不是一种可以从不可靠的中间商那里购买的商品，不能再幻想靠美国实现安全。巴加埃说，伊朗鼓励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加强互信，以实现内生的安全，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巴加埃还指出，美国自身就是地区不安全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全方位支持，以色列也绝对不可能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地在地区持续犯下罪行。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通报，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0: 另据报道，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0号晚称，

0: 副总监的贝斯桑纳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就此表示，丹·凯恩的观点代表了军方人士的普遍态度，美军在这场冲突中已处于军事手段的死局。
1: 我认为这准确描述了美军当下所处的困局。我觉得总统本人其实有时也抱有类似想法，但转过头又会倾向于升级局势。凯恩将军清晰传递的核心观点是，仅靠军事手段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考虑到我们已经消耗了大量弹药等资源，必须找到一条脱身之路。但要找到这条出路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我认为这正是 当前军方人士的普遍态度。所谓十字路口，指的是我们正面临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节点，但这也意味着这场战争的军事推进路径已经完全无法取得任何新进展。我将其称之为军事手段的死局，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调整策略。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总台记者10号获悉，哥伦比亚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32人，受伤人数570人。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早上7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震级为7.5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首都波哥大响起了警报声，有明显的震感，晃动时间呢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邻国均有明显的震感。那么我现在在前往波哥大埃尔多拉多机场的路上，我计划前往震中附近的地区，但是就在不久前呢，我得到了消息，截至目前的7座机场因地震暂时关闭，这7座机场分别位于震中的附近。那么此外呢，受地震的影响，西部多条的公路因为山体滑坡落石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所辖道路逐段进行排查，评估道路受损的情况。
2: 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安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方通报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夏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夏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

0: 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 乌克兰海军10号称，俄军近期在对敖德萨州的打击中动用了新型攻击装备。保加利亚外长佩特罗娃10号就乌无人机此前在保加利亚境内爆炸一事召见乌克兰大使。相关内容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0: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10号称，俄军近期对敖德萨州的打击动用了班德罗尔巡航导弹和沙赫德238喷气式无人机等新型攻击装备。普列滕丘克称，后者飞行时速达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据他介绍，9号对敖德萨地区的空袭中，俄军累计动用11枚各类型导弹和超百架无人机。保加利亚外长佩特罗娃10号召见乌克兰大使，要求乌方提供信息，协助调查本月8号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东北部边境爆炸的事件，希望乌方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建议两国相关部门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保加利亚国防部此前通报称，残骸分析显示爆炸的无人机是乌军普遍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暂无证据显示此次事件是有意为之。乌克兰驻保加利亚大使表示，乌克兰未蓄意向保加利亚投放无人机，愿意全力配合保方调查。当地时间10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10号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举行记者会上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早在今年2月就已开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他说，我们在追赶病毒，病毒跑在了我们前面。贾纳比说，目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病例未能及时进入医疗系统，约6至7成死亡病例出现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之外。刚果金东部部分地区安全形势不稳，也给疫情防控带来困难。他说，未来8至12周，加强社区动员，提高尽早发现病例能力，并推动治疗服务下沉，对扭转疫情发展趋势至关重要。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号，该国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4209例，其中1916例死亡。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韦莱和乔波五省。本轮疫情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说，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多瑙河水位已比一周前的最低点高出19厘米，该核电站因此可以启动恢复程序。
2: 据印度媒体10号报道，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9号晚发布通报说，该邦自7月中下旬开始的洪灾已造成100人死亡。通报说，截至9号晚，该邦超13.7万人受灾，456个村庄被淹，近120平方公里农田受损。
1: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2: 杨丹你好。
1: 来介绍一下降水方面吧，今明两天哪些地方需要防范强的降雨呢？
22: 好的。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呢，强度将会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态势，但是它的风雨影响并不会结束啊。它的残余环流呢将会继续深入内陆，与北方高空槽呢继续结合，将会给湖北到华北黄淮一带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像今天呢，在浙江的东部、湖南的北部到北京、天津等地呢，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在山东、河南、安徽、湖北还有河北、北京的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河南的中部的部分地方呢 会出现特大暴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风雨之外呢，今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北部一些地方呢，也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天气。那明天呢，南北方的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将会更加的靠近啊，大到暴雨呢将会出现在湖北的北部到内蒙古的东部一带地区，基本上这一带都会出现这个比较强的降雨。那么大暴雨呢则是会在河南和山东这一带。那需要注意的是，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河南部分地方的累积降雨量大，降雨呢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提醒大家要提前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十三号以后呢，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在山东、辽宁等部分地方呢，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杨帆，
1: 国际方面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亚洲啊。那么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呢，因为强降雨的缘故呢，导致了这里的目前的洪涝灾害依然是非常的严峻。那未来几天呢，在阿萨姆邦这一带呢，降雨依然频繁，而受到季风气流和这个季风低压的一个共同影响呢，在今天呢，像是印度的北部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并且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这一带的雨强将会减弱，基本上会转为中雨为主，局地也会有大雨天气。而在中亚的其他地方呢，而受到伊朗高压的一个掌控呢，那么像今明两天时间里，中亚的中南部的一带呢，像阿富汗的南部、巴基斯坦的中南部、西亚的大部地区呢，将会有高温天气，普遍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40度。那其中呢，像是伊朗的南部、伊拉克的大部，还有沙特阿拉伯的中东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是在42到45度，局地会超过45度啊。另外呢，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呢，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别，正在向日本的东部沿海靠近。那今天呢，灿红将会以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登陆日本的本州岛的中部沿海。好，在国际方面呢，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了双边关系升级，合作领域拓展，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
1: 美国总统称要向伊朗索赔，美方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正式任命六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地区安全不能靠美国。
2: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已致过百人死亡，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极端天气重创欧洲经济，多个领域受冲击。专家表示，极端天气将给欧洲经济带来长期压力，加剧欧盟政策困境。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加速驶向全球。
1: 体育方面，三大洲足联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呼吁进行第三方审查。
2: 今年夏季，欧洲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火等极端天气，多国公共卫生、农业、航运和能源供应链受到冲击。据报道，经济学家估计，这些冲击对欧洲经济造成的损失总计达数千亿欧元，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今夏欧洲遭遇的一系列极端天气不仅造成公共卫生和健康损失，也对农业、航运、能源、旅游等多个经济领域形成冲击。综合来看，今年欧洲因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3: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在公共健康和公共卫生方面，高温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健康方面的损失。德国有研究机构呢就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至今和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在5000到10000人，直接造成劳动力方面的损失。那么在经济活动方面，比方说干旱所带来的水位的下降，会影响到一些行业，特别是像航运、物流还有能源等等，就有可能使得德国的 GDP 今年会减少大约是0.3%。同时呢，像比较低的水位还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 比方说像法国、罗马尼亚等等，啊，已经出现了这个玉米啊，还有向日葵等等作物的这个减产。那么一些粮食作物的减产，再加上当前我们知道啊，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全球性的。

0: 因素，有可能会推高欧洲地区的食品通胀水平。那么有研究呢，就认为可能会上升1%。
1: 王瑞斌表示，从地区来看，欧洲各地受到的冲击并不相同。
0: 欧洲各个地区受到的相关的影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其中呢，像在南欧地区可以说受到的直接冲击是最重的，中欧地区特别是像德国，他们是和航运业和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受损受扰动的冲击关联最为密切，而在东欧地区与农业和能源方面的相关的这个冲击应该来讲的压力呢是比较大。那么在北欧地区来讲呢，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讲是较轻的，西班牙、法国的南部、意大利还有希腊、葡萄牙等等是高温的峰值最高、山火也最猛烈的这个地区，所以说呢，农业还有旅游业等等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整体的经济损失应该来看呢占比是最高的。而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像这个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等，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和旅游业领域。
2: 更严重的是，高温热浪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影响。王瑞斌强调，极端天气对欧洲经济形成的将是一种累积性压力，而不是一次性冲击，将给欧洲经济造成长期压力。
0: 我们长远来看呢，极端的天气，我们主要谈的近年来在欧洲地区所出现的像高温天气，还有高温天气相关的干旱、山火、洪水等等，那么将对欧洲的经济形成一种累积性的这种压力，而不是这样的一次性的冲击。那这些压力呢，会通过传导效应啊，会带来这个生产率的下降，还有投资活动的这个减缓，还有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加，从而呢也会带来一些国家的这个财政负担的加重、债务负担的这个加重等等，从而呢会影响欧盟的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这个弹性。首先呢，就是在产出方面，也就是在生产率方面，有可能会遭到这个持续受损的压力。极端的天气的影响，往往呢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段时期，有可能是几年，仍然是在这个扩大，而不是说是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就迅速消退。那么还有呢，在投资方面，那么高温呢也会压缩资本的预期回报，那么企业呢会做出一些决策推迟或者是减少投资。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如果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受损，还有适应成本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挤压生产性的投资。那么对于欧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来讲，首先就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压力，那么从收入上来讲，产出会下降，从而呢就会导致相关的税收收入的减少。那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基础设施的重建修复，还有一些适应性的投资，相关的成本都会持续上升。债务角度来看，那么欧盟的整体的债务率目前来看呢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极端的天气呢将会使得整体的债务水平的变化趋势变得更为不利。
1: 王瑞斌表示，欧盟未来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从事后的应急响应转向事前的风险防范和风险共担，而这种结构性调整需要一定时间，以及欧盟成员国更多的积极配合。同时，气候适应投资与绿色转型等大规模资金需求相互叠加，也进一步挤压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财政空间。
2: 王瑞斌认为，极端天气还会加大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的难度。极端天气造成供应链受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差异化进一步加大，也使得统一的利率政策更难兼顾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1% 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 2% 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显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2: 那么当前日本经济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呢？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达到5346家，同比增长 7%， 时隔12年再次突破5000家。该机构表示，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愈发严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企业破产为237件。

0: 因物价上涨导致的企业破产为439件，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是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相关破产案件尤为突出的一个时期。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0: 在针对企业开展的调查中表示，虽然目前中东局势尚未对企业资金周转造成影响，但今后很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企业占到40%。此外，还有约20%企业表示资金周转已经受到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扩大。如果局势长期持续，企业势必重新调整资金周转计划和经营计划，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恶化。
1: 樱井浩树认为，目前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物价上涨等长期结构性问题，这给中小企业经营持续带来压力。
0: 我认为这更属于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几年前，日本就逐渐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几年日元持续贬值，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人工成本上升、利率上升等因素，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在各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恶化。我认为这正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
1: 樱井浩树还表示，日本企业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破产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0: 总体来看，目前几乎看不到能够让企业破产数量减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今后仍将持续，物价和利率也预计还会继续上涨，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破产数量今后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2: 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7号刊发题为特朗普筹措拉丁美洲最大军事部署的文章。文章表示，特朗普政府在美洲大陆安全战略上采取了一项具有决定性的空前举措，设立专门军事力量，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
3: 这支新成立的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是对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旨在将军事情报和与该地区盟国的合作能力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作战指挥系统之下。那么，组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美国要实现哪些目标？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美国组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有两个目的，首先呢，就是像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所描述的那样，针对墨西哥方向，针对南半球，美国要动用军事力量长时间的打击海上毒品运输和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像美国海军包括美国空军都会参与相关的行动。那么其次呢，也是要通过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构建，针对南美，针对相关的海控区域，强化它的军事介入和这种兵力的干预能力。因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那么它会在南半球的相关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相关区域内的国家也会构成直接的军事威慑。这说明啊，美国现在所针对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策略呢，就是要挥舞手中的大棒，针对更多的这种重要的海上通道和一些重要的海控区域，它要强化军事控制，甚至呢要针对和美国意见不合的国家，要具备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针对拉美方向，针对南美方向，美国投入的军力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会采用动态化部署的方式，提升它随时能够这个发起军事行动，能够挑起冲突的能力。那么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呢，也会加剧地区的这种动荡，甚至呢会通过军事施压的方式，针对一些国家去采取这种武力胁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说，现在呢，针对地区的事务，尤其是所谓的美国后院，美国更加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这势必会导致更多的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区域内的这个国家会对于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的行径会有更多的不满和反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报道援引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20%。 报道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已经建立起较强竞争优势。目前，中国汽车企业约占新兴市场电动汽车销量的 60%。 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也在持续增强。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今年6月，吉利、上汽、比亚迪、奇瑞和领跑五个中国汽车品牌合计占欧盟和英国新车注册量的 12.1%， 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 7.7%。 在东南亚，受高油价和能源安全问题影响，多国正推动加快发展电动汽车。报道注意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降低对进口汽油的依赖，并陆续出台优惠政策。泰国已经降低进口电动汽车的消费税。当地媒体报道称，为配合节能政策，泰国总理近期将自己的汽车换成了一辆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老挝则宣布，今年剩余时间内暂停进口燃油汽车。柬埔寨也推出降低电动汽车关税等鼓励措施。报道认为，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已经在东南亚快速增长。普华永道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中国汽车企业的新车销量平均市场份额由 4% 提高至 11%。 报道认为，随着油价上涨，在一些汽车普及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价格更具竞争力的中国电动汽车正成为更多消费者购买首辆汽车时的选择。一些消费者甚至可能跨过燃油车，直接选择电动汽车。未来，这一趋势还有望进一步扩大。报道说，预计未来10年，新兴市场将占全球汽车需求约 60%。 随着全球汽车消费重心进一步向新兴市场转移，中国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产业链和产品竞争力，有望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3: 美国时事评论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近日表示，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需要正视中国在世界上的现实地位。扎卡里亚还认为，中国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受到尊重的世界大国，成为参与全球事务和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力量，而不是破坏这一体系的力量。因此，这里存在一个重要机遇，那就是正视中国的现实地位，以此为基础，寻找中美之间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推动双方在一些领域达成共识。中美关系会存在竞争，这毫无疑问，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不应妨碍双方寻找共同利益，在互利领域开展合作。当世界经济开始下滑时，事实证明，中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货币政策上，按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计算，中国投入的资金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稳定并支撑了整个世界经济。
2: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十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问题并非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日前提出一项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面对多重压力，因凡蒂诺随后宣布放弃这一计划。
3: 我们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0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上届冠军尼尔·罗伯逊6-3击败中国小将常冰玉晋级16强，名将马克·塞尔比在与另一名中国选手庞俊旭的对决中同样以6-3胜出进入下一轮，斯嘉辉则以6-0大胜将军，赢下中国德比。
2: 女子网球1000赛多伦多站10号进行了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完胜亨特克劳斯克组合，顺利晋级四强。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日渐衰老让老年人的日常起居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独居老人则要面对更多的不便。近日，澳大利亚一处智慧生活实验室展示了多款前沿适老科技产品，通过智能化、人性化的居家改造方案，帮助独居的老年人以及有需要的人士提升生活质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6: 这座沉浸式生活实验室汇集了陪伴机器人、虚拟管家、适配型厨卫设施等一系列前沿实用的适老设备，专门针对独自生活的老年群体常有的行动不便、生活照料难等问题，提供一站式居家改造解决方案，让这些独居的高龄、体弱人群轻松完成日常琐事。82岁的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现场体验了新型的智能水壶，这款水壶无需手提即可进行烧水操作，便捷的适老设计让玛格丽特倍感惊喜。
9: 看到水壶发生这样的革新，我感到十分惊喜。
6: 来自莫纳什大学的科研人员展示了改造后的适老卫浴系统，配备可收放的固定扶手、无障碍淋浴设施，力图解决老年人洗浴起身进出不便的难题，全程无需跨步抬脚，最大程度规避摔倒风险。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比·卡拉维表示，
10: 这款淋浴设施实现了淋浴前后无需任何跨步。
6: 据了解，这座生活实验室还配备了可调节水槽与护理床、定制储物衣柜、防跌倒智能感应摄像头等设备。此外，针对失智老人、智能机器宠物、 AI 语音助手等设备，可提供陪伴慰藉、生活提醒和娱乐服务，能有效缓解老人孤独感，守护居家安全。目前每周有近50名民众前来体验各类适老创新设备。澳大利亚健康老龄化国家中心研究人员韦兰戴·斯里坎特表示，
5: 这类适老相关设施对于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自我照护，在家中更长久的独立生活至关重要。这类设施可在全国推广普及。
6: 而对于老年人而言，便捷的适老科技不仅能改善生活品质，更能守护老年人的尊严与信心。82岁老人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说，
9: 能够独立生活对老年人的自尊至关重要。
8: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

0: 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梅姨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他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6: 代代相传。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百分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特朗普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还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定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他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发布的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10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早在今年2月就已开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6: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媒体关注中国电动汽车加速驶向全球。
3: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报道援引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20%。报道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已经建立起较强竞争优势。目前，中国汽车企业约占新兴市场电动汽车销量的60%。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也在持续增强。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今年6月，吉利、上汽、比亚迪、奇瑞和领跑五个中国汽车品牌合计占欧盟和英国新车注册量的12.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7.7%。在东南亚，受高油价和能源安全问题影响，多国正推动加快发展电动汽车。 报道注意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降低对进口汽油的依赖，并陆续出台优惠政策。泰国已经降低进口电动汽车的消费税。当地媒体报道称，为配合节能政策，泰国总理近期将自己的汽车换成了一辆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老挝则宣布，今年剩余时间内暂停进口燃油汽车。柬埔寨也推出降低电动汽车关税等鼓励措施。报道认为，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已经在东南亚快速增长。普华永道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中国汽车企业的新车销量平均市场份额由 4% 提高至 11%。 报道认为，随着油价上涨，在一些汽车普及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价格更具竞争力的中国电动汽车正成为更多消费者购买首辆汽车时的选择。一些消费者甚至可能跨过燃油车，直接选择电动汽车。未来这一趋势还有望进一步扩大。报道说，预计未来十年，新兴市场将占全球汽车需求约 60%。 随着全球汽车消费重心进一步向新兴市场转移，中国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产业链和产品竞争力，有望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1: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来听报道。
10: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4: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媒体刊文表示，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
5: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发题为《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的文章，指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重要动机是防止日本迅速大量抛售美债，真正受益者是美国。美方行为带有利己主义色彩，同时暴露出美国金融软肋。文章表示，过去几个月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似乎已超出仅从全球利率差距来看的合理水平。从表面上看，美国施以援手购买日元，吓阻投机者，并承诺若形势没有好转，将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然而，整个事件暴露出美国一些关键经济矛盾和脆弱性及其实力的局限性。文章说，亚洲货币疲软使该地区出口产品相对便宜，而从美国进口商品则价格昂贵，给美国造成困扰。面对日元显著走软，日本可以大幅提高利率或大量出售美债，但提高利率会使日本政府债券成为比美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抛售美债则会提高美国借贷成本，对美国造成直接伤害。文章指出， 美国需要全世界购买它的债券，而不能让海外大国避开甚至出售美债。美国靠借钱过活，其财政赤字规模远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目前美国借贷成本约为 4.6%， 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首次突破 5%。 美国国债市场突然疲软，给美国政府带来考验，美国对日元的干预带有利己主义色彩，未来任何干预措施都将通过美联储的一项机制实施，而这项机制会限制立即出售美债。
1: 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9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六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对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7: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六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8: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7: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 7.2 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8月1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4: 为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近年来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0: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

0: 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日本集会参加者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民生，而不是军备。
2: 现在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0: 千叶县农户月川洋义认为，日本政府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3: 如今高市政府不仅不断扩军备武，还向外国出口军事装备，同时持续增加防卫费预算，这非常明显的说明日本正朝着危机和平的方向发展。相比这些，我认为真正的国家安全保障应该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挨饿。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渐衰老让老年人的日常起居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独居老人则要面对更多的不便。近日，澳大利亚一处智慧生活实验室展示了多款前沿适老科技产品，通过智能化、人性化的居家改造方案，帮助独居的老年人以及有需要的人士提升生活质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这座沉浸式生活实验室汇集了陪伴机器人、虚拟管家、适配型厨卫设施等一系列前沿实用的适老设备，专门针对独自生活的老年群体常有的行动不便、生活照料难等问题，提供一站式居家改造解决方案，让这些独居的高龄、体弱人群轻松完成日常琐事。82岁的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现场体验了新型的智能水壶，这款水壶无需手提即可进行烧水操作，便捷的适老设计让玛格丽特倍感惊喜。
6: 看到水壶发生这样的革新，我感到十分惊喜。
5: 来自莫纳什大学的科研人员展示了改造后的适老卫浴系统，配备可收放的固定扶手、无障碍淋浴设施，力图解决老年人洗浴起身进出不便的难题，全程无需跨步抬脚，最大程度规避摔倒风险。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比·卡拉维表示，
6: 这款淋浴设施实现了淋浴前后无需任何跨步。
5: 据了解，这座生活实验室还配备了可调节水槽与护理床、定制储物衣柜、防跌倒智能感应摄像头等设备。此外，针对失智老人、智能机器宠物、 AI 语音助手等设备，可提供陪伴慰藉、生活提醒和娱乐服务，能有效缓解老人孤独感，守护居家安全。目前每周有近50名民众前来体验各类适老创新设备。澳大利亚健康老龄化国家中心研究人员韦兰戴·斯里坎特表示，
7: 这类适老相关设施对于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自我照护，在家中更长久的独立生活至关重要。这类设施可在全国推广普及。
5: 而对于老年人而言，便捷的适老科技不仅能改善生活品质，更能守护老年人的尊严与信心。82岁老人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说，
6: 能够独立生活对老年人的自尊至关重要。
8: 继已有两次定罪和近10亿美元赔偿之后，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本周再次站上联邦法庭被告席。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提起诉讼的加利福尼亚州 科罗拉

0: 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四州司法部长指控，这家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检方要求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脸书 Instagram 和照片墙 Facebook 面向未成年人的运营方式施加一系列限制，同时索赔高达 1.4 万亿美元的罚款，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 Meta 的全部市值。截至8月7号 ,Meta 市值已超过 1.5 万亿美元。Meta 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扎克伯格被列为检方计划传唤的核心证人之一。六个月前，他曾在洛杉矶法院审理的另一起案件中出庭作证。尽管扎克伯格近年来在其夏威夷住所生活，但 Meta 总部位于门洛帕克，距奥克兰法庭仅约一小时车程。据悉，开庭陈述预计于8月18号开始，审判持续约六周，判决结果有望在10月初公布。此前 Meta 已有两次被定罪记录，累计被判赔偿近10亿美元。本案不仅是 Meta 在儿童保护领域面临的最严峻法律考验，其结果也可能对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未成年人保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美国各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诉讼层出不穷，指控内容涵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受损、隐私侵犯及算法歧视等多个领域， Meta 等巨头均被卷入其中。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社交平台危害未成年人的问责声浪持续升温，这场审判无疑将成为一个标志性节点。
1: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论文称，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南极冰川血瀑布流出的盐水，发现其中含有独特的海洋来源微生物群落。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血瀑布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在南极麦克默多干燥谷中泰勒冰川的边缘地带，有一道鲜红色的水流倾泻而出，流入下方的邦尼湖中，就像雪白冰川上的一道伤口。因此，探险者在1911年首次发现这一奇观时，便形象地将其命名为血瀑布。人们最早认为导致血瀑布水色鲜红的原因是红藻。之后，科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终于弄清，血瀑布的水是富含铁的古老卤水。话说，这些液体刚从冰层中渗出时，往往近乎透明。此时的铁主要以溶解态的二价铁存在于水中，而一旦接触空气，二价铁会被迅速氧化，水体便开始发红，仿佛含铁的盐水生锈了一样。对于这种古老卤水的成因，有假说认为，在数百万年前的温暖时期，海水曾漫入泰勒谷，之后海平面下降，推进中的泰勒冰川便将这片峡湾中的水与海洋彻底隔绝，而水在冻结时会把盐排挤到尚未结冰的部分。这样一来，剩余液体含盐量越来越高，冰点则越来越低。经过长期浓缩，最终就形成了盐度约为普通海水两到三倍的卤水。那么日前，这项最新研究便为上述假说提供了关键的微生物学证据。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血瀑布周边地区的167个水、沉积物和空气样本，以评估泰勒冰川和血瀑布中微生物的来源。结果发现，在冰川末端的红色冰、泥和沉积物中的微生物几乎完全与海洋环境有关，而周边的地点则以淡水和陆地微生物为主。这就说明，滋养血瀑布的卤水系统确实有着深厚的海洋渊源。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及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甘肃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3度；上海小雨，30到26度；天津雷阵雨，33到25度；重庆多云。

0: 37到28度， 广州多云 36到28度， 深圳多云 36到29度， 哈尔滨雷阵雨 31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 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这个目标。 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 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如今到哪去健身已不是难题。 截至2025年底， 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 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 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 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 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 40% 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有时候回忆到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2: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是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 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是畅通的， 目前违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特朗普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 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还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定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
2: 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安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我馆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他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退入全面冲突。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发布的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10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早在今年2月就已开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世卫组织警告，病毒正加速扩散，呼吁紧急强化防控。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6: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5: 从2000年开始，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的生态成果。来听报道。
6: 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由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等主要源流与干流构成，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新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总台记者刘飞。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最后一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这也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就是在我身后的渠首。随着闸口的这个闸板啊缓缓的抬升，我们看到滚滚的叶尔羌河水呢顺流而下，将会汇入塔里木河。这也意味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和生态输水的工作是正式的启动了。为了直观给大家介绍我所在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我身旁的这个流域的示意图。在这张图上呢，可以看到深蓝色的线啊，就是叶尔羌河的河道了。我们所在的直播点呢，是在艾里克塔木渠首，水流将会顺着这里绵延350公里，沿线呢根据流量水量的大小啊，来进行胡杨林的引洪补水。水头抵达肖夹克的这个水文断面之后呢，与和田河汇合，进入到了塔里木河的干流。 从高空俯瞰，这个曲首啊，呈现出了一个 L 型的拦河坝结构，它也是兼具了泄洪、分水、引水多重的功能。这段时间，南疆持续的迎来了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温接近40度，加上高山的这个积雪融化，上游涞水上涨，像我身后这样的一个曲首，它还承担着泄洪的任务。在我身旁的这个沙盘可以来分解它的功能。我左边的这个呀，就是泄洪闸，这是伊尔羌河的主河道。今年伊尔羌河计划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3亿立方米，也会进行沿边的这个胡杨林的灌溉工作。视线往右，我们看到的是库外引水闸和入库闸，这两个闸口啊，承担着向沿线的城市提供农业灌溉和城乡居民用水的核心水源。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每年七下八上啊，是他们压力最大的时候。除了要24小时的紧盯河道监测汛情以外呢，还要对河道内的淤泥、漂浮的木桩进行清理。卡在闸口或者是桥洞的这个大型的木块啊，现场切割打捞外运，防止阻塞河道引发汛情。而这些工作人员每天还要进行全线的巡河，主要是看有没有堤坝渗漏、河道跑水的情况，来筑牢行洪的安全底线。
6: 在伊尔羌河流域，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位于阿克苏科平县的哈拉昆胡杨林，历史上曾水草丰美，后因喀什噶尔河上游断流成为生态孤岛，胡杨成片枯死。经过5年补水，这片胡杨林重焕生机。总台记者薛冰。
8: 这里是位于新疆土木舒克的永安坝北库，那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闸门啊已经开启了，洪水呢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喷涌而出，升腾起的水雾也是扑面而来。这些水呢来自于伊尔羌河，它们会沿着突来买提河啊一路向北穿越100多公里，最终抵达位于科平县的哈拉昆胡杨林区。
6: 塔里木河流域伊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预计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这个胡杨林区。
10: 突来买提河是喀什噶尔河的支流，也是连接叶尔羌河与哈拉昆胡杨林区生态补水的必经渠道。从空中俯瞰，它就像一条蜿蜒的丝带，穿过农田戈壁一路延伸，两岸的土地也在被一点点浸润。
6: 科平县科马和哈拉昆胡杨林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周挺，
11: 每年我们会划定片区，分片区进行灌溉。我们今年计划沿着这个引洪渠灌溉到阿瓦梯方向。
10: 历史上这里曾经树林茂密，是阻挡塔克拉玛干沙漠向绿洲侵袭的天然屏障，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河水断流，胡杨连片干枯死亡，土地也逐年沙化。如今跨流域输水工程让这里重焕生机。据统计，2022年至2025年累计从伊尔羌河跨流域向哈拉昆胡杨林生态输水6.1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并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总面积近70万亩。
6: 总台记者薛冰。
8: 这两年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的推进啊，很多像这样曾经干枯的胡杨木又从根部生发出了新的枝条。而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看到不少小的胡杨苗，包括像红柳等等的灌木也是破土而出。
10: 除了水的滋润，胡杨林还有一群守护者。每天管护员艾迈尔和同事都要在巡护前登上瞭望塔，观察整片胡杨林的生长情况。
6: 科平县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员艾迈尔阿布都热西提，
12: 2022年补水以后嘛，气候也改善了，然后下雨，冬天无霜下雪的天气，我们经常能见的。
10: 管护员在巡护过程中，还要对林区布设的22处地下水位监测样井进行数据采集。这是9号样井，他所在的这片林子去年刚完成生态补水。
12: 现在的地下水位4.13，它可以满足正常的生长。
10: 监测数据显示，5年来哈拉昆胡杨林地下水位抬升约1.5米，胡杨林育碧度提升2.77%，植被覆盖度提升5.46%。
6: 伴随源流伊尔羌河胡杨林补水工作的顺利进行，塔里木河主河道也同步启动了胡杨林补水工作。来听总台记者苏萌讲解补水工作。
13: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塔里木河中游的英巴扎水管站的一处渠首的位置。那么我身后的这条正在输水的渠啊，它是引自于塔里木河这个主河道的一条引水渠。那这些水呢，将顺着这条引水渠被陆续的输送到需要在今年进行补水的胡杨林区和一些沙漠荒漠这样的地带。那这两天啊，当地的气温也是达到了40摄氏度，但是当地的水管站的工作人员和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啊，正在密切配合24小时不间断的对主河道的来水量进行测量，再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渠首来把这些珍贵的生态水，也就是汛期的这些富裕的水量呀，输送到相对应的胡杨林区和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荒漠地带。那通过这个展板，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这条带呀，就是塔里木河的主河道所带的区域。那两边的绿色的部分，就是上百万亩的天然的胡杨林分布区。那么更朝上和朝下的这大片的区域，其实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部分。可以看到整个塔里木河确实是横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那么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主河道它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一样，而分裂在两侧的引水渠还有20多个英巴扎水管站的这个闸口呀，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那距离整个塔里木河主河道相对较远的区域的胡杨林区啊，大概有2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那里林深也非常的茂盛，整个的树木郁密度非常的高，所以车辆是难以进入的。那当地的工作人员就采用骑摩托车的方式进入到远离主河道的这些引流渠的这些位置，再利用大型履带式的这种挖掘机挖掘设备把堤坝给它挖开以后，再让水流能够顺利的流入胡杨林区进行一个科学精准的灌溉。那这个玻璃器皿里面装着的就是在胡杨林区和沙漠交界处荒漠地区的这样的沙土。可以看到把这瓶水倒进去以后，因为沙土非常的干燥，而且沙粒之间非常的疏松，所以水很快的就渗入到了地下。那生态水浇灌胡杨林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往这样的看上去没有生命迹象的沙土中或者沙漠中的沙粒上浇灌呢？当地的林草部门也是经过科学的测算，每立方米的这样的沙漠的沙土中呀，其实藏有上千个在休眠状态下的草籽和树种。生态水能浇灌的这些区域，这些草籽和树种就有可能发芽。通过航拍镜头的俯拍，是不是特别像在极地的海洋里面漂浮的白色海冰这样一个景象？生态水浇灌到胡杨林区以后，胡杨林感受到了生态水的滋润以后，就迅速的开始土种，开始传播它的胡杨种子。那胡杨所散播的数以亿计的杨絮飘落到了生态水以后，会被生态水再带到其他的塔里木河沿岸的一些荒漠和其他的一些区域。那么等到土壤和地热条件这个相吻合的时候，这些胡杨种子就会萌发出新的胡杨幼苗。
6: 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2028年底全面收官。3年内要清零低效产能，预计累计节约标准煤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那么眼下攻坚推进成效如何？企业靠哪些路径实现减排？转型路上又存在哪些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的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宝钢湛江钢厂，它也是我国首批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企业。此刻在我身后，我国第一批量产近零碳汽车用钢正式下线。走在花园市的厂房里，我看到这里和其他钢厂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多出了一个高耸的巨塔，它就是我国首套百万吨级清洁树炉。它不用煤焦，而是用负氢气体来进行演练，从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这个清洁树炉还有一个好搭档，电弧炉。和传统钢厂的转炉不同，这个电弧炉是完全用电来进行冶炼。通过这个监控大屏，我们可以看到炉膛内1500多度的钢水一片通红，还不停地冒着火苗。清洁树炉和电弧炉强强联手，打通了一个全新的短流程低碳冶金路径，每年的减碳能力达到了314万吨。与传统的冶炼模式相比，碳排放降低了50%以上。 在他们节能降碳的组合拳里，除了生产工艺很低碳，他们用的能源也是绿色的。我们看厂区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的，不只是水面，还有这些水上光伏源源不断地发出清洁绿电。厂区内还安装了20兆瓦的风电机组，这些绿电就是供应这条近零碳钢铁生产线的。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附近的海域建造一个400兆瓦的海上风电站，投产后每年将有超12亿度清洁绿电，可满足全厂绿色钢铁生产需求。在这里，不仅生产冶炼过程全程低碳，同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钢铁产品也为汽车、家电等下游产业链注入了绿色发展动能。
6: 钢铁行业作为工业大气治理的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答题，更是推动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举措。一个曾经烟尘弥漫的钢铁厂区是如何变成如今绿植环绕的绿色工厂的？总台记者赵伟东。
1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山西晋南钢铁集团。与大家想象中烟尘弥漫的钢铁厂区不同，走在这里呢，感觉空气十分清新。那么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座绿色工厂，核心呢，靠的就是一套钢焦化氢加绿电的全闭合低碳产业链。我们顺着产业链往上游走，来到了焦化厂区。在我的左手边呢，这些焦炉里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焦炭。那么在生产焦炭的过程中呢，还会产生大量的焦炉煤气。那这些焦炉煤气以往呢会被粗放地用于燃烧发电，如今呢他们有了更好的资源化出路。此刻呢他们正在通过这样的一根根密闭管道输送往我们产业链的下一个关键节点化工厂区。那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化工厂区最核心的装置之一。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焦炉煤气就会在这里经过上方黑色管道流入的冷剂的冷却，从而呢在装置的上部分生成氢气，在装置的下部分呢生成液化天然气。其中呢，作为我们说的延长整个产业链的关键产物氢气，它在生产出来之后呢还会被送往生产一线，并且呢也能够作为氢能源车辆的供能使用。那么顺着输送氢气的管道，我们来到了炼铁高炉区域。通过咱们在化工厂区自产的氢气，这里呢搭建了1860立方米高炉喷氢装置，它呢可以把氢气用来进行冶炼使用。那么据介绍，每生产100万吨的铁水，用这个装置呢就可以节约1.2万吨焦炭的使用，并且呢去减少3.7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16: 除了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进行资源化再利用，绿电替代也是企业全闭环低碳产业链的核心组成部分。晋南钢铁集团近年来积极实施绿电替代战略，通过在企业全域布局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用自产绿电支撑生产用能。
6: 晋南钢铁集团生产负责人张天福：
17: 现在我们做的分布式储能已经达到了200多兆，就像现在的天气要是好的话，一天能打回来130到140万度绿电，我们都用在工厂了。
6: 上半年，我国钢铁行业通过产量调控、能效改造、超低排放提质、工艺结构优化等举措，在节能降碳方面交出了亮眼答卷。
16: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行业总量能耗稳步压降，单位能效持续优化。以六月为例，重点会员钢企总能耗同比下降3.21%，吨钢综合能耗同比降低0.70%，生产废气煤气余热高效利用带动自发电比例达64.26%，同比提升1.44个百分点。厂区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5.37%，大幅减少火电外购碳排放。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稳定至98.40%，资源循环利用维持高位水平。记者注意到，为期3年的极致能效工程也收到明显成效。参与培育钢铁企业3年累计投入409亿元，吨钢改造投入95元。改造后企业的吨钢用能成本平均降低29元，降本效果也十分显著。 全行业钢铁企业生产中回收余热、余压、余能用来自发电的比率稳步提升，有的企业其自发电率已经超过100%，大幅降低碳排放。
6: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姜维：
18: 三年来，参与培育企业累计节能量突破了2400万吨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到了6000万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钢铁节能降碳任务。
16: 上半年，钢铁行业实现产量控碳加技改节能加结构减碳三重发力，节能降碳由政策性任务转变为钢厂降本增效内生选择，为“十五五”钢铁深度低碳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5: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来关注国际方面。持续的战乱给加沙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多个产业均遭到重创，废墟之中幸存下的蜂箱成为了巴勒斯坦养蜂人尼文·阿什卡尔重建养蜂产业支撑全家生计的希望。不过当地养蜂业要实现复苏却并不容易，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9: 历经近两年的流离失所后，加沙北部杰巴利耶地区的养蜂人尼文·阿什卡尔得以重返故乡。然而他原本赖以生存的养蜂业已在战火中近乎覆灭，幸运的是残垣断壁中的一箱蜜蜂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希望。战乱彻底改写了尼文·阿什卡尔一家的生活，丈夫和儿子因伤致残失去了劳动能力，他只有依靠这箱蜜蜂来养活家人。如今他已悉心培育出五个蜂箱，依靠销售蜂蜜生活。尼文·阿什卡尔表示，
20: 我们在废墟之中发现了成群的蜜蜂，我们全力搜寻，设法收回蜂群，最终找到了一个存活的蜂箱。在我原本的300个蜂箱里，这是唯一幸存的一个。
19: 加沙养蜂人合作社协会负责人易卜拉辛·达布贝赫表示，战前加沙养蜂产业体系完善，从业者众多，为许多家庭提供收入，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而战争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21: 战争袭来，摧毁了一切，加沙被彻底摧毁，养蜂行业也未能幸免。战前我们拥有超30000个蜂箱，450余名资深养蜂人，450余名新手养蜂人，超1000个家庭依靠这个行业谋生。养蜂业对当地生态平衡和农业发展也至关重要，没有蜜蜂，农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19: 据易卜拉辛·达布贝赫介绍，如今养蜂产业复苏缓慢，他只能在加沙城一处损毁严重的建筑屋顶上养蜂。此外，以色列方面拒绝允许养蜂用品进入加沙，让试图恢复养蜂业的人更加举步维艰。易卜拉辛·达布贝赫表示，加沙的养蜂业正在濒临消亡。
21: 战争摧毁了养蜂行业超过95%的产能，绝大多数蜂箱所处的区域都被划入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控制区内，没有人能够进入，蜂箱被彻底毁坏。如今养蜂行业面临设备、蜂药全面短缺等难题，这让养蜂业濒临绝境。
19: 对于尼文·阿什卡尔而言，能找到留存的蜂箱是幸运的，而养蜂业的凋敝对他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养蜂人来说又是不幸的。艰难复产的尼文·阿什卡尔表示，现在能做的只有尽力坚持艰难复产。
20: 战前一公斤蜂蜜售价60谢克尔，如今出于对伤病民众的体恤，我们定价150谢克尔。现在市面上几乎没有纯正的蜂蜜，因为我们的蜂群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有养殖设备器械都已损毁报废，我如今只能依靠切割售卖蜂蜡维持生活。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2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 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3: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7: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8: Was a dream.
2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8: 10 years ago.
2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0: 没什么大愿望。
27: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3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3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9: English 妈妈。
27: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7: 是北京时间1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7: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7: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特朗普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 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哥伦比亚政府十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受灾严重。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悉，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当天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夏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潜力。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天收盘时上涨约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风暴潮黄色预报，黄色警报。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您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5: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6: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2: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6: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 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1: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5: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2: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7: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2: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1: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2: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1: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2: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8: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2: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9: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2: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 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十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1: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2: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2: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5: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6: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2: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1: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 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

0: 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路西亚当时曾表示，
1: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2: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3: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1: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4: I am not a Moroccan.
5: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

0: 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1: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2: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1: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 张。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及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甘肃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3度。上海小雨，30到26度，天津雷阵雨，33到25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36到28度，深圳多云，36到29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23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下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
9: 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还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定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8月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号20时到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美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10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早在今年2月就已开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

0: 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世卫组织警告，病毒正加速扩散，呼吁紧急强化防控。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外围影响，预计8月11号上午至12号上午，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辽宁省大连市、营口市、葫芦岛市、河北省唐山市、山东省潍坊市、威海市和日照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12号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3: 这种地方要给它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跟两边的金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4: 啊，不要去划，
3: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2: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5: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2: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6: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唯美。
2: 如今距离讲

0: 杨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1: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他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0: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2: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3: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4: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0: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5: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0: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10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5: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0: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7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4: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不少。

0: 的经验，再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1: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2: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1: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3: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0: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1: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4: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出去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1: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5: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4: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5: 能修好更重要。
4: 对，
1: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2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6: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1: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 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7: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1: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8: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1: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2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8: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1: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9: 根儿都死了。
8: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9: 缺水。
1: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8: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1: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8: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1: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8: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1: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10: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11: 加油加油！
10: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11: 冲线完成，拍表，目前用时1分21秒。
1: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12: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苦不苦，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1: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2: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1: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12: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她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12: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12: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15: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6: 过去50年，
1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6: 30年间，
17: 全球

0: 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下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埃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哥伦比亚10号发生7.5级地震，强震已造成数百人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安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7月26号，尼日利��ا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较去年同期上升4.9%。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咳嗽和腹泻等，严重时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称，如果因凡蒂诺离任，世界杯将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或盈利。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泳联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至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您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
13: 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1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受灾居民，
16: 当地板开始晃动时，一切都在发出尖叫声，人们开始沿着楼梯向下跑。我靠在墙上，一位女士摔到了我身上，弄伤了我的小拇指。
17: 我们身心承受巨大压力，现场气氛十分紧张，这次地震的震感相当强烈，我们一家人都待在这里，想知道会有什么应对办法，也想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5: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4: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下的被困人员。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 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5: 参与搜救志愿者莱迪·阿尔瓦雷斯，被困在里面的也许是某个人的亲人，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0: 当地居民索尔帕斯·马丁内斯，损失非常巨大，许多人受伤，也有人死去。我已经知道一些情况，现在我们只能等待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不仅帮助我们，更要帮助最脆弱的群体。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因为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具备的人道精神。
13: 此次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什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3: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五个多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那么就在三天前，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14: 而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我们继续来听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3: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19: 我们本来计划前往佩雷拉，但那趟航班已经取消了。我们准备改成飞往麦德林的航班，但现在也没法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亚美尼亚市和佩雷拉市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20: 我们刚从马德里抵达这里，就得知了地震的消息。我们原计划明天前往佩雷拉，现在只好临时调整行程了。我们原打算在哥伦比亚待15天，可是这场地震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1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4: 使馆提醒在哥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卫生及其他安全风险，同时提高警惕，关注当地治安形势，防范各类损失。地震灾害可能会对道路交通造成影响，如确有必要驾车出行，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哥伦比亚使馆寻求协助。
13: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1: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
15: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18: 我们认为该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任何基于该地区历史和地缘政治现实且能准确识别敌人的协议都可能有助于加强安全，防止不稳定，防范以色列及其盟友在地区造成的侵害。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美国媒体十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仍处于低迷状态。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5: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会投放水雷。不过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国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通过该海峡的船只7号为15艘，8号降至11艘，9号则降至6艘。此前，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伊朗全部条件。
1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14: 十号，伊朗最高领袖任命数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而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高层近期进行密集的人事

0: 情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前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它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过去数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丹凯恩曾私下就当前的美伊局势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进行交流。他明确指出，由于美国的军事选择依然十分有限，美国需要寻找一条对伊战争的脱身退路。
2: 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情报副总监的贝斯·桑纳近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就此表示，丹凯恩的观点代表了军方人士的普遍态度，美军在这场冲突中已处于军事手段的死局。
3: 我认为这准确描述了美军当下所处的困局。我觉得总统本人其实有时也抱有类似想法，但转过头又会倾向于升级局势。凯恩将军清晰传递的核心观点是，仅靠军事手段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考虑到我们已经消耗了大量弹药等资源，必须找到一条脱身之路。但要找到这条出路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我认为这正是当前军方人士的普遍态度。所谓十字路口，指的是我们正面临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节点，但这也意味着这场战争的军事推进路径已经完全无法取得任何新进展，我将其称之为军事手段的死局。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调整策略。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1% 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 2% 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
2: 那么当前日本经济究竟面临了怎样的困境？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愈发严峻，那结构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5: 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企业破产为237件，因物价上涨导致的企业破产为439件，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是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相关破产案件尤为突出的一个时期。
4: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5: 在针对企业开展的调查中表示，虽然目前中东局势尚未对企业资金周转造成影响，但今后很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企业占到40%。此外，还有约20%企业表示资金周转已经受到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扩大。如果局势长期持续，企业势必重新调整资金周转计划和经营计划，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恶化。
4: 樱井浩树认为，目前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物价上涨等长期结构性问题，这给中小企业经营持续带来压力。

0: 我认为这更属于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几年前，日本就逐渐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几年日元持续贬值，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人工成本上升、利率上升等因素，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在各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恶化。我认为这正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
1: 樱井浩树还表示，日本企业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破产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0: 总体来看，目前几乎看不到能够让企业破产数量减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今后仍将持续，物价和利率也预计还会继续上涨，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破产数量今后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刊发题为干预日元汇率暴露美国金融软肋的文章，指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重要动机是防止日本迅速大量抛售美债，真正受益者是美国，美方行为带有利己主义色彩，同时暴露出美国金融软肋。文章表示，过去几个月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似乎已超出仅从全球利率差距来看的合理水平。从表面上看，美国施以援手购买日元，吓阻投机者，并承诺若形势没有好转将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然而整个事件暴露出美国一些关键经济矛盾和脆弱性及其实力的局限性。文章说，亚洲货币疲软使该地区出口产品相对便宜，而从美国进口商品则价格昂贵，给美国造成困扰。面对日元显著走软，日本可以大幅提高利率或大量出售美债，但提高利率会使日本政府债券成为比美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抛售美债则会提高美国借贷成本，对美国造成直接伤害。文章指出，美国需要全世界购买它的债券，而不能让海外大国避开甚至出售美债。美国靠借钱过活，其财政赤字规模远超过其他发达经济体。目前美国借贷成本约为 4.6%， 3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首次突破 5%。 美国国债市场突然疲软，给美国政府带来考验，美国对日元的干预带有利己主义色彩，未来任何干预措施都将通过美联储的一项机制实施，而这项机制会限制立即出售美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及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甘肃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3度；上海小雨，30到26度；天津雷阵雨，33到25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36到28度；深圳多云，36到29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23度。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当天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夏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潜力。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达到660起，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3%。报道称，随着暴力袭击加剧，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人数也大幅攀升。今年上半年共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140人受伤。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发布的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10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早在今年2月就已开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 世卫组织警告病毒

0: 正加速扩散，呼吁紧急强化防控。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等7个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为应对强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十一号9时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1号10时46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6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继续收听。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葛鹏。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10号，俄方通报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4: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下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12: 乌克兰海军10号称，俄军近期在对敖德萨州的打击中动用了新型攻击装备。保加利亚外长佩特罗娃10号就乌无人机此前在保加利亚境内爆炸一事召见乌克兰大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0: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腾丘克10号称，俄军近期对敖德萨州的打击动用了班德罗尔巡航导弹和沙赫德238喷气式无人机等新型攻击装备。普列腾丘克称，后者飞行时速达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据他介绍，9号对敖德萨地区的空袭中，俄军累计动用11枚各类型导弹和超百架无人机。保加利亚外长佩特罗娃10号召见乌克兰大使，要求乌方提供信息，协助调查本月8号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东北部边境爆炸的事件，希望乌方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建议两国相关部门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保加利亚国防部此前通报称，残骸分析显示，爆炸的无人机是乌军普遍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暂无证据显示此次事件是有意为之。乌克兰驻保加利亚大使表示，乌克兰未蓄意向保加利亚投放无人机，愿意全力配合保方调查。当地时间10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
1: 7年前，也就是2019年的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7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解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3: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4: 我是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不幸的是，我在佐罗牧场被爱泼斯坦和马克斯维尔误导、欺骗、性侵和虐待。我最近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其中展示了2019年爱泼斯坦被捕后不久，联邦调查局进行突击搜查的视频画面。然而，他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县斯坦利市那个占地7800英亩的牧场内的私人住所，却从未被搜查或调查过。如果他和其他地方一起被搜查，可以收集到多少额外的证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2019年后又有多少证据可能已经被毁掉？
2: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美国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众议员玛丽安娜·安纳亚，
5: 迄今为止的证据显示，爱泼斯坦于1996至2012年间至少在佐罗牧场侵犯了5名女性，其中一人已经离世，还有至少30名可能在新墨西哥州受到侵犯的女性，但我们无法确认，因为他们的名字在联邦文件中被涂黑了。
6: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家大型银行为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项调

0: 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 2.5 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 1.7 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1: 七年过去了，爱泼斯坦案还有哪些谜团未解？谜团又为何迟迟无法解开？我们来听相关新闻分析。
0: 问题一：爱泼斯坦案还有哪些谜团未解？2019年7月，爱泼斯坦因涉嫌合谋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被捕。同年8月10号，爱泼斯坦在纽约一座监狱等待审判期间神秘死亡，法医称他是自缢而亡，所用工具是他的床单。但蹊跷的是，爱泼斯坦死亡当天，狱警睡着了，监控出故障了，狱友离开了，疑点众多。此外，今年1月30号，美国司法部公布新一批爱泼斯坦案文件，总计超过300万页，2000多段视频和18万张图片。不过，尽管联邦法律要求公布几乎全部相关文件，司法部仍对大量爱泼斯坦案材料进行删改和隐瞒，而时任司法部长邦迪也在国会拒绝正面回应。民主党议员杰罗尔德·纳德勒：
2: 爱泼斯坦的共犯中，你们司法部起诉了多少人？你们到底在调查多少名施害者？
0: 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
3: 首先，你表现的，我发现，不好意思，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回答。你的表演很荒唐。
0: 问题二：爱泼斯坦案谜团为何迟迟不能解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4: 那过去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爱泼斯坦案呢是一个谜团，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爱泼斯坦案呢触及到了美国最核心的这些政治经济精英的这些利益，那么如果公开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些人呢颜面尽失，所以才会出现呢这些政经精英呢动用了所有权力工具，最终呢阻止了外界呢对于这个爱泼斯坦案的一系列的这种真相呢一个全部的这种了解。但是面对这个美国选举政治呢，为了这个所谓的去回应选民的诉求，其实是欺骗性的刺激选民、动员选民。那某一党呢，往往会炒作爱泼斯坦案，以这个所谓的要公开信息作为承诺，来实现自身选票的这个最大化。那最终呢，得势之后呢，也会采取一些所谓的这种变通的这样一些方式哈，不去真正去兑现承诺，外界可能最终呢也不会了解这个事情的真实全貌。
0: 问题三：爱泼斯坦案谜团难解，反映了什么深层问题？
4: 毫无疑问呢，爱泼斯坦案应该说是彻底的这个揭开了这个美式民主和所谓的这个美国人权的这样一些这个遮羞布。那么揭示出呢，当前美国社会这种失衡撕裂，这种美国这个相关精英的这种政治沦丧，美国的政治衰败和司法失灵的这种复合乱象。 那密方面呢，应该说呢是体现出来的美国政治精英的这种腐化堕落啊，包括爱泼斯坦案本人以及外界已经知道的涉及其中的一些这个政经精英。这个爱泼斯坦案爆发之后呢，这个受到应有惩戒的人呢却非常有限，这就充分说明呢，事实上美国司法体系呢根本没有做到在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更多的呢还是这个保护了哈、这些美国的这些权贵群体。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还是美国政治的这种衰败哈、利用这种民意炒作，根本不去有效的回应民意。爱泼斯坦案呢，变成了一种这个党争工具，任何一方呢都不去真正的来去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呢就是问题的这样一个这个源头。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来听详细报道。
5: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十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问题并非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日前提出一项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面对多重压力，因凡蒂诺随后宣布放弃这一计划。
3: 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
1: 特朗普称，因凡蒂诺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并称其成功程度达到以往的4倍。他还表示，如果因凡蒂诺离任，世界杯将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或盈利。
3: 再来看其他方面，日渐衰老让老年人的日常起居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独居老人则要面对更多的不便。近日，澳大利亚一处智慧生活实验室展示了多款前沿适老科技产品，通过智能化、人性化的居家改造方案，帮助独居的老年人以及有需要的人士提升生活质量。详细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7: 这座沉浸式生活实验室汇集了陪伴机器人、虚拟管家、适配型厨卫设施等一系列前沿实用的适老设备，专门针对独自生活的老年群体常有的行动不便、生活照料难等问题，提供一站式居家改造解决方案，让这些独居的高龄体弱人群轻松完成日常琐事。82岁的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现场体验了新型的智能水壶，这款水壶无需手提即可进行烧水操作，便捷的适老设计让玛格丽特倍感惊喜。
8: 看到水壶

0: 发生这样的革新，我感到十分惊喜。来自莫纳什大学的科研人员展示了改造后的适老卫浴系统，配备可收放的固定扶手，无障碍淋浴设施，力图解决老年人洗浴起身进出不便的难题，全程无需跨步抬脚，最大程度规避摔倒风险。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比卡拉维表示，
1: 这款淋浴设施实现了淋浴前后无需任何跨步。据了解，这座生活实验室还配备了可调节水槽与护理床、定制储物衣柜、防跌倒智能感应摄像头等设备。此外，针对失智老人、智能机器宠物、 AI 语音助手等设备，可提供陪伴慰藉、生活提醒和娱乐服务，能有效缓解老人孤独感，守护居家安全。 目前每周有近50名民众前来体验各类适老创新设备。澳大利亚健康老龄化国家中心研究人员韦兰黛斯里坎特表示，These kinds of facilities
2: are important to study the 这类适老相关设施对于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自我照护，在家中更长久的独立生活至关重要。这类设施可在全国推广普及。
0: 而对于老年人而言，便捷的适老科技不仅能改善生活品质，更能守护老年人的尊严与信心。 82岁老人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说，
3: 能够独立生活对老年人的自尊至关重要。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 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涤玉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
6: 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The
7: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 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 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 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

0: 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8: 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双边关系升级，合作领域拓展，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
11: 哥伦比亚7.5级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重灾区卡利市被困人员搜救工作紧张进行中，灾情严重，总台记者赶赴卡利市途中被迫折返。
10: 伊朗最高领袖公布多项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美国总统表示要向伊朗索赔战争损失。
11: 欧洲多国极端高温天气旱情冲击农业等领域，在北美地区，美国七月平均气温创1895年以来新高。
10: 三大洲足联呼吁审查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专家认为联合声明批驳力度很大，因凡蒂诺未来存在辞职可能性。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0: 2026年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一次次跨越山海的访问提升了双边关系，将合作拓展到新兴领域，实现了未来规划的深度对接。中国正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双边关系升级，合作领域拓展，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中国如今已同183个国家建交，同各国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数量达153对。2026年年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外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表示，
3: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

0: 国一道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今年以来，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接连到访中国，习近平主席与他们深入交流，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汇聚强大合力。越南、老挝、孟加拉国、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多个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实现升级。7月10号，中国和纳米比亚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认为，
2: 这表明两国将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纳乃至中非合作未来的重点方向，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合作的布局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 纳米比亚温德和克观察家报网站也刊文认为，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远不止于外交层面，这次访问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改写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今年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版图也向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拓展。乌拉圭总统奥尔西今年二月访华时表示，
3: 数年前，乌拉圭对华合作的关注焦点基本集中在农产品出口领域，主要是牛肉和大豆。而如今，工业、科研、学术、物流等领域的代表也纷纷随访，生物技术领域也逐步参与进来。这些探索与合作都在为乌中关系的大厦添砖加瓦，也为建设更美好的乌拉圭筑牢了新根基。中国向世界传递的发展信号与制定的发展规划，让我们得以预见，更多机遇之门正在向我们徐徐打开。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清晰的发展布局、完备的产业体系、稳定的开放政策，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靠的合作预期。在访华行程中，多国领导人纷纷寻求将本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规划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深度对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四月访华时说，
4: 越南和中国都进入了各自新的发展机遇期，中国刚刚通过了“十五五”规划，为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新的篇章。越南也正在落实越共十四大的决议，为越南下一个阶段更高的发展目标努力奋斗。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党两国都要加强合作，要加强战略对接，共同谋求发展。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从项目合作跃升至发展战略对接，标志着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正从互利共赢迈向命运与共。
5: 规划对接的一个本质就是双方将彼此的发展前途深度的连接和嵌套，这就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关系范式。当不同的国家的发展规划就像是齿轮一般实现紧密的咬合，那么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最扎实的一种落地的表现，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超越传统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新的共生的范式，为解决全球治理的赤字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撑。
1: 在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历史使命。莫桑比克总统查波四月访华时，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会谈。查波表示，
6: 我们此次访问中国是因为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和主张，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重要的理念正推动着世界持续向好，而中国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中国正以高度确定性持续书写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新篇章，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与正能量。
5: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的高度韧性和丰富机遇，还有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发展需求，也促使这种合作关系 向更深更广处发展，不仅涵盖贸易、投资、技术、全球治理等广泛领域，而且持久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推动国际秩序的天平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有九名士兵受伤。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
7: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十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夏卡姆斯克市当天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夏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潜力。
8: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强烈的持续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在对当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
7: 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
8: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号发布的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十号说，该国6月底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

0: 来关注哥伦比亚地震。根据哥伦比亚政府10号的最新通报，当天早上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5 级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根据通报，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其中佩雷拉报告60例死亡，卡利15人死亡，基布多8人死亡，马尼萨莱斯4人死亡。
0: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地震后，总台记者廖开迪第一时间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乘飞机前往重灾区卡利市，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受强震影响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目前廖开迪正在波哥大机场等待再次前往灾区，我们来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机场，今天中午呢，我在这里等待了近5个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开放登机。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呢，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了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然而就在我飞往卡利的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的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了首都波哥大。那么目前呢，我被航司安排到了明早的航班前往卡利。从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看呢，此次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32人，并有500多人受伤。那么其中全国32个首都城市中有5个仍然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包括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亚美尼亚和我计划前往的卡利。此外呢，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最新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有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因地震影响，哥伦比亚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下的被困人员。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4: 参与搜救志愿者莱迪·阿尔瓦雷斯，被困在里面的也许是某个人的亲人，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5: 当地居民索尔帕斯·马丁内斯，损失非常巨大，许多人受伤，也有人死去。我已经知道一些情况，现在我们只能等待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不仅帮助我们，更要帮助最脆弱的群体。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因为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具备的人道精神。
0: 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地时间10号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
1: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10号还表示，本次强震与哥西南部活火山、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普拉塞火山10号上午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十号，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1: 而在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多项人事

0: 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顿挫，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前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它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他注意到伊朗正在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中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特朗普称，他同样要求伊朗进行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未来所有谈判之中。
2: 特朗普当天还对媒体说，美国已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航道畅通，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国想放行的船只通过。
1: 特朗普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国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经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卜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
2: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他同时强调，美国自身就是地区不安全因素之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日前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指出，近两三年，地区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地区安全不是一种可以从不可靠的中间商那里购买的商品，不能再幻想靠美国实现安全。巴加埃说，伊朗鼓励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加强互信，以实现内生的安全，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巴加埃还指出，美国自身就是地区不安全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全方位支持，以色列也绝对不可能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地在地区持续犯下罪行。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十号通报，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2: 另据报道，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十号晚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人民动员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议题。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来听详细报道。
1: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
0: 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8: 杨敏你好。
7: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白海豚最新的影响情况。
8: 好的。白海豚在登陆以后呢，虽然它自身的这个强度也在持续的一个减弱状态，但是呢制造降雨的能力并没有减弱。那在它的一个逆时针的环流的一个东侧和北侧呢，水汽条件依然是非常的丰沛。所以导致呢像华东多地都出现了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出现了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情况啊，像江西庐山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大暴雨，在24小时之内的一个降雨量呢是超过了300毫米。这个降雨量也是打破了当地8月的一个单日降雨量的一个记录等等啊。那未来呢，台风白海豚还将会继续的向西向西北方向一个行进啊，它的强度将会是一个持续减弱的一个态势，实际上呢目前已经减弱为了一个热带低压的一个强度了，但是呢它的这个涡旋呢依然会是保持的。那么在它的南侧和东侧呢还有水汽不断的汇入，所以导致这个台风的环流的东侧和北侧呢会出现这个强的降雨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它的影响之下呢，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像浙江的东部、上海、安徽的中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山东的西部、山西的东北部、河北的中南部、北京的中南部等地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其中像是河南、山东的西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特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个累计降雨量呢会在100到200毫米，像河南的中北部和山东的西部的部分地方呢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会超过500毫米啊。那强降雨的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需要做好包括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等这些次生灾害的一个防御。杨敏，
7: 那12号以后的降雨情况如何呢？哪些地方需要更多关注呢？
8: 实际上呢，在白海豚北上滞留之这个状态之下呢，北方呢还有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呢，在12号以后啊，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再一次的结合，会和台风环流这个残余环流呢会再一次的结合，所以呢，在叠加太行山的一个地形抬升，所以会激发这种特别强的一个降雨过程啊，甚至是极强的一个降雨量级。那预计呢，在13号到15号的一个时间段呢，包括像河南的东部、山东的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的中北部，还有辽宁的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啊。那么影响台风的路径呢，事实上这一次呢是非常的复杂了而且呢还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台风是夹在东西两个高压之间的一个安长部啊。那么北上的速度是比预期的是慢的，那么因此呢，所以这个台风北上的一个程度也将会比我们预期的更要偏南一些啊。那这样的话呢，包括像是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降雨的强度也会比预期会有所下调，而随着冷空气的这个强势南压，它也会可以说压制 台风的北上，所以呢后期呢这个台风的残留涡旋呢可能会滞留在包括湖北到河南一带，时间会比较的长，而河南呢又正处在一个冷暖交处的冷暖交汇的一个区域内啊，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河南要格外的注意做好防范。从累计降雨来看呢，像河南的中部等地的这个降雨的强度可能不亚于台风登陆时像浙江那么强的一个降雨强度啊，所以呢降雨将会是有一定的极端性，一定要特别注意，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啊。杨敏，
7: 好的，感谢李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7: 我是杨敏。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9: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双边关系升级，合作领域拓展，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
7: 哥伦比亚 7.5 级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重灾区卡利市被困人员搜救工作紧张进行中，灾情严重，总台记者赶赴卡利市途中被迫折返。
9: 伊朗最高领袖公布多项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美国总统表示要向伊朗索赔战争损失。
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洲多国极端高温天气旱情冲击农业等领域，在北美地区，美国七月平均气温创1895年以来新高。
9: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4200例，病死率达45.5%。世卫组织称，本次疫情实际爆发时间远早于官宣时间。
7: 三大洲足联呼吁审查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专家认为联合声明批驳力度很大，因凡蒂诺未来存在辞职可能性。
9: 来关注天气。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指出，2026年6月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来听详细报道。
10: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七月间，西欧遭遇今年五月以来第三、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三分之二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德国境内莱茵河多处河床裸露，匈牙利多瑙河水位骤降，一度迫使该国唯一核电站仅以一成产能运行。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七成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七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7: 美洲方面，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来听详细报道。
10: 7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7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 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

0: 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
1: 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是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出现的主要意见。 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2%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2: 那么当前日本经济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呢？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达到5346家，同比增长7%，时隔12年再次突破5000家。该机构表示，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愈发严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企业破产为237件，因物价上涨导致的企业破产为439件，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是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相关破产案件尤为突出的一个时期。近期，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在针对企业开展的调查中表示，虽然目前中东局势尚未对企业资金周转造成影响，但今后很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企业占到40%。 此外，还有约20%企业表示，资金周转已经受到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扩大。如果局势长期持续，企业势必重新调整资金周转计划和经营计划，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恶化。樱井浩树认为，目前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物价上涨等长期结构性问题。 这给中小企业经营持续带来压力。我认为这更属于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几年前，日本就逐渐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几年日元持续贬值，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人工成本上升、利率上升等因素，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在各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恶化。我认为这正是当前 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樱井浩树还表示，日本企业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破产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总体来看，目前几乎看不到能够让企业破产数量减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今后仍将持续， 物价和利率也预计还会继续上涨，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破产数量今后仍将保持增长趋势。刚果金卫生部10号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209例，其中死亡1916例，病死率达45.5%。
2: 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基因测序显示，刚果金爆发的这场有记录以来扩散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实际开始于今年2月，比5月中旬官方宣布的爆发时间早了数月。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
5: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Uganda declared on the 15th of May.
0: 刚果金与乌干达于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阿胡卡教授团队开展的研究通过基因测序证实，此次疫情早在2月就已出现，疫情上报延误了近4个月。早期病例曾被诊断为伤寒、疟疾或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我们一直在追赶病毒，但病毒跑在了我们前面。
1: 贾纳比说，目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病例未能及时进入医疗系统，约6至7成死亡病例出现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之外。刚果金东部部分地区安全形势不稳，也给疫情防控带来困难。他说，未来8至12周，加强社区动员，提高尽早发现病例能力，并推动治疗服务下沉，对扭转疫情发展趋势至关重要。刚果金生物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史蒂夫·阿胡卡表示，
4: 如果只说一个挑战，那就是社区动员工作，因为我们需要提升民众认知，向本国民众进行更多科普。以阿鲁地区的经验为例，一旦民众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就会主动上报病例，发出预警，应急处置队伍就能够及时赶来提供支援。
6: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上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联合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10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问题并非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分析认为，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
8: 三大足联发表这份联合声明的原因是什么？力度如何？我们来听体育问题专家骆明的分析。
9: 三大足联发这个声明，首先是针对了上周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开的一个会议。那个会议上，因凡蒂诺是把一部分国际足联管理会的成员拉在一起，然后会后出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有很多的槽点。三大足联发的声明，也就是针对国际足联上周发的那个声明。那个声明里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提案没有错，是符合国际足联的各种规则，只是说没有做好沟通工作。 这一点三大足联肯定不同意啊，因为你这个提案实质上就是有问题的，不仅仅是沟通失误。第二点是上周国际足联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将出一个内部的核查报告提交给下一届国际足联理事会，而三大足联也不认可这一点，他们觉得

0: 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那应该找个第三方独立机构来调查，而不仅仅是国际足联内部写一个报告自罚三杯。第三点，国际足联在上周的声明里面说，大家都支持英凡蒂诺，但其实上周的那一个会议只有一部分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的人到场，这完全不能证明国际足联内部就已经达成了统一意见。所以三大足联从这一点上也是质疑上周开的那个会代表性根本不够，所以这就是上周国际足联发布的声明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而三大足联也是针对那一份声明逐段进行了批驳，声明的力度还是很大的，相当于完全批驳了上周国际足联发的声明。
1: 那未来事态会如何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0: 我觉得让英凡蒂诺辞职的话，首先要看有没有更多的对他不利的材料出现。举个例子，如果在未来的调查中有很明确的英凡蒂诺渎职的材料，那么可能英凡蒂诺他面对各方面的压力，那只可能选择辞职。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不知道未来的调查能找出什么样的材料。不管怎么样，欧足联已经提前写了一封信，写给英凡蒂诺以及国际足联的这些雇员，要求他们保留所有的材料以备调查。另外一方面，欧足联他真正掌握的一个杀手锏就是抵制国际足联的各种赛事。英凡蒂诺虽然上周出了这个声明，但欧足联并没有撤回他们抵制的说法。所以如果真的欧足联要一直这样抵制下去，甚至有可能和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一起干脆架空国际足联，我自己办一个赛事，那么国际足联就会很被动，英凡蒂诺也可能因此下台。
2: 10号，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山西太原进行。来听报道。
3: 本场比赛面对从资格赛杀出的将军，斯嘉辉充分展现了实力和经验上的优势，很快就获得了3-0的领先。将军在第四局曾经53-0领先，遗憾的是自身出现失误。斯嘉辉抓住机会，在安全球的争夺中上演了逆转，拿下了这一局，以4-0结束了上半场。中场休息以后，斯嘉辉状态不减，干脆利落的再下两局，最终零封对手晋级16强。尽管这场比赛轻松获胜，但斯嘉辉如今也面对着不进则退的压力。同为00后球员，吴一泽今年已经拿下了世锦赛冠军。反观同年龄段里较早出成绩的斯嘉辉，上升速度就显得比较慢了。此前在新赛季首秀的上海大师赛第二轮，吴一泽还6-2击败了斯嘉辉。对此，斯嘉辉说：“
4: 自从上次上海跟吴一泽打过之后，觉得人家确实进步比我快很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当时那个四强也是怎么说，运气也可能比较好，心态还是差很多，因为当时我是八十多还是70多位打上了四强，所以可能沉淀的不够，顶不住那种压力啊，各方面。现在就是一直向他们努力学习吧，因为确实他们状态和球技各方面打的都比我好。
3: 斯嘉辉也客观分析了自身的技战术问题。
4: 最关键一点就是防守不太行，然后还有可能残局啊，纠缠能力可能就是没有前辈那么好打的。然后年轻，我可能没有吴一泽、张云桐那些这么准，但是我尽力向他们学习，然后把自己长处发挥出来就行。
3: 斯嘉辉将在16强赛里对阵世界排名第二位的尼尔罗布逊，后者当天6-3击败了另一位中国的资格赛选手常冰玉，成功晋级。在那场比赛里，罗布逊一度5-0领先，率先拿到了赛点。陷入绝境的常冰玉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反而打出了3杆50加，连胜3局，将比分扳成3-5。不过经验丰富的罗布逊稳住了阵脚，还是拿下了比赛。赛后罗布逊盛赞常冰玉是自己见过的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当天晚些时候，从资格赛突围的庞俊旭3-6不敌4度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同样无缘第二轮。至此，本届赛事已经有5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他们分别是吴一泽、周跃龙、斯嘉辉、肖国栋与刘宏宇。8月11号，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将与张安达在首轮比赛里上演中国德比。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1: 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5: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 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级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级船舶，创下十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将开通的首条北极常态化集装箱航线被称作冰上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古老贸易纽带的接续。中国正试图通过这条北极航道重塑全球贸易地理格局。报道称，极地冰盖融化让沿俄罗斯北岸的东北航道通航条件大幅改善，成为苏伊士运河、红海传统航线的替代选项。由此，中欧航程可以压缩约一半，大幅降低燃油与运营成本。报道认为，船东选择北极航线不只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 5.8%， 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人民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条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当地时间11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强烈的持续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在对当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西班牙官员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受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11号早上，极端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9人，约227万人受灾。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0号展开正赛首日争夺，中国队6位选手晋级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20: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7: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农。
28: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一个70岁的美国退休律师写了一本400页的小说，没有出版社愿意签他，没有经纪人，唯一的团队是他刚辞职的侄女。然后两个人呢就边研究边干，利用一个互联网的自出版平台把这个书给出版了。结果后来呢不但获得了出版社的正规的书号，还卖了250万册，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那么这个成功的过程啊，方式啊也很原始，不是靠算法推荐的，也没有花钱买流量，靠的就是最古老的方式，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这本书名字叫《戈尔登的西奥》，讲的故事是一个陌生老人来到一座南方小城，他就坐在公园长椅上，默默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他去很多咖啡馆里面看到那些挂着的肖像画，他就把它们买下来，然后找到画里面的人，然后跟他们交流，最后把这个画送给他。这么一个很平淡的故事啊，没有刺激，也不是什么现在国外很流行的吸血鬼题材啊、浪漫题材啊等等，也没有反转，就是一个关于看见和被看见的故事。想想看，在现在一个短视频每15秒就要刺激你一下的时代，一个这么慢的故事成了一本畅销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问一下二位的直观的感受啊，你们第一次听说这样一本书，是一个70多岁的业余作者写的，也没有营销，最后卖了这么多，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是觉得太励志了，还是觉得，哎呀，这不可能？
28: 肯定会觉得这也太幸运了吧？我想他一个人做到了，可能背后有无数的人是写了类似的一本书，然后也是一样是没有出版社，但是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而且最后可能完全没有人看到他们的一本书。
2: 对，
28: 所以我觉得，看着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很难想到后面就是背后有多么的人是
2: 失败的，是吧？
28: 失败的，或者试了同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没有成功。
2: 这不就是那个幸存者偏差吗？是吧？
28: 对对对，但是也除了这个幸运之外，那肯定也说明他写的书也是真的让很多人觉得好看嘛。因为如果人看完他的书也不想推荐给别人，也不想就是告诉别人，哇，我最近看过这本书，很好看了，
2: 没错，
28: 推荐你去看的话，
2: 对，
28: 那这本书一样也火不了，
2: 没错。
28: 所以可能说他的恩者是能有人喜欢，但是 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就是一个能让人喜欢的产品，也并不
1: 一定能成功，
28: 保证它一定要火。
1: 是的，
28: 所以确实是两方面都有嘛。
1: 确实是这个时代好的文化产品真的太多了，但是真正能够被人看见的，确实是少数吧。杰凯也认可这个故事肯定本身有打动人的力量。我们来就看看这个书说的是什么。有人把它称为现代版的《阿甘正传》。

0: 个老人呢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就是用自己的财富跟时间去看见别人，帮助别人。有书评说他颂扬了细致观察、深度交谈以及线下连接的可贵价值。你们觉得这会不会是他成功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被看见是一种挺稀缺的感受，是不是？
1: 我觉得首先在这个成功的读经，我觉得可以想一想，现在在这个时代都是通过这个媒体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现在很多人为了抓到别人的注意力，然后把自己的作品或者做的东西更多人看到的，会下很大的很大的功夫，然后做特别好的一个视频和什么的。但是无论多么的专业，无论多么的好看，还是不一定，还是不一定会成功。
0: 是啊，
1: 但是也有一些案例，有的人随便拍一个视频，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是突然就这么一个，他觉得有一个高效的，有这么一个好看的一个东西，然后拍下来了，然后按照自己的觉得自己好看，或者他觉得自己是什么东西是好看，什么东西觉得是有意思，什么东西觉得值得宣传，然后随便发，然后也莫名其妙第二天觉得很多人看到了，很多人给他鼓掌，然后很多人给他点赞，
0: 莫名其妙的就火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火的，是吧？
1: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然后和这个今天聊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多少也会相似的地方，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律师可能本来也是不想把自己变得那么火，
0: 那可不一定。他跟他的侄女还是花了挺多的功夫去向周围的熟人推荐，并且还请他们的熟人再向其他人推荐的，还是很努力的。
1: 那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他觉得可能写的没有那么专业和那么好看，但是还是被别人觉得好看，然后最后还是成功。
0: 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我刚才讲的这个梗概会打动你吗？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线下的深度交谈，还有细致观察，像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你的概念当中，在你的文化里面会受欢迎吗？
1: 我当然还没看过他写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你知道，为了得到别人的注意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你会专门为了这个人写这个东西，但可能不是本来你自己的这么一个想法。
0: 就是说会迎合大众的这个想法去创作一些作品，而不是真正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的作品很多，是吧？
1: 对，但是如果你能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你能感受到，你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大家都喜欢，而且是你能感觉到他对这个东西的喜欢有多么的强，或者我多么的好看，我觉得这一点肯定会感动你，然后可能在这里会有一件成功。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很难能发现一些原味原质的东西，是本来是我设计这么想的，然后我给你看，然后给别人有一个共鸣，然后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形象。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在市场，无论是书还是花还是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得到赚钱，然后要赚钱，我要做一个大家很有可能喜欢的，但是可能不是我心里面本。如果我是艺术家，或者我是一个作家，本来可能你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赚钱，那我要写什么样的一个书？但是可能我心里面不是想这么写的。
0: 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话。在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里边，也有搞艺术的，也有搞音乐的，有一些写音乐的人，对音乐特别典型，是吧？他写的歌不代表他自己的审美，他觉得市场喜欢这种风格，市场喜欢这种类型的歌，那他就写这样的歌，能火吗？有流量吗？所以并不是他真心想要表达的感受。
1: 很多歌手也是这么开始，刚开始为了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得到社会的喜欢，那他按照这个行业还有这个行情，
0: 对，
1: 等到了他自己的一定的名气以后，他就开始按照本来自己喜欢的
0: 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了，那个时候，
1: 对，
0: 这也算是一个无奈的途径吧。当你有了生存的资本之后，你才可以更好的表达 达自己，是吧？当然这说的稍微有点远了啊，就是或者说什么样的作品在这个时代会受欢迎，我自己的分析啊或者感受，就是像这种看见别人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它虽然很平淡，但是可能恰恰切中了这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心理需求，所以它会被口口相传，被别人推荐。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么说到这本书成功的方式，或者说向别人推荐的方式啊，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很笨，很笨。大家知道现在出版一本书，或者说自出版一本书，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流量足够多了以后，也有可能有出版社来找到你，帮你来出版，是吧？但是一个业余作者，他写的一个这么慢的故事，要闯入主流的视野的话，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他的侄女的做法是打电话发邮件给他叔叔认识的所有人，然后让这批盟友呢把书再推荐给其他的朋友，甚至推荐给当地的一些读书会啊、图书馆啊、还有书店啊等等，就是口口相传，靠口碑让这本书最终被主流出版社注意到了。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一个业余者挑战或者说融入一个主流体系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啊，你要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立足，你要打开局面让主流体系接受你。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成功吗？或者在我们个人的这个层次上面有成功吗？那你们的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
12: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就比如说让我自己做一些自媒体的案例嘛，因为我们也是从来没有说现在市场喜欢这样的视频，或者现在这样的东西很火，我们就去做这个。
0: 嗯，
12: 就一般都是我们觉得那些东西能吸引我们，我们这里有那些值得分享的知识，或者是有那些事情值得说出来，我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个视频。
0: 嗯，
12: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出一些就播放量很高的视频，或者确实是很多人会看到，或者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视频，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骄傲。
0: 嗯，
12: 因为如果就是说我们本来做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觉得这个应该火，因为市场喜欢，
0: 嗯，
12: 那其实火就是你的目标嘛，所以它火了之后你也不会说特别的骄傲，因为你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让它火，现在它火了我就成功了。
0: 嗯，
12: 但其实如果你做的这个视频就是为了告诉人这件事情，你没有改造自己的产品，嗯，或者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本事嘛。
0: 嗯，我可不可以
12: 通过这个方向走
0: 啊？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杰凯作为一个视频的制作者，你的主要的目标其实是为了表达自己，等你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事情完成了，目标完成你就觉得高兴了，然后如果不但表达了自己还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还火了，还意外给你带来了一些广告啊，或者别的其他的收入啊，那就属于是锦上添花的意外惊喜，所以就更开心了，是这样吗？
12: 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确实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动力也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可以有被认可，或者被与别人认同，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蛮重要的。
0: 嗯，那你有没有感觉到算法的不可捉摸？就刚才瑞龙也说了，你就是不知道自己哪一条视频踩在了点儿上，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火了。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个内容特别好，但是算法就是不给你流量。有的时候你随便做的一个东西，它就火了。就是算法会来教育你啊，原来大家喜欢看的是这个。我自己是有这种感受的，你有被算法教育过吗？
12: 我觉得会有一些，但是我们越做就会越明白嘛，就可能也能大概猜到能不能火，或者它能有多少的关注度，但是确实偶尔会有一些意外的。比如说我们也将中国的一些 历史的问题嘛。那其实这样历史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费力气的事情，
0: 嗯，
12: 因为需要保证你讲的是珍贵，是正确吧，
0: 嗯，
12: 然后这个你需要找很多很多的文档，很多很多之前的研究，
0: 嗯，
12: 你才能保证。所以我们每次做历史的选题就是非常的费劲，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历史的选题或者是

0: 基础做嘛，然后偶尔有其中一个很火，那就算是。这算是意外吧，
1: 奖励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算法越来越强大的时代，有的时候会感觉反而回到最朴素的，就是最原始的，别人给我推荐一个什么，朋友看了说好，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推荐，是不是反而变得更珍贵了？会吗？
0: 其实我这算法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很多视频，他别人火不是因为就是很多人点赞，是因为很多人他看他之后，他立刻就去分享给一个朋友看。
1: 嗯，
0: 其实是跟这本书的情况一模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看完了，我觉得你也应该看，我觉得你也会喜欢，或者我就想跟你聊这个话题，所以我才给你分享啊，你先看。
1: 对，
0: 就其实视频这个逻辑，这个底层逻辑也是跟书一样，
1: 算法相当于是把线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推荐把它数字化了一下，是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推荐这种行为啊，在尤其是在放到这个故事里面来，一个业余者要去融入一个主流体系的时候，它变得尤其的重要。就比如说我之前听说过我们国内有一些业余写作者，他出书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哈，没有什么专业的写作背景，但是因为家里人有人从事出版行业，那么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这个意思，他的书呢就正规的在出版社出版了，就是熟人引路。你再放大一点到很多社会场景里面去，比如说一个硕士生毕业的时候，他找工作可能需要导师给他写一封推荐信，或者你跳槽的时候，可能你新的公司需要去你的旧的上司那儿去要一份什么推荐信什么之类的，对吧？这种推荐的文化，就是这种成功的路径，在你们的文化里面是不是也比较普遍呢？就是一个人没有认证的，他想要被一个体系接纳，通常需要什么呢？专业证书，还是熟人引路，还是有足够的很多的人为你说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口碑。
0: 我觉得在英国一些线下的人脉会比较受重视，但也不一定说是你必须需要认识就是很多人啊，然后你必须需要让他们都知道你有多么的厉害还是什么，就可能更简单，比如说你平时跟邻居有什么样的交流啊，然后你们要是关系比较好，那也许以后这个邻居要是有一个朋友需要就是正好是你做的一些工作，他也很有可能就会推荐给你，就因为他觉得之前跟你交流你人感觉都挺好，他其实也不一定知道，就随便按一个例子，你可能是什么装水啊、装电什么的，他其实可能也之前没有让你去帮他做，但是就因为感觉你人挺好，然后感觉你人靠谱，他就会愿意推荐给他的一个朋友看，而且就是中间能有这个共通的认识的人，我觉得两方都会比较放心，我觉得英国很多是会这样的，我们中间能有一些认识的，就我觉得可能在两方都会放心很多，
1: 这就某种程度上是信任背书，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口碑嘛，有人说你好，虽然没见过你的活做成什么样，但是我感觉这个人是靠谱的，他做事情的方式是我认同的，那他应该就是可信任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对，我觉得南美地区也是一样，南美你是要有人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但是你自己解决不了，然后你找一个人帮忙，然后这个人可能也帮上忙，但是他知道了一个人肯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把这个第三个人推荐给你，然后虽然你这个第三个人你都不认识你都不了解，但是我有个第二个人说但可以，然后 你对第二个人的信任可能传递到这个第三个人，然后也不会犹豫用不用那个第三个人的帮忙，所以这个口碑肯定是很重要，我可能是第一个印象，可能和第一个门槛是这个啊，我看谁给你推荐，然后但是肯定不会到这一步而已，肯定后面你认识了这个人也了解了这个人，也要看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再决定，但是不得不说啊，如果这个人或者说你和这个东西到你的手里面或者到你的前面是通过一个你信任的一个人，或者说你觉得别人说的靠谱的一个人，那肯定第一个门槛很容易弄，
1: 首先自己得具备这个被推荐的本事，或者说

0: 品质是吧，然后真正被检验的时候才能够过关。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虽然我们都没有看过它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有250万册卖出去了，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人口口相传去推荐它，就说明它本身就像杰凯说，它本身肯定是一个值得看的好故事，这个特质它有。但是这个过程呢，当然也需要不断的努力去不断的去做推荐。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了一个成功的个例，背后有无数的失败者，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些努力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算它不一定能成功，但是还是要靠努力的推广来让更多的人有可能看见它。这就是这个时代，我觉得算法虽然决定了很多我们能看见的东西，但是人的努力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告诉另一个人，这个动作只需要一样东西，就是信任。但信任这个是任何技术都没有办法批量生产的，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
1: 嗯，没错，
0: 这个故事虽然我们都没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触发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啊。有机会可能能够读一读这个故事，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详细的推荐吧。好了，今天关于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台风雨和冷空气将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降温。今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陆续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但四川盆地、华南和新疆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

0: 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1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强烈的持续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在对当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经启动防空警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他与沙特王储通话的消息，他写道，通话非常务实，双方讨论了今后将采取的步骤，这是两国无人机协议的一部分。沙特王储在通话中还介绍了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情况。泽连斯基称，该协议将为地区安全和稳定做出贡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西班牙官员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长期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公告介绍，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设立的协调机构国家干旱小组10号召开会议，并警告说，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对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英国气象局环境与能源主管莎拉·戴维斯表示，预计8月余下的时间和9月仍将有较多的干燥天气。虽然部分地区可能迎来有效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的明确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8月11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11号9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8: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乡邻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是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一代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 不能稍为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 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 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侵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3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又一份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1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感知全球脉动，
15: 世界在你指尖。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几练功夫， 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 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特朗普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他与沙特王储通话的消息，他写道，通话非常务实，双方讨论了今后将采取的步骤，这是两国无人机协议的一部分。沙特王储在通话中还介绍了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情况。泽连斯基称，该协议将为地区安全和稳定做出贡献。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受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11号早上，极端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9人，约227万人受灾。10号，西班牙西南部维尔瓦省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约800人被紧急疏散。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复杂地形的影响，灭火作业艰难，火势短期难以遏制。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雨、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跟探员扣本来处，
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骨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铸就华夏大一统伟业。然而西周初年的分封名录中却不见秦国踪影，这个崛起于西陲的诸侯国究竟源自何方？是谁奠定了他的立国之基？又是什么让他从边陲部落一路东进，最终问鼎中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寻古中国寻秦记，寻着考古遗址与古籍记载的双重线索，解锁秦国从西陲附庸到天下霸主的崛起密码。
6: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36郡，两年后为宣扬正德，威服海内，他东巡六国故地，并刻石颂德。
7: 琅琊台刻石是秦始皇东巡今日山东时留下的见证，用于歌颂秦始皇一统天下，功高盖世。秦国本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然而在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国的相关文献中却没有关于秦的记载。秦国从何而来？是谁创立了这个诸侯国？还有是如何铸就大一统伟业的呢？
6: 3000多年前，姬姓部落举足迁徙到齐夏，这片肥沃的土地在《诗经》中被称为周原。周原遗址是从先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整个西周时期的一处大型都邑聚落。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8: 2024年，我们在挖这个周原的城垣体系啊，在宫城的南墙外的壕沟里头发现了很多这个人骨啊、兽骨啊，其中就夹杂了一些甲骨片。
6: 其中有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尤其引人注意， 这块甲骨长 4.53 厘米，宽 3.47 厘米，取自一块龟甲的右侧背甲。这片甲骨上的秦人二字，指的是否就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人呢？
7: 这片出土于周原遗址的甲骨，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秦与周之间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查阅《史记》《汉书》发现，这些古籍均记载了秦人先祖与周天子之间的一段往事。这位周天子是谁？他和秦人先祖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6: 将来盘铭文记载的周王世系，与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拟定的西周年表进行比对时，可以印证考古工作者对周孝王在位时间的推断，即公元前891年至公元前886年。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远在边陲的族群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西周时期秦人先祖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听说后命非子在千位之间为周王室养马。而秦人牧马的千位之间又是哪里呢？甘肃省清水县和陕西省陇县的交界处是一片牧草丰美的天然草原，每逢节假日，这里都会迎来大量游客体验策马扬鞭的乐趣。据《史记》记载，周孝王为表彰妃子养马的功绩，将秦邑赐予他。从此，秦正式成为西周王朝的封臣。那么妃子的封地秦邑又在哪里呢？这片草原数十公里外的清水县李崖村，紧邻牛头河与樊河交汇处，背山面河，地势平坦。根据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此居住。
9: 在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牛头河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寻找这个早期秦文化的一些这个遗址，同时呢也是寻找这个秦人的这个早期的都邑，特别是这种像这个妃子的封邑所在。
6: 经过调查，考古人员在牛头河流域的李崖村附近采集到了很多商周时期的陶片。
10: 这边的灰特别好。
6: 但由于缺乏更多实证，还无法确认这片区域与早期秦文化有关。2009年，为配合修建从甘肃天水到平凉的天平铁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铁路需要经过的李崖遗址展开了抢救性清理，并有了重要发现。
9: 这应该是一个早期秦文化的一个灰坑啊。在这个清理过程中，出土大量的西周时期的这个陶片，器型呢很多都能是完全都是可以这个复制起来的，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李崖遗址的重要性。勘探呢发现了李崖遗址存在着这种东西向的窄长型的这种墓葬，而这种墓葬的这种形制呢和毛家坪这种西周时期的这个墓葬的形制呢很像，我们认为可能是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
6: 同时，考古人员发现李崖遗址墓葬的葬式采用与周人一致的仰身直肢葬，而在其他早期秦文化遗址中大量存在屈肢葬现象，即大腿骨和小腿骨折叠在一起的墓葬形式，这又是为什么呢？
10: 陶瓷相近的形
6: 态。依据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均为西周中期，与古籍中记载的妃子封邑的时代吻合。目前对于秦邑具体位置的研究，学界仍存在其他观点。可以明确的是，甘肃省东南部正是西周时期秦人世代生活的祖地。秦人又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

0: 这片土地上的呢？
1: 这个我已经把它粘好了。
0: 有关秦人西来说与东来说的争论已经持续了约一个世纪，
2: 让它自然固定一块。
0: 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或许带来了新的启示。
3: 东地
2: 商代晚期的时候呢，这个唇部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唇的，在李家遗址这个墓葬中呢还是有这种方唇的这个特征，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器物呢还是有一些殷商时期的风格在里面。
0: 李崖遗址出土文物特征将秦人与东方的殷商联系在了一起，联想到此后数百年间秦人一直向着东方前进的历史进程，令人不禁推测秦人是否原本就生活在东方呢？秦人的聚落总是与水紧密相连，沿着清水县渭河的一级支流牛头河向西南行进约100公里，就从黄河流域来到了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早上4点，澧县的西汉水边已经人声鼎沸。这座集市每逢农历258开市，牲畜年交易量可达数万头，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骡马集市之一。如今骡马牲畜不再是运输的主力，这里的骡马生意为何还能延续至今呢？秦人爱马的基因或许早已融入了血脉，就在距离骡马集市约20公里的澧县大堡子山，是一处早期秦文化的遗址，大量与马匹有关的金饰片在这里被发现，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秦文化博物馆。
4: 这是它区别于东方国家的一个特点，它喜欢金器，尤其在车马器上用金器。
0: 秦人用金器的传统来源于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而用黄金塑造的鸷鸟形象又来源于何处呢？细数早期秦文化的出土文物，鸟的元素比比皆是。从墓葬形制到出土文物，早期秦墓揭示出秦人的生活习性具有典型的东方属性。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线索可以推断秦人的来历呢？
5: 不是很大，但
0: 为探寻秦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处，考古工作者对多处遗址出土的秦人骨骼展开研究。通过观察骨骼的形态，可以判断出秦人的生活习惯。对人骨更深入的研究将在实验室中继续。
6: 秦人的它主体的一个特征是以这个骨中原类型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类型嘛，关中、河南、山西还有这个山东地区。它鼻形是比较偏阔的，它面型也是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然后颅型也是中等的一个颅型。骨西北类型的话，它就是面部扁平度就会小一些，然后相对来说面就会窄，然后就会高面，然后它颅型也是长颅和狭颅的。从体质形态上来看，它还是和东来说是比较相符的。
0: 通过体质人类学，考古工作者对秦人的来历有了初步判断，同时通过对多地早期秦人骨骼的研究，也揭示出秦人不断融合商、周、西戎等多元文化的繁衍图谱。通过考古，秦人的整体面貌逐步清晰，这支周王室的风尘部族带有浓厚的商移民色彩，同时也与周边族群交织共融。也许正是出于对血脉的执着，后世的秦人始终向往着东方。在妃子被周孝王赐封秦邑之后的近100年间，也就是周宣王时，秦庄公讨伐犬戎有功，受命为西垂大夫。而此后从西垂大夫到诸侯的转变，也促使秦人走上了东晋的崛起之路。

0: 载的早期秦都千位之会呢？
1: 从甘肃省东南部沿着渭河向东翻越陇山，就进入了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在位于千河东侧的陈仓区千河镇，雨季刚结束，联合考古队就继续进行魏家崖遗址的考古工作。这里与甘肃东部的秦人有什么关系呢？从2022年起，考古人员对魏家崖遗址进行了系统性发掘。地层显示，近现代、宋元及汉代文化层之下，深埋着春秋时期的城邑遗址。通过考古发掘，考古人员确定了多段城墙的位置，绘制出这座古城的基本轮廓。它长约1300米，宽约260米，呈西北东南走向。更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这里的墓葬等级很高，鼎和簋分别是盛放肉类和谷物的青铜礼器。周王朝对礼器使用有着严格规定。据《春秋公羊传》著书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发掘出高等级贵族墓葬后，考古人员又在古城南城墙附近发掘出了大型建筑基址，并在其中发现数个祭祀坑。高等级贵族墓葬以及祭祀坑的发现，揭示了魏家崖遗址作为政治中心的属性。然而，这座古城的年代却一直难以确定。不久，一座新的墓葬出土，为魏家崖遗址的断代带来新的证据。
2: 根据魏家崖遗址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它没有西周中晚期的秦人的东西。这个城墙夯土里头，它包含两周之际的陶片，城墙又被春秋中期的墓葬打破，所以城墙只能是春秋早期。春秋早期这么大一个城，它的要素基本上齐全。
1: 这座古城遗址正位于千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东家角。
3: 基本大家认为魏家崖遗址呢，就是秦都邑前卫之会。
1: 魏家崖遗址的选址比妃子的封地更接近周王朝曾经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是什么推动秦人从西陲地区翻山越岭进入关中，来到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呢？秦公博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遗址，一同出土的还有秦公中等青铜礼器，均为秦武公时期所作，用以纪念其先祖立国的丰功伟绩。
4: 正面下方是看到135字铭文的。
1: 秦公博刻有铭文：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意思是秦武公的先祖受周天子册封，获得了土地和封国。那么秦武公的这位先祖又是谁呢？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护送下东迁洛邑。为酬谢护驾之功，周平王正式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许以戎无道，亲夺我齐封之地，秦能公逐戎，即有齐地的承诺。
3: 这些承诺从法理上赋予了秦诸侯的身份和合法的征伐权，指明了一个东进的这样一个国策，使秦国正式踏上了争夺天下的路。
1: 此时正值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与吞并，促使各种以治国强国为核心的学说空前发展，迎来了百家争鸣时代。
3: 秦人啊，轻中法理治，重实际效益，从襄公受封。

0: 文公、东晋一直到穆公称霸，吸收中原文明的同时，保持进取的这样一个心态，为统一啊奠定了基础。
1: 早期的秦人出自商人后裔，从受封于周朝进阶西垂大夫，到被周朝分封诸侯国，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始终是周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入关中地区以后，数代秦人励精图治，不断变革，几经起伏后强势崛起。公元前256年，秦国攻占西周国，同年存续约800年的周王朝彻底覆灭，秦国大军以此迈上一统天下的征程。
2: 这段始于西垂的崛起之路，不仅是一个诸侯国的奋斗史，更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生动写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寻秦记》。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台风雨和冷空气将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降温。今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陆续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但四川盆地、华南和新疆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10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大规模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救助。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西班牙官员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长期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土耳其议会当地时间10号晚通过一项法案，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德国小城考布地处莱茵河中段，是莱茵河咽喉要道。当地时间10号中午，考布水位塔上的毒树定格在15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当晚80起连接两岸的渡轮暂停运营。据介绍，这一数据并非该段莱茵河的实际水深，而是衡量全线航运能力的关键标尺。令人担忧的是，德国联邦水文研究所预测，考布水位塔上的毒树极有可能在本周内跌破10厘米大关，莱茵河航道被一分为二的困境恐将变为现实。届时，莱茵河将被分割成南北两个相互独立的航运区段，无法实现全线贯通。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8月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0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1号洪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2季节目形式， 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从西垂养马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六国的天下霸主，秦国的崛起是一部刻在骨血里的变法图强史。寻古中国寻秦记，以考古发现为线索，寻着秦人发展的足迹，揭开秦国从边缘逆袭走向中央集权的深层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以考古实证结合历史记载，串联起秦国数百年的变革历程，探寻郡县制的起源与发展，解读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逻辑，回答秦国为何能在战国纷争中脱颖而出，也让我们看到制度的创新与坚守正是一个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力量。
0: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中的这首秦风无衣，正是秦人动员伐敌的战歌。秦人早期偏居西垂，与西戎长期拉锯。史记记载了秦人历经数代征伐西戎的进程。在战火淬炼中，秦人也从魏州养马的边陲部族成为称霸西戎的诸侯强国。
4: 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归晋戎后，为了巩固统治，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打破了分封制的传统，动摇了血缘世袭政治的根基，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0: 这里是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20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在数次考古工作中共发掘出大大小小的墓葬200余座，深度多为4米至10米之间的东西向数穴土坑墓，大多是平民墓葬，具有早期秦文化的典型特征。在毛家坪遗址的车马坑中，静静陈列着一辆战国时期的战车与2匹战马，车横上的长矛印记仍清晰可辨。为了研究墓主人的身份，2013年，考古人员在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在距离这座车马坑不远处，疑似探到了一座墓葬，且足有10米长。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意识到此处并非预期中的墓葬，而是另一座规模远超想象的大型车马坑。这座车马坑长约10米，宽3.3米，随葬3车10马，共3组。第一组为4匹马牵引的引导车，第二组是主车，2马驾辕，装饰华丽。第三组为随行的从车，也有4马牵引。3车10马的配置，构成了一个高规格的出行仪仗。如此高等级的车马坑，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但墓主人又葬在哪里呢？
5: 那么它对应的墓葬的墓主呢，也是目前发现的这个渭河上游地区等级最高的这个墓葬，从它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基本上是5顶4轨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么按照周礼的这个说法来说呢，他至少应该是在大夫级别的一个大姓贵族了，
6: 他应该跟秦公的有更紧密的血缘关系。
7: 然而一项关键的证据却否定了考古人员的初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5: 这个墓主呢所采用这个葬式呢，和我们身后的这个车马坑殉葬者的这个葬式呢相同啊，都是呢这种下肢蜷曲的这样的一个屈肢葬的一个状态。
8: 除了嬴姓宗族，其他的秦国人大量采用的都是这种屈肢葬的葬式。
7: 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一件关键性的陪葬品为考古人员提供了线索。墓主人的右臂紧贴着一件铜戈，而戈上刻有铭文：“秦公作子车用。”
5: 这个字样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器物的主人呢，就是子车氏的成员。
7: 这件铜戈以实物印证了子车氏家族的存在。
5: 这三个人呢，是秦穆公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三个贤臣，而且呢，这三个人呢，在民间的威望也是非常高的。《诗经》中形容这个子车偃息的时候，就提到啊，为此偃息，百夫之特。
7: 西周分封制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秦国第五位国君秦武公却在伐纪之后将这个地方设置为县。子车氏大墓的发现为蓟县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佐证。
9: 从这个记载来看，当时是这个县是属于新的军事占领区，他这个地方是要把当地的戎人征伐了，收入到自己的领地。
5: 这个墓主啊，他至少应该是当时秦公管理整个蓟县范围的一个军政长官
10: 啊，用县取代封，实质上是对周代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8: 蓟县是秦国的西北大门，秦公选择的他的直辖的军政长官是一个有才能的将军，并不是他的一个宗室成员。从任人为亲向任人为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
10: 县的官吏他是由国君任命，对国君负责，这就开启了秦国权力向中央集权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
7: 秦武公或许没有想到，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转变的这一历史性尝试，对后世影响竟如此深远。秦武公之后的26位秦国国君，世代接力400余年，至秦统一六国，郡县制终得以推行天下。
11: 秦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郡县制。最早的县制，它是这样管理机构，县下有乡，乡下有亭，就是要租籍，有个架构，怎么管理社会，这个是对世界的贡献，就是从秦代开始的。
10: 这一种国家模式，可以说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这样一个基础。
12: 这件瓦当出土于陕西宝鸡凤翔的雍城遗址，这里曾是东周时期秦国的政治中心。这件瓦当所在的祈年宫便是雍城最重要的宫殿之一。公元前246年，13岁的嬴政被加封为太子，在祈年宫接受教育。后来嬴政又在祈年宫加冕登基继承王位，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7: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收藏着一批造型多样的青铜构件，均出土于雍城遗址、姚家港。经考古人员确认，这些铜制建筑构件及汉代所谓的金刚， 包括曲尺形、单尺或双尺方筒形等，安装在宫殿方木转角处、壁柱或门窗上，兼具加固与装饰作用。东汉时期，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了长安宫殿的华美，有着金刚衔壁视为列前的记载。而这所远远早于东汉年间的金刚，不仅体现出先秦建筑中金属构件应用的高超技艺，那么雍城是何时成为秦都的呢？西周覆灭后，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护卫有功，位列诸侯，视为秦国初代国君。如今的雍城遗址已是一片农田，这片肥沃的土地自秦德公起作为秦国政治中心近300年，见证了秦国从偏居西陲的诸侯国逐步发展为强盛大国的历程。
13: 墓主人是秦景公嬴石。我们从目前这个葬具来判断的话，下面这166个人应该有两个层级。这是72个人环绕墓主人周边，这些人身份等级就相对高一些，可能是生前侍奉他的大臣还有妃子。
7: 在视死如视生的观念下，秦人相信死亡并非终结，而权力与征战仍将在幽冥之下延续。甲乘齐备的车马坑，是为墓主人奔赴另一个世界所准备的仪仗，而曾经的贤臣也要随君主共赴黄泉，继续其生前未尽的事业。
6: 大量的贤臣从死，的确会带来这个人才的紧缺。
7: 秦景公时，曾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国已相对衰落。至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后，魏国变法成功，积极向西方拓土，开始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史记记载，献公元年，止从此。秦献公继任国君，面对四代乱政后的衰微和魏国进逼，他废止了活人殉葬的制度，代之高度重视人才建设。秦献公继任国君的第二年，离开已经使用了近300年的国都雍城，继续将政治中心向东推进。
12: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继位，上任后的第二年，他便将政治中心迁至岳阳。岳阳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2016年，西安市阎良区发掘出了一块陶制残片，上面有陶文“岳阳”和“公”的字样。这为岳阳城遗址所在地的历史地名和岳阳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直接物证。
7: 秦都岳阳城遗址位于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南距渭水约7.5公里，东北与富平为邻。司马迁形容这里东通三晋，邑多大贾，意思是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历7年，出行为市。也就是说，献公时期，秦首次以官方形式开通集市，鼓励工商业，并抽取营业税。而这片带有岳氏字样的陶文砖块，正是秦人开启市场的实证。在岳阳城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空心砖台阶、马当、陶水管等建筑构件，丰富了人们对于2000多年前高等级建筑材料使用的认知。有趣的是，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内发现了冲水式厕所的使用痕迹。 由台基上的室内侧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为复兴木工时期的霸业，秦献公推行了一系列

0: 改革，不仅废止了活人殉葬制度，出行为市，发展商品经济，还继续推行县制，把岳阳、蓝田、蒲等邑设立为县，加强中央统治，同时实行五家为伍的户籍制度，强化对人口的管理。
1: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历史时期的第一条轴线。县公来了之后，他所建设的这个都城就是强调中央集权，轴线来说是凝固的历史，因此这种穿过这种都城的轴线呢，应该是当时有意的设置。
0: 岳阳作为秦的都城，虽只有30多年，但它却是秦国从弱到强转变的关键时期。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继位后，发布了招揽人才的求贤令，商鞅携带魏国法家代表人物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获得重用。
1: 岳阳的改革是从献公开始，请献国所强调的这个轴线的意思是中央集权，因为所有的改革的成功与否是能不能令行禁止，所以在后来那个商鞅变法实行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惜目立信。
0: 在秦献公的支持下，商鞅在变法之初为树立政府威信，策划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公共事件——洗墓立信，即在岳阳城南门立3丈之墓，承诺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10金。众人不信，后赏金增至50金，有一人照做，商鞅立刻兑现承诺，以此树立威信。
2: 他不仅仅追求富国强兵，更深层的逻辑在于构建了一个从中央直接到达基层的全新的国家机器。
0: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渐建立，秦国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实行15编制，令民为15，即10家为10，5家为5。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特意解释了秦国的一项罪名——逆户罪。何谓逆户？也就是适龄青年不按要求登记户口，逃避徭役，不交户赋的行为。逆户罪不仅要惩治户主，主事者及四邻也需连坐。严密的户籍制度保证了国家赋税与劳动力的来源，成为资源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基础。
3: 商鞅就规定，孩子成年了，结婚了，就要和父母分家。其实他是通过这种户籍管理方式呢，扩展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
2: 打破了贵族对人口的垄断，将原本依附于贵族的私民变成国家直接控制的公民，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平民可以通过军功受爵提升地位，户籍上也登记了他的爵位和身份，这就使得秦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为大一统国家的诞生啊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0: 商鞅变法通过制度重构，彻底扭转了秦国衰微的局面，成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改革，并为后世确立了中央集权、文官行政、农本经济的基本框架。
4: 纵观秦人的崛起之路，是一条持续奋发之路，从蓟县的紫车歌铭文到雍城的青铜建筑构建，再到岳阳城的中轴线建筑群，不仅能从中看到军事与经济实力的积累，还有国家治理新框架的诞生。从中央集权到郡县制度，这些变法创新共同夯实了一个伟大文明制度的基石。
5: 秦国的变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 而是数代国君薪火相传的必然。从秦武公设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开启中央集权的萌芽，到秦献公废止人训，发展经济，为改革铺路，再到商鞅以制度重构为核心，打造出直达基层的国家治理体系，秦人始终敢为天下先，以变革破解发展的困局，以创新夯实国家的根基。郡县制的推行打破了血缘世袭的壁垒，让中央权力辐射四方，十五户籍与军功授爵激活了社会活力，让秦国拥有了无可匹敌的组织与动员能力。这些变法创新不仅让秦国在战国纷争中脱颖而出，更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框架，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国家治理。而秦国数百年积淀的治理智慧与制度力量，也依然能为今日的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与借鉴。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8: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4: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
1: 我是说老外连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他与沙特王储通话的消息，他写道，通话非常务实，双方讨论了今后将采取的步骤，这是两国无人机协议的一部分。沙特王储在通话中还介绍了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情况。泽连斯基称，该协议将为地区安全和稳定做出贡献。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之后，他改成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0号展开正赛首日的争夺，中国队6位选手晋级32强，其中秦宇轩在女单首轮经过5局激战力克日本名将伊藤美诚，林世栋则在与队友陈元宇的男单首轮较量当中以3-1胜出。中国队共有13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于11号登场对阵埃及选手梅谢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要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灾害。另外，8月我国仍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洪涝灾区人员需要注意饮食饮水的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 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0: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4: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2: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4: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7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4: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0: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2: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6: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2: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4: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2: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7: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2: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

0: 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0: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2: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十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3: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0: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0: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1: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3: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3: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
4: Wir haben so vieles geschafft, wir schaffen das。
0: 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露西亚当时曾表示，
2: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1: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

0: 潮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1: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2: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3: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cooperative world.
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台风雨和冷空气将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降温。今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陆续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但四川盆地、华南和新疆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10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阿塞拜疆国民会议阿中议会友好小组组长苏丹

0: 马马多夫日前表示，当前阿中关系在政治、经贸、绿色能源等领域持续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合作潜力加快释放。马马多夫表示，近年来阿中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中国是阿塞拜疆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在阿塞拜疆全年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由2024年的7.9%升至9.9%。他指出，两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发展尤为迅速，同中国的合作对阿塞拜疆实现绿色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11号说，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连续遭遇无人机的袭击，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袭击。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总理德拜巴11号强调，将严厉处理任何威胁安全、危及重要设施的行为。扎维亚炼油厂位于利比亚首都底利波里以西约40公里，日加工能力约12万桶，是利比亚重要炼油设施之一。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7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49%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32%。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今年5月的4.0%回落至6月的3.8%，仍高于澳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美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 AI 浪潮中争相建造数据中心，并为此打造私有燃气发电厂，此举恐将导致碳排放量及污染物大幅的增加。据法新社11号援引美国方面的研究报道，美国多家 AI 企业今后数年计划建造约60家数据中心，其所需发电总装机容量预计在2030年代初达到97吉瓦，约相当于墨西哥的总装机容量。按照保守估计，与数据中心相关的发电厂每年将排放逾2亿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超过4600万辆燃油车的年度碳排放量。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 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九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3: 这种地方要给他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经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滑
4: 啊，不要去滑，
3: 因为一滑的话，虽然砂纸很细啊，但是呢也会滑出来很多划痕的。
2: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5: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2: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6: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2: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7: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它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2: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5: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8: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2: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9: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2: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 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9: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2: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十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9: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2: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9: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2: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4: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2: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9: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2: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燕巢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燕巢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10: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没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2: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11: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10: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 其实能做这件事，像比这件事的

0: 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1: 能修好更重要。
0: 对，
2: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两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楚新德是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3: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2: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41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4: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份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2: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5: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2: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两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5: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2: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6: 根儿都死了。
5: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2: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

0: 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1: 我们现在频次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还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0: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对于这片沙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1: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0: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1: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0: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2: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2: 冲线完成，拍表，目前用时1分21秒。
0: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苦不苦，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0: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0: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4: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他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4: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0: 对于帕提曼而言， 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4: 经过这十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0: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7: 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七八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6人死亡、52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此外，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该市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袭击造成一人受伤。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地区发展部长弗拉基米尔·博莱亚10号访问乌克兰敖德萨州，与乌方官员讨论优化铁路连通、提升过境运输规模等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面对黑海航运受阻的局面，乌克兰正在考虑借助摩尔多瓦铁路出口粮食。10号有消息称，乌克兰希望通过摩尔多瓦境内铁路将粮食运往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双方目前正在围绕运粮时间安排、运量和运费等问题展开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美国云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 AI 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 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三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十八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7个人赶到新津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1年3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塘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 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四个月，他们和驻陆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变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的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趾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七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0,000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走，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曲尔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驻陆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扑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尖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

此，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0000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青稞，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0000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一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带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1小时后，张福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

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一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线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3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肃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暴。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脊。1年3个月，于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

0: 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台风雨和冷空气将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降温。今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陆续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但四川盆地、华南和新疆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五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After arriving China,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11号说，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袭击。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总理德拜巴11号强调，将严厉处理任何威胁安全、危及重要设施的行为。扎维亚炼油厂位于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以西约40公里，日加工能。

0: 力约12万桶，是利比亚重要炼油设施之一。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7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49%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32%。印尼官员10号说，该国近日遭遇异常干旱，东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野火愈演愈烈，有关部门派遣数万名消防员与救灾人员出动直升机，加大灭火力度。据印尼官员介绍，监测数据显示，8月18号之前没有适合开展人工增雨的降雨云团，因此无法借助这项手段灭火。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近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爆发金迪普拉病毒感染疫情。据该邦卫生部门官员10号通报，在39名确诊感染者中，已有23人死亡，感染者多为15岁以下儿童。报道称，金迪普拉病毒与狂犬病毒同属蛋状病毒科，主要通过沙蝇叮咬传播，通常会出现高热、呼吸困难等症状。10号，中国排协发布2026女排亚锦赛小组赛赛程，中国女排的首场小组赛将于8月22号进行，对手是伊拉克队。本届亚锦赛将于8月21号至30号在中国天津举行，共有12支球队分3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每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2个第三名晋级8强，随后进行交叉淘汰赛，前3名获2027年世锦赛参赛资格，冠军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冠亚军决赛将于8月30号进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农。
11: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一个70岁的美国退休律师写了一本400页的小说，没有出版社愿意签他，没有经纪人，唯一的团队是他刚辞职的侄女。然后两个人呢就边研究边干，利用一个互联网的自出版平台把这个书给出版了。结果后来呢不但获得了出版社的正规的书号，还卖了250万册，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那么这个成功的过程啊，方式啊也很原始，不是靠算法推荐的，也没有花钱买流量，靠的就是最古老的方式，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 这本书名字叫戈尔登的西奥。

0: 讲的故事是一个陌生老人来到一座南方小城，他就坐在公园长椅上，默默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他去很多咖啡馆里面看到那些挂着的肖像画，他就把它们买下来，然后找到画里面的人，然后跟他们交流，最后把这个画送给他。这么一个很平淡的故事啊，没有刺激，也不是什么什么现在国外很流行的吸血鬼题材啊、浪漫题材啊等等，也没有反转，就是一个关于看见和被看见的故事。想想看，在现在一个短视频每15秒就要刺激你一下的时代，一个这么慢的故事成了一本畅销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问一下二位的直观的感受啊，你们第一次听说这样一本书，是一个70多岁的业余作者写的，也没有营销，最后卖了这么多，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是觉得太励志了，还是觉得，哎呀，这不可能？
1: 肯定会觉得这也太幸运了吧？我想他一个人做到了，可能背后有无数的人是写了类似的一本书，然后也是一样是没有出版社，但是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而且最后可能完全没有人看到他们的一本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看着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很难想到后面就是背后有多么的人是
0: 失败的，是吧？
1: 失败的，或者试了同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没有成功。
0: 这不就是那个幸存者偏差吗？是吧？
1: 对对对，但是也除了这个幸运之外，那肯定也说明他写的书也是真的让很多人觉得好看嘛。因为如果人看完他的书也不想推荐给别人，也不想就是告诉别人，哇，我最近看过这本书，很好看了，
0: 没错，
1: 推荐你去看的话，
0: 对，
1: 那这本书一样也火不了，
0: 没错。
1: 所以可能说他的恩者是能有人喜欢，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就是一个能让人喜欢的产品也并不
0: 一定能成功，
1: 保证它一定要火。
0: 是的，
1: 所以确实是两方面都有嘛。
0: 确实是，这个时代好的文化产品真的太多了，但是真正能够被人看见的确实是少数吧。杰凯也认可这个故事肯定本身有打动人的力量。我们来就看看这个书说的是什么。有人把它称为现代版的《阿甘正传》。那么这个老人呢，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就是用自己的财富跟时间去看见别人，帮助别人。有书评说，他颂扬了细致观察、深度交谈以及线下连接的可贵价值。你们觉得这会不会是他成功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被看见是一种挺稀缺的感受，是不是？
2: 我觉得，首先在这个成功的读经，我觉得可以想一想，现在在这个时代都是通过这个媒体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现在很多人为了抓到别人的注意力，然后把自己的作品或者做的东西更多人看到的，会下很大的功夫，然后做特别好的一个视频和什么的，但是无论多么的专业，无论多么的好看，还是不一定会成功。
0: 是啊，
2: 但是也有一些案例，有的人随便拍一个视频，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是突然就这么一个，他觉得有一个高效的，有这么一个好看的一个东西，然后拍下来了，然后按照自己的觉得自己好看，或者他觉得自己是什么东西是好看，什么东西觉得是有意思，什么东西觉得值得宣传，然后随便发，然后也莫名其妙第二天觉得很多人看到了，很多人给他鼓掌，然后很多人给他点赞，
0: 莫名其妙的就火了，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火的，是吧？
2: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然后和这个今天聊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多少也会相似的地方，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律师可能本来也是不想把自己变得那么火，
0: 那可不一定。他跟他的侄女还是花了挺多的功夫去向周围的熟人推荐，并且还请他们的熟人再向其他人推荐的，还是很努力的。
2: 那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他觉得可能写的没有那么专业和那么好看，但是还是被别人觉得好看，然后最后还是成功。
0: 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我刚才讲的这个梗概会打动你吗？你觉得

0: 这样的一个就是线下的深度交谈还有细致观察，像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你的概念当中，在你的文化里面会受欢迎吗？我当然还没看过他的小说，他写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你知道为了得到别人的注意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你会专门
1: 为了这个人写这个东西，但可能是不是本来你自己的这么一个想法。嗯，
2: 就是说会迎合大众的这个想法去创作一些作品，而不是真正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的作品很多，是吧？对，但是如果你能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你能感受到，你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大家都喜欢，而是你能感觉到他
1: 对这个东西的喜欢有多么的强，或者我多么的好看，我觉得这一点肯定会感动你，然后可能在这里会有一件成功。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很难能发现一些原味原汁的东西，是本来是我设计这么想的，然后我给你看，然后给别人有一个共鸣，然后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形象。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在市场， 无论是书还是花还是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得到赚钱，然后为了赚钱我要做一个大家很有可能喜欢的，但是可能不是我心里面，如果我是艺术家或者我是一个作家，本来可能你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做，
2: 那我要写什么样的一个书，但是可能我心里面不是想这么写的。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话，在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里边也有搞艺术的，也有搞音乐的，有一些写音乐的人，对，音乐特别典型，是吧？他写的歌不代表他自己的审美，他觉得市场喜欢这种风格，市场喜欢这种类型的歌，那他就写这样的歌，能火吗？有流量吗？所以并不是他真心想要表达的感受。嗯，
1: 很多歌手也是这么开始，刚开始为了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得到社会的喜欢，那他按照这个行业还有这个行情，等到了他自己的一定的名气以后，嗯，那就开始按照本来自己喜欢的方式，可以真实的做自己了那个时候。嗯，对，
2: 这也算是一个无奈的途径吧，当你有了生存的资本之后，你才可以更好的 表达自己，是吧？当然这也说的稍微有点远了啊，就是或者说什么样的作品在这个时代会受欢迎，我自己的分析啊或者感受，就是像这种看见别人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它虽然很平淡，但是可能恰恰切中了这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心理需求，所以它会被口口相传，被别人推荐。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你好，中国人的语言。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那么说到这本书成功的方式，或者说像别人推荐的方式啊，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很笨很笨。 大家知道现在出版一本书，或者说自出版一本书，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流量足够多了以后，也有可能有出版社来找到你，帮你来出版，是吧？但是一个业余作者，他写的一个这么慢的故事，要闯入主流的视野的话，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他的侄女的做法是 打电话发邮件给他叔叔认识的所有人，然后让这批盟友呢把书再推荐给其他的朋友，甚至推荐给当地的一些图书会啊、图书馆啊，还有书店啊等等，就是口口相传，靠口碑让这本书最终被主流出版社注意到了。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一个业余者挑战或者说融入一个主流体系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啊，你要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立足，你要打开局面，让主流体系接受你。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成功吗？或者在我们个人的这个层次上面有成功吗？那你们的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张我自己做一些自媒体的案例嘛，因为我们也是 从来没有说现在市场喜欢这样的视频或者现在这样的东西很火，我们就去做这个。嗯，
3: 就一般都是我们觉得那些东西
4: 能吸引我们。我们这里有那些值得分享的知识，或者是有那些事情值得说出来，我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个视频。
2: 嗯，
4: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出一些就播放量很高的视频，或者确实是很多人会看到，或者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视频，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骄傲。
2: 嗯，
4: 因为如果就是说我们本来做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觉得这个应该火，因为市场喜欢，
2: 嗯，
4: 那其实火就是你的目标嘛，所以它火了之后你也不会说特别的骄傲，因为你就是说我本来就是啊，它火，现在它火了我就成功了。
2: 嗯，
4: 但其实如果你做的这个视频就是为了告诉人这件事情，你没有改造自己的产品，嗯，或者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本事嘛，
2: 嗯，我可不可以
4: 通过这个方向走
2: 啊？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杰凯作为一个视频的制作者，你的主要的目标其实是为了表达自己，等你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事情完成了，目标完成你就觉得高兴了，然后如果不但表达了自己还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还火了，还意外给你带来了一些广告啊，或者别的其他的收入啊，那就属于是锦上添花的意外惊喜，所以就更开心了，是这样吗？
4: 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确实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动力也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可以有被认可或者被人认同，嗯，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蛮重要的。
2: 嗯，那你有没有感觉到算法的不可捉摸？就刚才瑞龙也说了，你就是不知道自己哪一条视频踩在了点儿上，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火了。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个内容特别好，但是算法就是不给你流量。有的时候你随便做的一个东西它就火了，就是算法会来教育你啊，原来大家喜欢看的是这个，我自己是有这种感受的。你有被算法教育过吗？
4: 我觉得会有一些，但是我们越做就会越明白嘛，就可能也能大概猜到能不能火，或者它能有多少的关注度，但是确实偶尔会有一些意外的，嗯，比如说我们也将中国的一些历史的问题嘛，那其实这样历史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费力气的事情，
2: 嗯，
4: 因为需要保证你讲的是珍贵，是正确吧，
2: 嗯，
4: 然后这个你需要找很多很多的文档，很多很多之前的研究，
2: 嗯，
4: 你才能保证，所以我们每次做历史的问题就是非常的费劲，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历史的问题或者视频是值得被说出来，但是这些视频呢，我们也完全预测不到它能不能火，
2: 嗯，
4: 偶尔可能就说了一个话题它就特别火，特别多人就觉得我们分享这个信息或者我们说出来这个东西是很棒的，
2: 嗯，
4: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因为这个视频比较长，然后也是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2: 嗯，
4: 然后可能本来历史也是比较小众的，可能确实就关注量也不是很大的，就像这种我们确实也不太好去猜，
2: 嗯，
4: 就只能继续做嘛，然后偶尔有其中一个很火，那就算是意外吧，
2: 奖励是吧？
4: 啊，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算法越来越强大的时代，有的时候会感觉反而回到最朴素的，就是最原始的，别人给我推荐一个什么，朋友看了说好，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推荐是不是反而变得更珍贵了？会吗？
4: 其实我觉得算法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很多视频它别人火不是因为就是很多人点赞，是因为很多人他看它之后他立刻就去分享给一个朋友看，
2: 嗯，
4: 其实是跟这本书的情况一模一样嘛，
2: 嗯，
4: 就是说我现在看完了，我觉得你也应该看，我觉得你也会喜欢，或者我就想跟你聊这个话题，所以我才给你分享啊，
2: 嗯，
4: 你先看。
2: 对，
4: 就其实视频这个逻辑，这个底层逻辑也是跟书一样，
2: 算法相当于是把线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推荐把它数字化了一下，是吧？
4: 嗯，对。
2: 而且我觉得推荐这种行为啊，在尤其是在放到这个故事里面来，一个业余者要去融入一个主流体系的时候，它变得尤其的重要。就比如说我之前听说过我们国内有一些业余写作者，他出书的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哈，没有什么专业的写作背景，但是因为家里人有人从事出版行业，那么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这个意思，他的书呢就正规的在出版社出版了，就是熟人引路。你再放大一点到很多社会场景里面去，比如说一个硕士生毕业的时候，他找工作可能需要导师给他写一封推荐信，或者你跳槽的时候，可能你新的公司需要去你的旧的上司那儿去要一份什么推荐信什么之类的，对吧？这种推荐的文化，就是这种成功的路径，在你们的文化里面是不是也比较普遍呢？就是一个人没有认证的，他想要被一个体系接纳，通常需要什么呢？专业证书，还是熟人引路，还是有足够的很多的人为你说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口碑。
4: 我觉得在英国一些线下的人脉会比较受重视，但也不一定说是你必须需要认识就是很多人啊，然后你必须需要让他们都知道你有多么的厉害还是什么，就可能更简单，比如说你平时跟邻居有什么样的交流啊，然后你们要是关系比较好，那也许以后这个邻居要是有一个朋友需要就是正好是你做的一些工作，他也很有可能就会推荐给你，就因为他觉得之前跟你交流你人感觉都挺好，他其实也不一定知道，就随便按一个例子，你可能是什么装水啊装电什么的，他其实可能也之前没有让你去帮他做，但是就因为感觉你人挺好，然后感觉你人靠谱，他就会愿意推荐给他的一个朋友看，而且就是中间能有这个共通的认识的人，我觉得两方都会比较放心，我觉得英国很多是会这样的，我们中间能有一些认识的，就我觉得可能在两方都会放心很多，
2: 这就某种程度上是信任背书，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口碑嘛，有人说你好，虽然没见过你的活做成什么样，但是我感觉这个人是靠谱的，他做事情的方式是我认同的，那他应该就是可信任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对，我觉得南美地区也是一样，南美你是要有人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但是你自己解决不了，然后你找一个人帮忙，然后这个人可能也帮上忙，但是他知道了一个人肯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把这个第三个人推荐给你，然后虽然你这个第三个人你都不认识你都不了解，但是我有第二个人说他可以，然后 你对第二个人的信任可能传递到这个第三个人，然后也不会犹豫用不用那个第三个人的帮忙，所以这个口碑肯定是很重要，我可能是第一个印象，可能和第一个门槛是这个，我看谁给你推荐，然后但是肯定不会到这一步而已，肯定后面你认识了这个人也了解了这个人，也要看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再决定，但是不得不说啊，如果这个人或者说你和这个东西到你的手里面或者到你的前面是通过一个你信任的一个人，或者说你觉得别人说的靠谱的一个人，那肯定第一个门槛很容易弄，
2: 首先自己得具备这个被推荐的本事或者说品质，是吧？然后真正被检验的时候才能够过关，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虽然我们都没有看过它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有250万册卖出去了，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人口口相传去推荐它，就说明它本身就像杰凯说，它本身肯定是一个值得看的好故事，这个特质它有，但是这个过程呢当然也需要不断的努力去不断的去做推荐，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了一个成功的个例，背后有无数的失败者，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些努力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算它不一定能成功，但是还是要靠努力的推广来让更多的人有可能看见它，这就是这个时代，我觉得算法虽然决定了很多我们能看见的东西，但是人的努力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告诉另一个人，这个动作只需要一样东西，就是信任，但信任这个是任何技术都没有办法批量生产的，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
0: 没错，
2: 这个故事虽然我们都没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触发我们很多的 这个思考啊，有机会可能能够读一读这个故事，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详细的推荐吧。好了，今天关于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4: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伊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9: 哥伦比亚7.5级强烈地震已致32个。

0: 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被困人员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1: 伊朗此前提出战争赔偿，美国总统因此称也要向伊朗索赔，专家认为美伊谈判前景更加暗淡。
0: 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受极端天气、干旱等因素影响，全球多地山林大火持续肆虐。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油价应声上涨。专家认为，释放储备难解地缘断供困局，全球能源市场恐将面临长期波动。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冰上丝绸之路欲将北极航线打造成亚欧贸易新通道。
0: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今晚将与张安达上演中国德比。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5个省会城市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目前各地伤亡人数还在不断更新中。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1: 根据哥伦比亚官方10号的通报，在此次强震当中，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城市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通报称，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的5个省会城市分别是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在卡利市，多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当地一些社区遍地瓦砾，楼体出现巨大裂缝。目前也有大批救援人员展开搜救，

0: 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正在废墟中寻找妻子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斯·布尔巴诺说，
1: 我家住在302室，房子完全被毁了，我的妻子在屋里，我女儿出门了，我也出门上班了，你看现在变成一片废墟，我们还没能把她救出来，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2: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10号表示，本次强烈地震与哥西南部活火山、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克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普拉塞火山10号上午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
3: 在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624连环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多月之后，邻国哥伦比亚8月10号又发生 7.5 级地震。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的共同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古斯塔沃·奥尔蒂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 7.2 级和 7.5 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喜扬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喜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喜扬当天在稍早前的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3: 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地区发展部长弗拉基米尔·博莱亚10号访问乌克兰敖德萨州，与乌方官员讨论优化铁路连通、提升过境运输规模等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面对黑海航运受阻的局面，乌克兰正考虑借助摩尔多瓦铁路出口粮食。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
3: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11号说，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袭击。
2: 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十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的长期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3: 西班牙官员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至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 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该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 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贾迈勒巴达维。
2: 美方提出的对伊朗索赔的要求是单纯的谈判博弈手段，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特朗普最新提出的要求伊朗做出这个赔偿，但是我觉得还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或者说美伊之间的这个 立场的严重的升级，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最近几天美伊博弈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也不准备对伊朗搞大规模的军事升级行动，同时在谈判中他也不准备很快的去答应伊朗方面的诉求或者接受伊朗现在与阿曼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新的安排。那么总的来看，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就是不把现在的伊朗问题摆在特朗普案头的这个优先位置，那么美国还是要回到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封锁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我觉得赔偿问题还不至于对目前的美伊的博弈的态势有特别 这个显示出了美国现在在与伊朗的潜在的谈判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筹码，是伊朗在不断提高对美方的要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只能找出一些新的方式来给他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筹码。那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赔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法，因为你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伊朗应该为这个美国的科尔号军舰被炸这一个事件去负责，要进行赔偿，但是我们知道科尔号军舰的被炸，那么一般国际上包括美国自己也是认为，那么他的主谋或者主犯是位于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伊朗并没有在其中扮演特别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一些

0: 加以特别严肃的对待。
1: 那么美方此举会为美伊双方未来的谈判增添哪些变数？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 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的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 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2: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 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 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 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 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 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 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 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自2023财年以来， 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 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 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 今年6月，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 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 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 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 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 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0: 百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林火灾频发。 7月初，首都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亚洲，印度尼西亚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0平方公里。 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11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 7.43平方公里。受山火影响，该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纽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 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尼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尼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美洲方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刚果金卫生部10号通报，该国 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200例，其中死亡1915例，病死率达45.5%。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基因测序显示，刚果金爆发的这场有记录以来扩散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实际开始于今年2月，比5月中旬官方宣布的爆发时间早了数月。来听详细报道。
2: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
3: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Uganda declared on the 15th of May.
4: 刚果金于乌干达于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阿胡卡教授团队开展的研究通过基因测序证实，此次疫情早在2月就已出现，疫情上报延误了近4个月。早期病例曾被诊断为伤寒、疟疾或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我们一直在追赶病毒，但病毒跑在了我们前面。
2: 贾纳比说，目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病例未能及时进入医疗系统，约6至7成死亡病例出现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之外。刚果金东部部分地区安全形势不稳，也给疫情防控带来困难。他说，未来8至12周，加强社区动员，提高尽早发现病例能力，并推动治疗服务下沉，对扭转疫情发展趋势至关重要。
5: 刚果金生物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史蒂夫·阿胡卡表示，如果只说一个挑战，那就是社区动员工作，因为我们需要提升民众认知，向本国民众进行更多科普。以阿鲁地区的经验为例，一旦民众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就会主动上报病例，发出预警，应急处置队伍就能够及时赶来提供支援。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

0: 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7: 接下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5: 清晨你好。
7: 请先介绍一下台风白海豚在明后天会带来哪些影响吧。
20: 好的，白海豚呢，在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呢是减弱为了一个热带低压，但是从浙江、安徽到河南、湖北一带呢，依然是出现了比较强的一个风雨天气啊。那尤其是它的目前来看呢，它的这个风雨已经是进一步的减弱了，已经比较难以确定它的这个环流中心。所以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已经停止了对它的一个编号。不过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叠加冷空气呢，依然是有很强的一个降雨能力的。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呢，包括像是浙江的东部、上海、江苏的西部和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河南、湖北的中西部、湖南的北部、山东的西部、河南的西部和中南部，以及北京、天津、山西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黑龙江的西部、云南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山东的西南部、以及河南的中东部和南部、以及安徽的北部、江苏的中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同时也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剧烈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强降雨的致灾风险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一些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清晨，
21: 那么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情况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20: 那我们除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受到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啊，包括像是黄淮、江淮、江汉以及华北一带呢，都会出现这个比较强的降雨天气。那尤其要提醒的就是在河南，那这里呢正好处于这个低涡北侧冷暖空气的一个交汇处，所以这里的这个水汽是非常丰沛的。那一个这个水汽呢，一个来源呢就是台风白海豚引导南侧和东侧的水汽的一个输入，另外呢就是日本这一带的这个台风苍红，它与北侧的富二代高压之间形成了一个东风急流的加速啊。那部分偏东的这个水汽也汇聚到了河南一带。那么此外呢，还有部分水汽是沿着富二代高压西行北上的，所以给这个华北、东北一带在输送水汽。所以呢，在河南今明两天的时间里呢，可以说这个雨势会是非常的强劲的。从累计降雨量来看呢，河南的中部等地的这个降雨的强度将会不亚于台风登陆时浙江出现的这个降雨的一个强度，可以说这个降雨将会是一个同期罕见的程度啊，具有一定的这个极端性。所以提醒大家关注。那城市当中像是郑州呢，今天晚上会有暴雨，明天呢还会有大雨，之后呢这个降雨才会逐渐的减弱。那包括北京呢，明天也会是有一个大雨的落下哈，后天起呢北京的降雨将会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态势。另外呢受到这个风雨天气的影响，在今后的5到6天时间里呢，像黄淮、江淮以及江南一带的气温将会维持一个偏低的状态明天起呢，包括华北，后天起呢，东北一带的这个气温也将会陆续的转为一个偏低。所以本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的最高气温基本上在这些地方呢都将会降到不足30度，加上雨水，体感上会是比较清凉的一个状态。清晨，
2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1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6: 哥伦比亚7.5级强烈地震已致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省会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被困人员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21: 伊朗此前提出战争赔偿，美国总统因此称也要向伊朗索赔，专家认为美伊谈判前景更加暗淡。
16: 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2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油价应声上涨，专家认为释放储备难解地缘断供困局，全球能源市场恐将面临长期波动。
16: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冰上丝绸之路欲将北极航线打造成亚欧贸易新通道。
2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今晚将与张安达上演中国德比。
16: 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 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5.05%。 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21: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
16: 美国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0: 因为现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3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7.2亿桶的不到40%，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市场的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其实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叫压低通胀的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岩油的生产能力，但是现在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所以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脆弱性。
21: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10%以下。
16: 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观点。
0: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霍尔木斯海峡被封啊，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者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20%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运输，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极限。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更多的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高度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大的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所以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或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再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包括保险费，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长期波动和供给缺口。
21: 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报告说，以七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49%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32%。数据显示，欧盈七月支付俄罗斯约15亿欧元，约合116.72亿元人民币，是俄化石燃料第四大买家。在俄能源出口收入中，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分别贡献5.61亿欧元和5.26亿欧元。七月购买俄罗斯能源最多的五个欧盟国家合计支付约13亿欧元，其中70%用于购买天然气。匈牙利以4.86亿欧元居首，斯洛伐克以2.99亿欧元排名第二，比利时位居第三。进口液化天然气全部来自俄罗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今年1月，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该法规规定，欧盟将从2026年3月起逐步减少进口量，至2027年11月全面停止。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月初估算说，欧盟已为拒绝进口俄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3: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级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级船舶，创下10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将开通的首条北极常态化集装箱航线被称作冰上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古老贸易纽带的接续。中国正试图通过这条北极航道重塑全球贸易地理格局。报道称，极地冰盖融化让沿俄罗斯北岸的东北航道通航条件大幅改善，成为苏伊士运河、红海传统航线的替代选项。由此，中欧航程可以压缩约一半，大幅降低燃油与运营成本。报道认为，船东选择北极航线不只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5.8%，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近期，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截至8月初，全

0: 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2: 另据报道，美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浪潮中争相建造数据中心，并为此打造私有燃气发电厂。但专家认为，此举恐将导致碳排放量及污染物大幅增加。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有消息称，美国清景公司研究表示，美国多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今后数年计划建造约60家数据中心，其所需发电总装机容量预计在2030年代初达到97吉瓦，约相当于墨西哥的总装机容量。据悉，为满足用电需求，美国 AI 企业大多倾向污染更严重的选项，包括拖车式发电机、原为飞机和军舰设计的涡轮机、汽车活塞发动机以及工业用翻新涡轮机。上述措施可能给气候带来巨大影响。即便按保守估计，与数据中心相关的发电厂每年将排放逾2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超过4600万辆燃油车的年度碳排放量。除了温室气体，上述私有发电厂还可能排放与多种心肺疾病相关的细颗粒物、能加重呼吸道疾病的氮氧化物以及汞、甲醛和苯等有毒物质。美国优思科学家联盟负责能源分析的副总监约翰·罗杰斯说，用严重依赖肮脏燃气或柴油涡轮机，以不计入电网计量的方式为数据中心供电，肯定会向当地空气中排放各种有害污染物，同时加剧气候变化。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山西太原进行，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今晚将与张安达在首轮比赛里上演中国德比。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5: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里面，我们将迎来一场首轮的中国德比啊，那么就是由赵新彤来对阵张安达。那赵新彤呢，当然是咱们中国的首位斯诺克的世锦赛的冠军了啊。那么尽管在今年他没有能够卫冕成功，但是呢来到这个新赛季之后呢，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还是显得他的状态非常的好的。那么在之前的这个上海大师赛的比赛里面，他已经是杀进到了4强，而且在这个晋级的过程当中。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可以说是酣畅淋漓的，包括他6-0赢了罗伯逊这样的球员，你就可以知道说赵新彤的整体的状态是不错的啊。只是说他在大师赛的半决赛里面呢，连续2年输给凯伦威尔逊，还是体现出来了他整体在赛季初的状态啊，并没有那么的稳定。那当然赵新彤的整体的这种特点大家也非常的清楚啊，他是可谓进攻犀利啊，而且呢出杆很快啊，准度很高，长台非 非常的准啊。那么这是赵新彤啊，他这个球员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但同时呢，由于这个进攻特别强了之后呢，他在防守这方面啊就会相对的弱一点。那么张安达呢，恰好相反啊，张安达是可以讲是攻守兼备的啊。整体的球风比较的稳健啊，围球也很细腻，同时呢也很擅长利用安全球来调控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以他的这个特点呢，要去跟赵新彤在比赛里面对决的话呢，他就要想办法怎么样遏制赵新彤的进攻啊，把比赛的这个节奏掌握在自己的这样的手里。另外从历史交手记录来讲的话呢，两个人呢一共是交手四次，各胜两场啊，可以说是平分秋色的啊。近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交锋啊，都是赵新彤赢了。那么这或许是会成为赵新彤在这场比赛当中底气会相对比较足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同时呢，这个张安达近期的状态跟赵新彤相比呢也是有差距的啊。那么张安达他是通过资格赛啊才晋级到这次的这个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这个正赛当中来的啊。那么就可见他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是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对于赵新彤来说，这场比赛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现任的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已经被淘汰了啊，没有能够在中国公开赛走得更远。那对赵新彤来讲，他现在其实是有了一个能够说登顶世界第一的机会啊。而这一场对张安达的比赛啊，这场中国德比，就是他争夺啊世界排名第一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会非常的精彩的。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疫苗为何需要冷藏，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疫苗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制品，主要由蛋白质、多糖等活性成分组成，因此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就会失效变质，所以疫苗从出厂一直到接种前都需要全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温环境中。那么这种让疫苗在生产、包装、储存、运输直到接种的全过程中一直处于特定温度设备中的保护措施就被称作冷链。要知道大多数疫苗的冷链温度都会保持在2到8摄氏度之间，而近日由英国生物技术企业研发的这款破伤风白喉疫苗则可在最高30摄氏度的环境中存放至少2年而不失效。此外，研究人员还表示，该疫苗在经历3轮-20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剧烈温度变化后仍能保持稳定和完整效力。据了解，这款无需冷藏的疫苗所用技术的灵感源于一类极度耐旱的植物，名叫复苏植物。该植物在干旱时便会干枯，并呈现出类似死亡的状态，但遇到雨水后便能恢复生机。这是因为复苏植物产生的大量海藻糖可在干旱时期对其细胞起到保护作用。那么这款无需冷藏的疫苗便先利用海藻糖将液态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制成干燥粉末，并在室温下保存1年，等到需要进行注射前呢，再加水使用。试验结果显示，60名接受注射的成年人对该疫苗耐受良好，未出现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接种疫苗28天后，所有受试者体内针对破伤风和白喉的抗体均达到保护水平，免疫应答与已获许可的疫苗相当。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力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4: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办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其他方面，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

0: 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七八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十一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十一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军非洲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一架军用飞机于九号在吉布提的机场附近坠毁。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当中，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初步迹象显示，未发现外部干扰导致坠机的证据。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三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时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
3: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话题。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多地呢是有大风暴雨。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强度减弱，但其后续影响还会持续。同时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旅客应该如何退改签呢？我们一起关注。
0: 今天的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死亡人数是上升至132人。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称，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我驻哥使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此次地震让大家联想到一个多月前的委内瑞拉地震。两次地震有何区别呢？我们也会一起了解到。
7: 我们还会关注到三大洲足联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呼吁进行第三方审查。专家表示说，三大洲足联联名发声，表明足坛治理分歧持续存在。
0: 肉禁油市场火热，老外是扎堆重庆，感受炫酷的火炉城市。在北京呢，老外在中轴线上找到另一种中国故事。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7: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天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三天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会有强降雨。
0: 具体来看，今早八时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境内，外为最大风力八级，预计白海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我们来听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的介绍。
8: 那虽然说台风白海豚登陆以后强度明显减弱，但是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的级别，而且随后呢，它深入内陆之后，它的环流会和冷空气一道给湖北、河南、河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大风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西部以及沿海这带地区呢，会有大风天气。那同时今天的降水，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浙江的东部，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等地。以上这大片地区今天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河南中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再来看，这是明天的情况，强降雨带也基本上是维持在这带地区，湖北北部一直到内蒙古东南部大片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特别注意河南的降雨，降雨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降雨的强度甚至是不亚于台风在登陆浙江时的强度，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我们预计13号以后，台风的残余环流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在辽宁还有山东这带地区也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
7: 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那白海豚外围雨带昨天开始对河南产生了风雨影响，风有多大？雨又下在哪儿？防范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邵宇翔的介绍。
9: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呢，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在鄂豫皖交界处与西风带系统结合，预计11日至12日河南有强风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日河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南部、中东部、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同时11日至12日河南大部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 那么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建议公众朋友们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这个气象风险提示。
0: 那我们另外再来看，在山东省西部和南部地区，今天也是开始有明显的降雨。济南市提前防范，多座大中型水库有序提闸预泄，腾出这个防洪的库容，以用来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过程。那么截至昨天，济南市20座大中型水库有9座正在预泄，水库蓄水总量2.98亿立方米，目前全部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7: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门是于11号的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预计今天傍晚，这就是马上要来的时间了，一直到13号的白天，北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预计最强的降雨时段呢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等地将出现大暴雨，山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低洼地带是易出现积水。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11号8点到12号8点，北京西南部、河北中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南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那如果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10: 一、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沟谷雾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极易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二、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中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三、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水区域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听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四、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中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途中，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
0: 在这样极端天气的影响下，那么列车停运和航班取消是时有发生的。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是机票，会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那么这个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现在赶紧来了解一下。
11: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 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12: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

0: 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1: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哥伦比亚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当地时间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的关联。消息称，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
5: 强震发生之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呢，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是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
6: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5个多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新任总统德拉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4: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7: 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
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7: 当地灾民索尔帕斯马丁内斯表示，当地的人们需要团结互助。
9: 损失非常巨大，许多人受伤，也有人死去。我已经知道一些情况，现在我们只能等待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不仅帮助我们，更要帮助最脆弱的群体。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因为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具备的人道精神。
5: 哥伦比亚这次强震让人联想到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624连环强震。委内瑞拉地震发生1个多月之后，邻国哥伦比亚又发生7.5级的地震。两次地震有何关联？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奥尔蒂斯说，除了共同处于同一个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的共同点。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近日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山火持续肆虐，我们来听报道。
4: 在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奥肯纳根湖附近爆发的山火蔓延迅速，该省相关机构透露，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36平方公里，火势目前被认为处于失控状态，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目前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网站信息，截至当地时间8月10日，加拿大今年已发生4608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0平方公里，目前仍有621处活跃火场。今年属于特大山火年份，美国也面临着近年来最严峻的超级山火季，其中与加拿大接壤的华盛顿州山火最为严重。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成为重灾区，该市北郊爆发的山火持续时间已经超过1周，并蔓延到居民区，目前已有约920座建筑被毁，超过6.5万名居民被迫紧急疏散。俄勒冈州也遭遇严重山火，过火面积接近2200平方公里。目前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已将全国山火防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的5级。
3: 当地时间10号，奥地利专业农业专业保险机构表示，受极端热浪与持续干旱天气的影响，该国农业受灾损失创下历史记录。截至目前，本轮旱情已对奥地利农业造成约1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5: 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的报告显示，干旱覆盖奥地利全境，国内各类主要农作物均受到波及，其中牧草、土豆、甜菜、南瓜和大豆受灾情况最为严重，部分地区的谷物生长也受到明显影响。报告说，以往在奥地利严重的干旱灾害约10年一遇，如今严重的干旱灾害已变为每2到3年发生一次，且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居高不下，今年的旱情损失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奥地利各州降雨量均比往年同期显著偏少，部分地区自6月15号以来的累计降雨量较近10年均值低75%以上。与此同时，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数也创下历史记录。截至8月10号，维也纳市中心已监测到42个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农业领域的冲击远超其他领域。如果高温天气持续至8月底，且少雨干旱的情况仍未能缓解，农业受灾损失规模预计还将进一步扩大。奥地利冰雹保险公司表示，该国80%的耕地和40%的草地均已投保农作物旱灾保险，参保农场可享有对应的理赔权益。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3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台风雨和冷空气将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降温。今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陆续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但四川盆地、华南和新疆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2: 环球资讯，
6: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

0: 国际风云。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朋友的聚会方式不再只是吃饭、逛街，还有一起打球、骑车或者跑步。根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未来5年全民健身计划，我国要实现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将养成每周进行3次及以上、每次超过30分钟的中等强度及以上的科学运动习惯。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到哪儿去健身已不是难题。截至2025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经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面积超过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闲置场地纷纷变身运动空间。从火爆全网的村超、村 BA， 再到覆盖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差异化健身服务，运动已经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日常。而这股全民运动风潮，正是健康中国建设最生动的注脚。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40%的新目标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着亿万国人主动拥抱健康的生活理念。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点赞中国的全民健身模式，认为中国盘活城市空间、普惠全民健身的实践，为各国低成本推进大众健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于当日世界协调时7时15分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救，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 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月28号决定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然而有消息称，行政令遭到医生们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现有接种建议基于美国的多年实践以及美国民众的现实需要，没有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有必要调整。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请公众出行务必注意安全。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晨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3: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下体育方面。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4: 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10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问题并非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日前提出一项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面对多重压力，英凡蒂诺随后宣布放弃这一计划。
3: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提议设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引发巨大争议，欧足联是率先公开反对，英凡蒂诺随后迫于压力撤回方案。既然方案已经叫停，那亚洲足联、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足联

0: 为何继续的联合施压呢？国际足联与各大洲足联博弈的核心分歧又是什么？我们来听温州大学奥林匹克与全球体育善治研究院院长易建东的解读。
1: 其实从国际足联的性质看，它是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按照当前它所在的瑞士联邦法律的规定，这样的机构是可以拥有和控制公司的。比如国际奥委会在自己的宪章当中就有这么一条，特殊情况和关键环境下可以拥有和控制公司。所以从定性上看，英凡蒂诺提出这个想法并不是违背规程的，或者说叫国际足联章程的。那为什么多个足联，尤其是地区的足联会反对呢？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英凡蒂诺提出的这样一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其实想卖的股权是给美国，尤其是特朗普的女婿。那么实际上欧洲是非常忌惮他们的足球作为他们最大的体育产业被美国的资本控制的。大家应该记得2021年曾经美国企业想联手12家欧洲的豪门足球俱乐部搞欧洲足球超级联赛，后来被推翻，尤其是被欧洲传统的体育和足球势力推翻，这也是反映了他们对美国资本介入的一种防御心理。第二个呢，这件事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英凡蒂诺有点过于着急了，他没有经过37个国际足联的理事会成员和211个全体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的成员来经过决策，而是自己违背程序提出的这样一个规则，所以他被推翻，这个也很正常。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资本和可能导向资本化让这些足联感到恐惧，尤其是资本当中还有美国的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凡蒂诺既违背程序，又没有处理好国际足联与大洲足联的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资本的介入和违背程序以及缺乏对足联利益均衡的思考，导致他持续遭到反对，事情也被迫流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避暑游、体验游、购物游、文化游，这个夏天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92.9%的受访者认为 China Travel 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值正在快速攀升。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海外游客的来华心愿清单都有些什么。从名山大川到名胜古迹，从汉服旗袍到新式茶饮，外国游客正在接力补充 China Travel 的愿望清单。在被问及你对中国哪类旅游体验最感兴趣时，超过一半 54.7% 的受访者表示对长城、故宫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感兴趣，自然风光、特色文化体验和中国现代都市生活位列第二至第四位。关于对中国美食的兴趣值调查，55.5%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传统经典美食、网红特色美食、新式茶饮和特色饮品，地方特色美食位列第二至第四位。在被问及如果来中国旅游，你最期待购买哪些商品时，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青睐。48.3%、23.3%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特色文创产品，18.7%的受访者选择特色食品和零食，9.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传统服饰和潮流服饰。入境游迎来快速增长期，科技服务加持释放强劲吸引力。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调查中，92.8%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旅游的相关内容正在不断增强自己了解中国赴华旅游的兴趣。87%的受访者认为，亲身到中国旅游有助于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化、社会和发展现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中国的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一系列入境便利化措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打卡中国。 调查显示，92.2%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91.8%的受访者表示，中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便利措施，有效提升了海外游客来华旅游意愿。79.6%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中国本土的手机应用程序了解中国旅游资讯，发现更多热门景点和旅行体验。
0: 那么这段时间呢，很多的老外是扎堆重庆啊，感受这座火炉城市到底有多酷，我们去了解一下。
4: 作为中国西部的超大城市，重庆因其独特的山地地貌和城市景观，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不少海外网友称重庆为未来感十足的东方赛博城市。许多外国游客跨过山海，飞到这座鼎鼎大名的火炉城市，来寻找属于重庆的清凉。
5: 我们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重庆的，比如 TikTok， 感觉这里特别酷，所以就来了。我们昨天刚到，很喜欢这里，这里真的很酷，尤其是晚上灯光亮起来之后，整个城市就特别漂亮。
4: 依山而建的重庆，道路高低错落，轨道穿楼而过，这样的魔幻地形也让不少外国游客直呼不可思议。
6: 重庆整体的地貌还有这些山都很有意思，坐轨道交通的时候，看着列车驶到户外，从车窗望过去，景色真的非常美。
4: 山城的另一面藏在地下，不少外国游客走进防空洞，在天然清凉中体验一个滚烫的重庆火锅。
7: 今天我们来体验点不一样的，是在地下吃火锅，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环境真的太特别了，这里一点也不热，反而很凉快，特别特别舒服，而且还能在这样一处有历史感的地方吃饭，真的很棒。
4: 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正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2026年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而真正来到中国，才会发现这里的 China Cool 藏在城市独特的风景与生活里。
8: 来这里坐飞机很方便，这里的人也很友善，中国国内的航班价格合理而且快捷。
7: 来中国非常的方便，签证也没有什么问题，手续也不复杂，想来就可以直接来。
0: 这两年骑车游北京中轴线也成了北京入境的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通过品尝北京特色美食和了解文化历史，让外国游客更沉浸地了解中国。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9: 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范登德里谢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开车或者骑车逛逛北京那些平时不会去的区域，尤其是胡同，特别有味道。另外，食物的多样性也让我印象很深。说实话，我们尝了不少不一样的口味，虽然叫不上名字，但都很好吃，种类非常丰富。
10: 大街小巷我们都能看到很多成双结对的外国人，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家庭出行的方式，他们是比较爱去搜寻在这个城市里边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活动。
9: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入出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
0: 接下来我们再去西安看一看，海外游客在领略古都历史风光、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呢，纷纷走进商圈体验国产科技好物。入境游从单一的中国游升级为文旅体验加科技购物的新模式，展现出强劲的中国购消费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成轩、崔刚的报道。
11: 在西安大雁塔周边的商业综合体内，不少境外旅行团走进国产科技门店，沉浸式体验各类智能设备。来自欧洲的游客玛利亚长期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关注中国智能产品，对此抱有浓厚兴趣。酷爱旅行的他一直想购置航拍设备，记录旅途风光。在门店内，他仔细对比各型号航拍设备，了解不同机型的适用场景。西班牙游客 玛利亚。
4: 我认为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我之前听说过这家店，但了解的是麦克风产品，不是无人机。我觉得这类产品有很好的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0: need to spread that around the world.
1: 与此同时，不少游客驻足体验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居展品等。记者发现，外籍游客以往来华旅行，采购清单大多以传统文创和特色特产为主。如今，各类智能科技好物成为他们消费的新选择。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
2: ，For example, the new phones with the three cameras.
3: 比如这款多摄像头新款手机，我们很喜欢它的外观，还有新能源汽车，外观设计出色，品质也很好。我认为中国科技产品很酷。
1: 商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入境消费配套不断完善，便捷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助推中国购热度不断上涨。进入暑期，到店体验和选购国产科技产品的境外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游客们在感受古都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近距离体会着中国科技创新的成果。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塑化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我们来听一下。
5: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多场影展、光影音乐会、青年电影之夜、行业论坛等轮番登场，为本届百花奖增添浓厚的光影艺术氛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我国大部分的博物馆都是属于历史类的博物馆，但是啊，我国的博物馆可不止历史这么一类，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历史博物馆最多呢算个嫡长子，但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兄弟姐妹。其中呢有一类博物馆不能忽视，它在博物馆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自然博物馆。我们来了解一下。
6: 首先啊，有一类博物馆真的是不能忽视啊，在博物馆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这就是自然博物馆。相比较而言，自然博物馆呢，它可能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尤其是小朋友啊，因为在自然馆当中啊，它有大恐龙，有很多的这些个动物、昆虫、植物啊，就像是个动物园一样，不像是博物馆那种我们看不懂的老古董啊，它很有意思，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互动装置啊，有很多的这种游戏啊，真的很好玩。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啊，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啊，其实啊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要早。那我们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啊，其实就是自然博物馆。那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中国的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不是清代的状元张謇在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院吗？哎，怎么又变成自然博物馆了呢？南通博物院的创始人张謇先生，他是个中国人。南通博物院呢，确切来说，应该是中国人独立创办的最早的公共博物馆。那难道在张謇先生之前，还有一个外国人创办的吗？比南通博物院还要早吗？真没错，早在1868年啊，就有一个法国人啊，他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就建立了第一家博物馆，哎，就是一个自然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啊，它当时的名字叫做徐家汇博物院。那1868年啊，有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啊，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韩伯禄啊，他就来到了中国。那因为韩伯禄啊，他特别喜欢自然科学，他本身就是一个动植物专家，所以当他一听说能够公派来中国出差，哎，来传播自然科学，他就特别的兴奋。那为了能离上班的地方近一点啊，那他就在这个教堂的南边选了一块地啊，就建了一个博物馆。 但因为这个博物馆的位置呢就在徐家汇，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叫它徐家汇博物院。那我们说博物馆它得有藏品吧，那自然博物馆也得有标本吧，那些标本从哪儿来啊？还得靠韩伯禄自己去找，他跑遍了国内外很多地方，像是国内的南京啊、苏州啊、武汉啊等等，还跑到了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各个国家，就为了采集这些动植物标本。那韩伯禄呢，搜集了大批的动植物标本啊，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鱼类啊、蛇类啊，还有很多鸟类啊等等。那在博物院当中啊，就收藏展示，每天观众都可以免费的来参观。那因为韩伯禄他自己啊，就是动植物专家，对吧？所以他也发表过很多文章，也有很多的书籍资料。那这些资料呢，都与这些动植物标本一起存放在徐家汇博物院当中。韩伯禄去世之后啊，徐家汇博物院啊也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藏品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它原有的展陈空间却满足不了，地方不够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费不足了，没有钱，它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于是呢，在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呢得到了上海震旦大学的支持，就搬到了大学的校园里边，哎，就建了一个新的馆舍。同时呢，为学校里边原有的像医学啊、理学这样的专业也增加了一些实践内容。那你说，既然被震旦大学合并收编了，它如果还叫原来的这个徐家汇博物院，还叫这个名字，可能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呢，它从此就改了一个新名字，叫做震旦博物院。那我们今天啊看到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呢，是在2015年新建成开放的。它的全部藏品呢有28万多件，包括植物、动物、古生物、地质以及人文五大类。其中啊最有名的镇馆之宝就是马门溪龙和黄河古象这两件啊明星藏品。马门溪龙啊是生活在1亿6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它是一种大型的犀角类恐龙，它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脖子特别长。马门溪这个名字啊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呢是根据发现地来取名字的。那这种恐龙呢，它的发现地啊是在四川宜宾金沙江的马明溪，但是发现者呀，也就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忠健先生，他是陕西人啊，他说话有口音，那他就把这个马明溪啊就读成了马门溪，哎，于是后来就将错就错了啊，这种恐龙就叫马门溪龙了。那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件马门溪龙啊，它曾经呢在老馆很有名，属于标志性的展品了，曾经一直摆在一楼的大厅最中间的那个位置。那2015年啊，它搬到新馆之后啊，它就在这个生命长河展厅当中展览了。和它作伴的呢还有生活在约200多万年前的黄河古象，那两件文物呢曾经都是很多上海人的记忆啊。当然啊，我国国内的自然类博物馆除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像是北京国家自然博物馆、天津的自然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院等等。那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啊，它是属于上海科技馆的一个分馆。那同时呢，这个上海科技馆还有另外一家分馆，叫做上海天文馆。所以啊，在我们博物馆业内啊，会将这种自然馆、科技馆、天文馆、地质馆、海洋馆、动物馆还有古生物馆等等啊，都归属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了。
4: 好，今天的资讯非常到，到这儿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8: 这里是
4: 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马。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起

0: 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 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7: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8: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2: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5-57， 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

0: 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 到2030年， 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 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15-15时期， 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 到2030年， 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 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 260亿立方米， 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
0: 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截至今天下午4点， 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 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 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绊、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 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 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2: 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 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 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付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4: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1: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2: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4: 看一下，放水看一下塘。
2: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5: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6: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7: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

0: 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九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 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

0: 袭击了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26到30度，重庆多云，27到38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深圳多云，29到35度，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多云，30到34度。今天下午17时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个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要警惕极端降雨。中国天气网推出重点影响城市降雨时间表，看看各地何时雨最猛。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引发各界担忧。
1: 财经前沿，全球媒体聚焦，冰上丝绸之路欲将北极打造成亚欧贸易新通道。
0: 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抵制态度持续加剧，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建私有发电厂恐加剧碳排放。
1: 社会万象，澳大利亚前沿适老科技产品助力独居老人生活。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8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地区代表将出席8月30日至9月4日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在你耳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根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3: 来关注财经方面，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 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的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级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级船舶，创下十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将开通的首条北极常态化集装箱航线被称作冰上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古老贸易纽带的接续。中国正试图通过这条北极航道重塑全球贸易地理格局。报道称，极地冰盖融化让沿俄罗斯北岸的东北航道通航条件大幅改善，成为苏伊士运河、红海传统航线的替代选项。由此，中欧航程可以压缩约一半，大幅降低燃油与运营成本。报道认为，船东选择北极航线不只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 5.8%， 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日至31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之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1% 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 2% 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3: 那么当前日本经济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呢？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长 7%， 时隔12年再次突破5000家。该机构表示，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愈发严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7: 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企业破产为237件，因物价上涨导致的企业破产为439件，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是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相关破产案件尤为突出的一个时期。
6: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经营风险。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
7: 在针对企业开展的调查中表示，虽然目前中东局势尚未对企业资金周转造成影响，但今后很可能会产生影响的企业占到40%，此外还有约20%

0: 企业表示，资金周转已经受到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扩大。如果局势长期持续，企业势必重新调整资金周转计划和经营计划，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恶化。
1: 樱井浩树认为，目前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物价上涨等长期结构性问题，这给中小企业经营持续带来压力。
0: 我认为这更属于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几年前，日本就逐渐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几年日元持续贬值，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人工成本上升、利率上升等因素，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在各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恶化。我认为这正是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
1: 樱井浩树还表示，日本企业经营环境短期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预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破产数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0: 总体来看，目前几乎看不到能够让企业破产数量减少的因素，劳动力短缺今后仍将持续，物价和利率也预计还会继续上涨，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破产数量今后仍将保持增长趋势。
2: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近期，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度持续加剧。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截至8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了500项。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4: 另据报道，美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 AI 浪潮中争相建造数据中心，并为此打造私有的燃气发电厂，但专家认为此举恐将导致碳排放量及污染物大幅增加。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有消息称，美国清景公司研究表示，美国多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今后数年计划建造约60家数据中心，其所需发电总装机容量预计在2030年代初达到97吉瓦，约相当于墨西哥的总装机容量。据悉，为满足用电需求，美国 AI 企业大多倾向污染更严重的选项，包括拖车式发电机、原为飞机和军舰设计的涡轮机、汽车活塞发动机以及工业用翻新涡轮机。上述措施可能给气候带来巨大影响。即便按保守估计，与数据中心相关的发电厂每年将排放逾2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超过4600万辆燃油车的年度碳排放量。除了温室气体，上述私有发电厂还可能排放与多种心肺疾病相关的细颗粒物、能加重呼吸道疾病的氮氧化物以及汞、甲醛和苯等有毒物质。美国优思科学家联盟负责能源分析的副总监约翰·罗杰斯说，用严重依赖肮脏燃气或柴油涡轮机，以不计入电网计量的方式为数据中心供电，肯定会向当地空气中排放各种有害污染物，同时加剧气候变化。
2: 继续来关注新闻。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近日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积极结果。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疫苗为何需要冷藏，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0: 疫苗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制品，主要由蛋白质、多糖等活性成分组成，因此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就会失效变质，所以疫苗从出厂一直到接种前都需要全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温环境中。那么这种让疫苗在生产、包装、储存、运输直到接种的全过程中一直处于特定温度设备中的保护措施就被称作冷链。要知道大多数疫苗的冷链温度都会保持在2到8摄氏度之间，而近日由英国生物技术企业研发的这款破伤风白喉疫苗则可在最高30摄氏度的环境中存放至少2年而不失效。此外，研究人员还表示，该疫苗在经历3轮-20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剧烈温度变化后仍能保持稳定和完整效力。据了解，这款无需冷藏的疫苗所用技术的灵感源于一类极度耐旱的植物，名叫复苏植物。该植物在干旱时便会干枯，并呈现出类似死亡的状态，但遇到雨水后便能恢复生机。这是因为复苏植物产生的大量海藻糖可在干旱时期对其细胞起到保护作用。那么这款无需冷藏的疫苗便先利用海藻糖将液态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制成干燥粉末，并在室温下保存1年，等到需要进行注射前呢，再加水使用。试验结果显示，60名接受注射的成年人对该疫苗耐受良好，未出现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接种疫苗28天后，所有受试者体内针对破伤风和白喉的抗体均达到保护水平，免疫应答与已获许可的疫苗相当。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日渐衰老，让老年人的日常起居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独居老人则要面对更多的不便。近日，澳大利亚一处智慧生活实验室展示了多款前沿适老科技产品。通过智能化、人性化的居家改造方案，帮助独居的老年人以及有需要的人士提升生活质量。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9: 这座沉浸式生活实验室汇集了陪伴机器人、虚拟管家、适配型厨卫设施等一系列前沿实用的适老设备，专门针对独自生活的老年群体常有的行动不便、生活照料难等问题，提供一站式居家改造解决方案，让这些独居的高龄、体弱人群轻松完成日常琐事。82岁的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现场体验了新型的智能水壶，这款水壶无需手提即可进行烧水操作，便捷的适老设计让玛格丽特倍感惊喜。
10: 看到水壶发生这样的革新，我感到十分惊喜。
9: 来自莫纳什大学的科研人员展示了改造后的适老卫浴系统，配备可收放的固定扶手、无障碍淋浴设施，力图解决老年人洗浴起身进出不便的难题，全程无需跨步抬脚，最大程度规避摔倒风险。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比·卡拉维表示，
11: 这款淋浴设施实现了淋浴前后无需任何跨步。
9: 据了解，这座生活实验室还配备了可调节水槽与护理床、定制储物衣柜、防跌倒智能感应摄像头等设备。此外，针对失智老人、智能机器宠物、 AI 语音助手等设备，可提供陪伴慰藉、生活提醒和娱乐服务，能有效缓解老人孤独感，守护居家安全。目前每周有近50名民众前来体验各类适老创新设备。澳大利亚健康老龄化国家中心研究人员韦兰戴·斯里坎特表示，
12: 这类适老相关设施对于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自我照护，在家中更长久的独立生活至关重要。这类设施可在全国推广普及。
9: 而对于老年人而言，便捷的适老科技不仅能改善生活品质，更能守护老年人的尊严与信心。82岁老人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说，
10: 能够独立生活对老年人的自尊至关重要。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受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呢，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先来看欧洲。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林火灾频发。7月初，首都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亚洲，印度尼西亚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0平方公里。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11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7.43平方公里。受山火影响，该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纽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尼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尼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美洲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8: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2: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6: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

0: 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亲，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另有7名船员受伤，1名船员失踪。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一架军用飞机于9号在吉布提的机场附近坠毁。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初步迹象显示未发现外部干扰导致坠机的证据。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

0: 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当地时间11号，就网络关注的中国女性齐蒙赴泰之后失联一事，中国驻泰国使馆向总台记者确认，齐蒙家属已向使馆求助，使馆已向家属告知泰国警方受理相关案件的程序和要求，并将继续为家属提供必要的协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1号20时至12号20时，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北京时间11号，2026年。亚运会足球垒球项目赛程公布，足球方面，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分在 G 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索赔，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制裁病态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有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该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贾迈勒·巴达维。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么，美方提出的对伊朗索赔的要求是单纯的谈判博弈手段，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6: 特朗普最新提出的要求伊朗做出这个赔偿，这个说法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还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或者说美伊之间的这个立场的严重的升级。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最近几天美伊博弈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也不准备对伊朗搞大规模的军事升级行动，同时在谈判中他也不准备很快的去答应伊朗方面的诉求，或者接受伊朗现在与阿曼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新的安排。那么总的来看，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就是不把现在的伊朗问题摆在特朗普案头的这个优先位置。那么美国还是要回到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封锁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我觉得赔偿问题还不至于对目前的美伊的博弈的态势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专门提出这个赔偿问题，我觉得有两个点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显示出了美国现在在与伊朗的潜在的谈判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筹码。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有什么好的筹码，是伊朗在不断提高对美方的要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只能找出一些新的方式来给他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筹码。那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赔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法。你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伊朗应该为美国的科尔号军舰被炸这一个事件去负责，要进行赔偿。但是我们知道科尔号军舰的被炸，一般国际上包括美国自己也是认为他的主谋或者主犯是位于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伊朗并没有在其中扮演特别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一些说法、一些表达是很情绪化的，不能特别严肃的对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那这为双方的谈判增添了哪些变数？秦天分析说，
6: 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状态。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的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4: 我们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了6项新的人事任命，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基斯坦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咱们先来听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 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在调整了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基斯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之后， 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内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那么当前伊朗高层进行的人事调整将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1: 伊朗这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和任命，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暂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 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或者说一些关键的军职或者安全部门的职位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 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卜，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之前就是任命的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 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那么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2: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也门方向。近期报道说，也门局势有全面升级风险。我们先来听详细报道。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10日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9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 一名当地官员称，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此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胡塞武装6日袭击也门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此外， 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8月9日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 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 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

0: 八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美国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最低点，那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带来分析。
1: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3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7.2亿桶的这个不到40%，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是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现在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就压低通胀的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岩油的这种增产能力，但是现在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这样一种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脆弱性。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释放储备现在的这种脆弱性会进一步显现。
0: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10%以下。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那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那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1: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这种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20%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这样一个运输，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这种极限。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刚才谈到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度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种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那么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现在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或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这种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来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包括保险费，这样的话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

0: 用于极端的啊，比如说保障金融啊，或者保障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这种投放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底线。所以如果剔除这些不可动用的底线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真正能够向市场救市的这种储备其实也就剩下几千万桶。那么这样的话仅仅能够全球数天的缺口，但是现在战争还没有停息或者说这个短期内结束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市场可能对这种石油储备释放之后而不能解决真正的缺口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市场反弹的这样一种预期。
1: 战略储备迅速消耗将如何影响美国普通人的钱包与全球通胀走势？张默南说。
0: 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更大范围的那个通胀。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是车轮上的民族啊，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影响老百姓的这种出行，其实所有的原油啊，包括这个零售这种价格都会逐步传导到消费端啊，甚至直接挤压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这种可支配的收入。而且相关的这种燃油价格也包括汽油的价格还会迅速传导到供应链上啊，比如说谈到通过上游逐步传导到下游包括生产端。那么这样的话会加剧不仅仅是在消费端加剧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拖累美国企业的资本开支，包括提高它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传导之下，它会进一步拉低需求，那么也会进一步拉低美国经济的增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全球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国际油价很难去短期内这个出现一个平稳。所以油价作为全球的这种通胀的最重要推动力，将直接推动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包括 CPI 包括 PPI。那么现在我觉得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的主要央行，那么原本可以通过降息来纾困经济的这种放缓，但是现在节奏被打乱了，甚至可能会不排除一些这个央行会转向政策的这种紧缩，因为它要对冲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包括经济这种动荡。而且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刚才谈到的它会直接抬高全球的生产成本，抑制经济的这种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做出经济与这个通胀之间的平衡。所以说我觉得会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滞胀的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我们稍后继续。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台风雨和冷空气将继续为多地带来明显降温。今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明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陆续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但四川盆地、华南和新疆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的值， 这份规划不

0: 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的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里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10号晚发布声明说，位于利比亚西部扎维亚炼油厂的一处储油罐遭袭，引发严重火灾，并完全坍塌，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声明说，遭袭储油罐储存有约450万升汽油，消防和安全小组正在努力控制火势。扎维亚炼油厂日加工能力约12万桶，是利比亚西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也是利比亚国内重要的燃料供应枢纽。 中国印尼地方政府合作对话会11号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市成功举行。对话会以扬帆远航、地方合作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治国理政、减贫扶贫、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地方治理等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探讨合作的新路径，分享有成交往的经验，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共同倡议。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债务利息成第二大支出，美国高赤字难以拉动经济同步增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盘点。我们还是来看美国经济。当地时间的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了1690亿美元，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为5%。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在美国持续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的原因又有哪些？而推高赤字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解读。
15: 美国2026财年前10个月，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度的增长呢，主要还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行政失当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它赤字增长的结构上来看呢，它的债务净利息实际上它的增速是最快的，也就是它排到了整个这个新增赤字增长这部分的这个第二位，也使得呢债务利息呢既是这个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也同时呢是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是过去这些年当中美国不断的举债累积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它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这个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来看呢，目前导致它这个赤字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它是非法的。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也在向被征关税的各方在退回这笔税款，也使得说这几个月里边呢，美国实际征收的关税净值啊，有些月份它呈现的是一个负值，所以说实际的净关税收入它是大幅减少的，也就使得说这个联邦政府它的赤字呢就显得增加的速度比较快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的政策，这依据的是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戴尔美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对一些企业呢，因为投资可以给它带来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抵免，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联邦政府的收入也相对来说减少了。因此呢，从这个收入来看呢，今年它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收入的缩减，一个是要退关税，一个是要退企业的所得税。从支出方面来看呢，债务的利息很显然它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负担，也使得2026财年前10个月呢，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支出和联邦收入相抵之后呢，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和明显的增长。
14: 当前美国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持续高赤字是否会让美国财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魏亮分析说，
15: 仅仅从债务的净利息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以及呢美国这个债务的利息呢已经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个观察视角来看呢，美国的财政问题啊，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影响增长或者是说抑制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从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到了2031财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就很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呢可能无法负担得起它这个债务增长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债的规模呢已经逼近了40万亿美元，从而可以测算出呢它的利息应该说呢每天要接近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利息负担呢实际上已经给无论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财政也好，还是它的这样一种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也好，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么从近期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干预日元的手法来看呢，确实美国的国债的可持续性，也包括美国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的脆弱性呢，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财政部的高度担忧，也恰恰是因为美国担心日本抛售美国国债来影响到或者说触碰到美国财政已经处于恶性循环当中的结构性的脆弱之处呢，才引导着日本呢使用了美联储的相关的工具避免抛售美债。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美国财政陷入的恶性循环呢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简单分析了，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圈内日益担心的一个现实状况。美国财政的恶性循环程度目前还处于初期的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美国经济还在增长，美国国债呢虽然收益率出现上扬，但是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需求，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呢，它实际上对经济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压迫，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呢，它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但从长期考虑来看呢，随着这个赤字率的逐步的升高，那么尤其是美国国债的这个债务净利息它加速的上扬呢，就会使得在财政支出方面挤占了其他支出的份额，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呢，它能够采取的这样一种施政方针呢就会受到抑制，要么就是抑制民众的福祉，要么呢就是减少其他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这对于美国财政本身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增值减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很显然对美国财政的健康呢也是十分不利的。
14: 持续联邦赤字以及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对于美国经济尤其是国内的通胀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15: 从这个美国联邦赤字快速增长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就表明了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意味着虽然说赤字扩大了很多，但是 GDP 的增速并没有出现成比例的上涨，那很显然在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状况之下呢，选民就会质疑联邦政府它本身的这样一种执政能力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赤字支出的结构来看呢，它里边很大的一块就是债务净利息，这就同美国的高债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未来呢它在美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呢有很大一块要拿出来去偿债，也就是负债务的利息，那很显然相形之下它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力量呢就在减小，除非它进一步的扩大赤字或者进行财政改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改革，它也难以再进一步扩大赤字的状态之下呢， 很显然美国经济会走上一个债务利息越来越膨胀，同时呢它的增长会受到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美国呢也察觉到了它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财政上改革的时候呢，白宫很显然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呢施加的更大的压力，以期通过降息的手段呢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能够腾出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呢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但是呢很显然由于美国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上的复杂性，

0: 短期内在货币政策上给它支撑呢，也很难如愿。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出现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快速的上升，财政的脆弱性呢越来越明显，甚至到了不得不刻意去维护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无奈的这样一种状态。
1: 谢谢魏亮带来的分析和解读，目光再转向美国其他领域。英国独立报8月11号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今年7月逮捕约5.1万名移民，创下该机构单月抓捕人数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抓捕规模扩大， ICE 的执法范围不断扩大，相关行动越来越多进入机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美国移民执法为何不断加码？为什么 ICE 在6月与7月抓捕人数持续攀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编辑李修利带来的梳理。
2: 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7月共逮捕约5.1万人，超过6月约4.3万人的记录。福克斯新闻援引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移民执法局平均每天逮捕约1645人。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抓捕行动随后一度放缓，直至今年夏季再次明显提速，抓捕数量迅速上升，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移民执法力度有关。为推进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执法人员被要求完成较高的抓捕目标。此前有报道称，美移民执法局的每日抓捕指标一度高达3000人。独立报认为，大批新招募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投入行动，美国政府也为移民执法提供了数10亿美元新增资金。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人员扩充和资金增加是今年夏季抓捕数量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穆林8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遣返人员中包括杀人犯、毒品贩运者和盗窃犯。他表示将继续推进相关驱逐行动，但美国非营利新闻网站州政新闻查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初，被美国移民执法局拘押的移民中有犯罪记录者不足1/3。这一数据至少表明，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美移民执法局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正从针对特定人员的行动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公共生活场景。独立报表示，联邦执法人员目前正在机场重点寻找签证已经过期的人员，并通过交通拦截实施移民执法。所谓交通拦截，即执法人员在道路上截停车辆，并核查车内人员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透露，今年七月，平均每天约有20至40名移民在机场被捕。《华尔街日报》此前还报道称，联邦人员近期在旧金山、迈阿密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地机场加强行动，抓捕地点已经包括登机口和售票柜台附近。随着 ICE 扩大执法规模，交通拦截等行动也接连出现致死事件。今年七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在休斯敦和缅因州的执法行动中开枪打死2名男子。其中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休斯敦遭执法人员开枪打死。随后，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也在缅因州一次交通拦截行动中被开枪打死。对于两起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别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是出于自卫或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缅因州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度要求 ICE 暂停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美国总统推翻。美国总统随后公开要求继续使用交通拦截这一执法手段，并称其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的执法工具之一。然而，连续2个月刷新抓捕记录，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致死事件也接连发生。美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正面临更多质疑。
3: 在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连环强烈地震发生1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又发生7.5级地震，两场地震是否存在关联？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关于地震伤亡和救援等最新情况，环球资讯广播将持续为您更新。那么在一个多月前，委内瑞拉 6.24 连环强烈地震导致6300多人丧生，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邻国的哥伦比亚又发生了 7.5 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两次地震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古斯塔沃·奥尔蒂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 7.2 级和 7.5 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 近期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先来看欧洲，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林火灾频发。七月初，首都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亚洲，印度尼西亚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0平方公里。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11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 7.43 平方公里。受山火影响，该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纽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尼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八至九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尼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美洲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节目最后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级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级船舶，创下十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将开通的首条北极常态化集装箱航线被称作冰上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古老贸易纽带的接续。中国正试图通过这条北极航道重塑全球贸易地理格局。报道称，极地冰盖融化让沿俄罗斯北岸的东北航道通航条件大幅改善，成为苏伊士运河、红海传统航线的替代选项。由此，中欧航程可以压缩约一半，大幅降低燃油与运营成本。报道认为，船东选择北极航线不只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 5.8%， 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字与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另有7名船员受伤，1名船员失踪。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一架军用飞机于9号在吉布提的机场附近坠毁。目前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的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10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9: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20: 北京时间21:0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各位好，我是高佳，在晚上的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体育。
2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雪瑶。11点到22点，今天呢，我和高佳和大家来说说体坛上的那些事儿。
20: 这个确实是，昨天是我相宜，今天是我和雪瑶啊，这两天也是来大话体坛代班，特别高兴和各位来分享。但是这个，世界杯之后呢，总感觉这个体坛上的这个大事儿啊、新闻啊，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也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对一些小事儿的一些看法呀、观点啊，然后也特别希望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云听客户端来加入互动。那在今天我们讨论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金球奖。雪瑶知不知道什么是金球奖？
21: 那就是字面意思啊。
20: 哎，就是足球运动当中分量最重的个人奖项。我们说这个对球队来说最重的是世界杯，然后呢，对于欧洲来说是欧洲足球冠军联赛或者俱乐部的各大联赛的冠军。但对个人来说呢，就是这个有两个奖项，一个是法国足球杂志颁的叫金球奖，另外一个是国际足联颁的是世界足球先生。这两个奖项呢，都可以说是年度最重要的奖项，而且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啊，都这一个人呢，他在这一年当中的表现受到了广泛的认可。那么在今年其实是有一些疑问的，因为今年呢是世界杯年，按道理来说呢，这个金球奖是要从世界杯冠军球队当中来出的。那么但是呢，今年世界杯冠军是西班牙队，但他们打的是整体足球，说并不是依靠某一个球星去夺冠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究竟这个金球奖是会给西班牙，因为他们是世界杯冠军球队，一定要在他们的队伍当中选出一个人，要不然就是亚马尔，要不然就是罗德里，这是两个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个人的能力。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赛季，不管是在世界杯上还是在欧洲的联赛和欧冠的表现，打进进球最多的人是英格兰队的哈利凯恩。那么现在就是热门，就是这三个人选。如果让你选的话，当然你这票我估计也不太专业啊，但是从感性上、女性上这个感性来说，你会投给谁？
21: 我记得世界杯还没有正式开赛前，大家就在预测哈，这个冠军队会是哪队。然后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反正我当时没有想到应该
20: 是西班牙，
21: 但是我当时关注到的亚马尔，因为他年龄很小，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匹黑马，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他所在的这个队，我当时是压的是西班牙，没想到就拿了冠军。
20: 哦，这个还不错啊，如果是选择这个金球奖的话，那么也许会投给亚马尔，确实是不太专业的一票。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各位解读一下为什么凯恩是目前金球奖的最大的热门啊。
21: 另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英国天空体育报道说，世界杯金球奖夺主罗德里转会巴萨的事宜搁浅了。但是我们大话体坛是获得的最新消息是，巴萨即将开启第二轮报价，这个报价高达多少哈？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大家觉得值不值？同时，这个罗德里转会巴萨 是否是多赢的结局呢？
20: 另外会关注到 WTT 瑞典大满贯今天进入到第二天的角逐，今天只有两位中国选手出战，一位是王曼玉，一位是向鹏，他们也都是双双获胜晋级到第二轮当中。但是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啊，就是国际乒联世界排名已经更新了，这个我们在男子的世界排名前十当中找中国球员，那么只有两名球员，一个是王楚钦，一个是林诗栋，一个第一，一个第六。那么其实这个和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中国运动员能够霸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不是说目前我们的男乒已经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啊。
21: 另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 WTA 多伦多一千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结束，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是晋级四强。那经常看比赛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张帅好像经常更换搭档哈。那他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包括这样的一个背景条件下，他是否应该专攻双打呢？还是可以再挑战一下
20: 单打，
21: 对，单打个人的一个秀呢？
20: 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和我们一起在云听客户端进行互动，同时会关注到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今晚就要开打了，我们有五名球员出战这个单打的资格赛。而且呢，我们会关注到这个辛辛那提赛啊，其实是美网之前最重要的一次热身比赛，而且级别也很高，是一千级别的赛事。但是呢，目前男子网坛最强的两名选手辛娜和阿尔卡拉斯都是选择了退赛。那么他们两个人的伤病，其实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对未来的职业生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话题各位都可以下载一个云听，云彩的云，听见的听，下载之后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然后点击进入红色头图，那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边听节目边聊天。
6: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金球奖啊，足球圈最重要的个人奖项之一，2026年度法国足球杂志的金球奖榜单预测的最新概率今天是新鲜出炉了。英格兰队的队长拜仁慕尼黑队的前锋哈里凯恩是以 57% 的概率领跑，那么而且这个概率是波动的，还有一段时间是说到 59%， 那么一个平均概率是 57%。 那么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他获奖的概率是 17% 位列第二，西班牙队的世界杯金球奖得主罗德里的获奖概率是 9%。 这个罗德里获得是世界杯这项赛事的金球奖，就相当于是世界杯这四十多天的世界杯当中最佳球员啊，这给到的是罗德里。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法国足球杂志在整整一年啊，从上个赛季十月份开始，然后到这个赛季八月份结束，这一年当中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在这个榜单当中罗德里就只能排在目前预测的第三位。
21: 那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获得了季军凯恩，他是不可共没的哈，功不可没的。那除了在国家队层面取得了成功之外，在2025到2026赛季的德甲联赛当中，凯恩也是带领拜仁是夺得了德甲、德国杯还有德国超级杯三冠王，贡献了令人惊异的61球7助攻。那凯恩的优势就在于全面稳定，而且在拜仁他可以说是绝对的核心。那在英格兰队呢，他是进攻支柱，他的个人数据、团队荣誉还有大赛表现，这三者可以说是都非常的优秀哈。那在金球奖评委非常青睐于全年持续高光加关键赛事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宗旨下，凯恩2026年的履历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
20: 那么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个人的能力啊，目前在本赛季来说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今年毕竟是世界杯年，那正常情况之下，谁在世界杯上夺冠，谁就有较大概率拿下金球奖。不过呢，就在于今年的冠军西班牙队打的是团队足球，而且他们也没有过于出彩的超级巨星。那西班牙队确实很有意思，因为2010年你知道吗，西班牙也夺冠了，但当时的金球奖也没有归属到西班牙队，当时一个哈维一个伊涅斯塔，他们当时一个第二一个第三，所以也没有拿到这个金球奖。但是今年呢，难道西班牙队又拿了一个世界冠军啊？然后呢又没有人拿到金球奖吗？这个到底公平吗？那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上确实踢的只能算是一般，没有展现出他在巴萨独当一面的能力，这也是影响了他拿金球奖的希望。而罗德里呢，确实在最后几场比赛，尤其对法国队啊，包括像半决赛决赛表现都非常 非常出色，但是目前他的赔率也并不高，并不被外界看好。那么凯恩没有获得世界杯，也没有获得欧冠，为什么他被认为广泛的认为有机会获得金球奖？我们来听听体坛周报资深记者梁红叶的解读。
0: 那如果说预测凯恩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当选率的话，那我觉得肯定也是从这个个人突出的一个决策上来说，因为实际上我们说，你不管说是巴黎夺得了一个欧冠啊，还是西班牙夺得了一个世界杯冠军，这两个冠军都并不是依靠个人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巴黎的几名边锋和前锋他们在赛季中受伤的次数很多等等，然后出场的一个时间也不是很长，而且也没有感觉，你说这场可能是克瓦拉斯赫利亚好一点，另外一场可能邓贝莱好一点，或者另外一场就是杜埃好一点，所以感觉大家都很平均，他不像拜仁的这个凯恩他这么突出，尤其是说到他的一个进球的一个能力啊，还有包括西班牙，你说西班牙的最好的一个球员是亚马尔，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亚马尔并不是，西班牙并不是依靠亚马尔夺得的一个世界杯，那么西班牙是明显的是打的一个整体，那么亚马尔那么从头到尾呢，可以说没有一场比赛可以说能是打出了一场天神下凡级的一个比赛，那么直接带领西班牙队夺冠的这种比赛他是没有打出来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单纯论这个个人的能力，单从个人的一个表现来看，那凯恩有可能是一个最佳，当然我们一般来说世界杯年都会选择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球队，那比较明显的就是2006年的卡纳瓦罗，那么卡纳瓦罗是一名就是公认的他领到金球奖的一个金球奖是因为这个是要奖励给整个意大利队，当然他个人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但是没有达到说以他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决定意大利队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还没有。最终如果是凯恩拿到的，因为我们还知道此前姆巴佩可能是在世界杯期间啊，就还没有被西班牙队淘汰的时候，他的一个就是拿奖的一个概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因为他被淘汰了，然后他在皇马的一个表现可能是争议比较大，那么虽然说皇马跟拜仁一样也是没有拿到欧冠，但是拜仁是拿到了联赛冠军，皇马连联赛冠军都没有拿到，所以说可能现在的一个思路是要从球员个人的能力上看，比如说让我投票的话，我肯定投票给罗德里，因为罗德里他是最能代表西班牙风格的，而且在西班牙夺冠的几战中呢，都是尤其是到后面的淘汰赛啊，他小组赛的表现一般，后面的淘汰赛表现的越来越重要，打得越来越好，而且吧他是就是可以说就是既代表了西班牙的风格，也是球队中表现最好最佳之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奖呢是给他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罗德里说实话他在赛季中表现的一般，但是我们遵从世界杯年呢，就是世界杯年算是大年嘛，这个大年要看世界杯表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规律来说，那么应该是我会投给罗德里。
20: 梁老师呢说如果他个人选的话他会投给罗德里，那么其实就是一个你到底是按个人数据还是要看世界杯的重要性，那么就是这两种的这个思路之间的博弈。
21: 那一般的这个大概率，比如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影响能够占到半成吗？
20: 那可能比半成还要更多，但是呢就是你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这个球队的老大，然后并不是靠你个人，如果说法国队夺冠那就是靠姆巴佩，那如果说英格兰夺冠那就是靠凯恩，但西班牙如果他夺冠的话那么就是团队整体协作配合，这确实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跟梁老师观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金球奖毕竟是过去一年的整体的表现，世界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凯恩呢是在联赛在欧冠表现都很不错，然后在世界杯上表现也很不错，而且他有一个进球的数量又是一个欧洲整个过去赛季进球最多的球员，我觉得这个足以让凯恩成为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选过去一年谁是表现最好的球员，我觉得我会投凯恩一票。
21: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哈，说您更支持这个过去这一个年度哈，您是支持亚马尔、罗德里还是凯恩获得或者是捧得这个金球奖年度榜单的应该是
20: 第一名
21: 啊，大家可以在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发来您的观点。
20: 那么另外说到罗德里呢，就是他的转会，因为他目前效力于曼城队，那么 现在暑期呢最先传出了他要和皇马签约，但结果呢要被巴萨截胡，但最新消息呢说巴萨可能截胡也截不了，曼城留着自己用了。那么曼城的新帅马雷斯卡说呢，尽管说巴塞罗那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说罗德里仍然计划回归球队进行训练。那巴塞罗那已经是在上周开出了5000万欧元左右的报价，那么俱乐部高层表示说这个钱不够啊，我们要8000万啊，或者说他要的价稍微是一个幌子，那7000万或者6000多万，你达到这个级别我才会卖掉罗德里。那么罗德里目前还是已经接受了手术，目前处于这个术后的康复阶段哈。
21: 嗯，那么2026年的夏天，有关罗德里的转会可以说是几次的反转。那在最早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皇马即将签下罗德里，那么皇马原本是

0: 罗德里的首选，谈判呢也是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皇马的主席也是亲自为这笔交易开了绿灯，甚至呢有媒体预测交易会在24小时内敲定。但是这个皇马在转会费上的压价策略也是成为了他们错失罗德里的关键因素，就是你要人不能太抠啊。这个皇马认为，考虑到罗德里30岁的年龄啊，以及合同仅剩一年的情况下，哎，就是说在2027年差不多，对吧？
1: 对，2027年的话，你就可以免费签了，就不用出这个转会费了。
0: 嗯，那他们觉得这个合理的价位应该在5000万欧元左右，而曼城呢，他的这个心理价位会更高，会高了，达到了6500万到7500万欧元。那皇马执意压价的这波操作，也是直接导致谈崩了啊，陷入了死局，也消耗了球员的耐心。
1: 那巴萨这边马上介入，然后呢，像他的亚马尔也出面，也给他估计给他发信息啊，说你赶紧来到巴塞罗那，咱一块踢球。那么，但是巴塞罗那这边也是个人条件都谈好了，但他的报价也不高，也没有在5000万欧元以上。但是呢，我们获得最新消息呢，就是巴塞罗那即将开启第二轮报价。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目前看起来还是得卡在这个钱上，钱如果给足了，曼城肯定是愿意放的。那么，到底这个罗德里会不会去巴萨？他为什么会错失皇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体坛周报资深记者梁红叶的点评。
2: 巴萨他是应该还是会去的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因为他只是第一次的一个报价被拒了，就是第一次报价被拒，在这个转会谈判中是非常正常的。包括现在巴黎给巴萨的第一个关于费兰托雷斯，也就是说世界杯决赛打进唯一进球的这名前锋的一个报价也是被拒了，这是很正常，因为第一次都会给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底价，然后再磋商。那么巴萨现在的一个新闻呢，是巴萨已经接近发出第二份报价了。那第一次发出的一个报价是4500万欧元，那么这个让曼城可能不是很容易接受。那么第二次准备达到一个6000万欧元，那基本上这个报价报出去，曼城应该就会接受，然后罗德里应该是不会回到曼城进行报道或者季前赛训练了，他就会直接来到巴萨。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消息，就包括费兰托雷斯也是一样。那么巴黎和这个巴萨现在在磋商，那么费兰应该是不会再回到巴萨，在这个弗里克的一个带领下进行一个季前赛训练，而是直接去巴黎。那关于说罗德里为什么没有去皇马，突然一个180度掉头而来到巴萨呢？实际上巴萨并不是说巴萨有意去跟皇马抢，巴萨一开始认为罗德里肯定也是要去皇马的，但是呢就是皇马迟迟不报价，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巴萨起码他很快就报了一份第一份报价，而皇马呢是始终一份报价都没有报。然后呢，这个罗德里呢是跟皇马呢说是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实际上皇马的人后来透露说，只是取得了一个好的共识，你说完全的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协议也没有达成。罗德里这个事儿呢，皇马是不是很用心的？皇马就是有的人说是不是皇马打盹了，或者皇马掉以轻心了，所以才把这个罗德里弄丢了。然后皇马的这个跟队记者们得到的一个皇马的统一的一个说法是，罗德里呢因为足球上的一个原因，他认为巴萨的足球更适合的，因为是传控嘛，所以他就选择了巴萨。还有等等啊，就众多消息。但实际上最本质的一个问题是，在此前，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世界杯之前举行的这个皇马主席大选的时候，那么罗德里是和另外一名那名年轻的主席候选人里克尔梅站在了一起。因为里克尔梅当时宣布说，有两个世界巨星在我当选主席后将加盟皇马，那么一个就是罗德里，另外一个就是哈兰德。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等于说罗德里站在了一个弗洛伦蒂诺老佛爷的一个对立面，所以老佛爷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人来到皇马。但是老佛爷绝对不希望外界有人指责这个人没有和自己站在一起，而站在自己对立面，所以我就不想要的。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个老佛爷觉得自己颜面尽失，或者说觉得自己太狭隘，他一定会整一些浑水。就包括现在说的是罗德里自己的一个选择，不是说我们不想要他，我们也在谈，只是没那么着急，我们在谈价格呀，包括说他来了以后，我们包括有一名中场要走，我们想把中场这名中场先卖掉，然后再买他，然后还认为曼城的价格开得太高了，我们希望他再低点等等，他会有很多说法。实际上罗德里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一看皇马这样不温不火的，所以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立刻就和巴萨谈了。而且在和巴萨谈之

0: 本质上是罗德里站错队了，所以弗洛内诺是不想要的。因为如果弗洛内诺把他签来的话，就会证明，而且他如果再表现的好，又成为皇马中场的统治者，就会证明他前两年没有中场，一直对遭人批评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也会证明和他对着干的这个年轻的主席候选人里克尔梅对皇马的诊断是正确的，因为皇马就是缺这样的一个巨星。
1: 所以呢，梁老师解读的就是第一呢，罗德里还是会去巴萨的，只不过现在还是卡在这个钱上。曼城目前表态，曼城你看现在表态很强硬啊，说不卖啊，低于这个数就不卖，其实也都是策略啊，只要钱到位了啊，这个基本上还是会卖，因为这个相当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嘛，是吧？你这罗德里人家个人想走，你强留其实也留不住，那与其呢把他强留一个赛季，还不如就是换点钱，如果能换到6000万的话，我觉得对曼城来说也绝对是够本了。这也就是罗德里在世界杯上表现这么好啊，如果说西班牙没得这个世界杯冠军，可能罗德里的身价也就2-3千万，皇马巴萨也就拿下了。那对皇马来说呢，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是因为佛罗伦蒂诺的关系，然后穆里尼奥教练没有得到罗德里。那穆里尼奥教练其实是非常非常希望得到罗德里的，但是呢因为皇马管理层的不积极的态度导致这个被巴萨截胡，所以说这个对各方来说，巴萨肯定是占便宜了，就是引进了罗德里，然后罗德里呢肯定也开心了，他能够回到西班牙踢球，曼城也不错，收获到了钱，而唯一的郁闷的就是皇马啊。
2: 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您觉得这个西班牙队长罗德里到这波哈，到底值不值7000万、8000万欧元这个价哈？我们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中来给您盘点更多的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

0: 粽子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粽子。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好，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题谈。各位好，我是高佳。
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0: 哎，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金球奖到底是由谁来获得？你更看好凯恩还是亚马尔还是罗德里？那么另外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国际足坛的最新的话题，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因凡蒂诺哈。那么墨西哥媒体报道说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为了争取墨西哥足协的支持啊，承诺说自己连任之后将会帮助墨西哥退出中北美足联，加入南美足联。
1: 那推行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失败之后，因凡蒂诺呢是陷入了下台的危机，各国媒体是不断的曝光他的丑闻，像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更是发布联合的声明，希望他能够体面的离开。
0: 那么墨西哥媒体说呢，说三大足联呢其实是希望因凡蒂诺辞职，并且给予他一个有尊严的选择。他们希望就是说，因凡蒂诺呢，我们给你留点面子，你呢就现在让你继续当，然后到明年3月份你就别连任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咱们都有个体面。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个因凡蒂诺可能并不会放弃竞选连任。那么这个事情未来会如何发展，我们今天继续探讨。我们来听听这个体坛周报资深记者梁红叶他的观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因凡蒂诺他是怎么上台的，实际上布拉特他下台的时候，包括普拉蒂尼下台的时候，就是因为美国插手介入审查2018年世界杯和2022年世界杯的一个选举权的问题，然后从中发现了一个贿选。那么贿选其中呢包括中北美、加勒比还有南美地区还有欧洲地区，那很多都参加了这个，所以呢就把布拉特和普拉蒂尼给扳倒了。但是从最后给两个人的调查却发现，实际上两个人没有很大的一个经济问题。所以说国际足联的一个管理权的改朝换代主要就是美国操纵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明显现在是一次再次向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足联发起的一次进攻，是想把之前丢掉的这个山头重新给夺回来。那么尤其是欧足联是在和国际足联竞争中可以说是损失最大的，或者说涉及的利益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欧洲杯还有欧冠联赛，那么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创造商业价值的一个赛事。国际足联想用扩大世界杯和扩大世俱杯等等方式来削弱欧足联的一个财力，所以欧足联绝对是第一个要跟国际足联火拼的，这个也不意外。所以说现在呢出现了一个这种情况，利用因凡蒂诺干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喜欢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搞这个什么非法前进公司啊，把这个世界杯和国际足联给股份化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他是搞的一个突然袭击嘛，并没有和大家进行商量过，然后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要求大家做出一个回复，并且他的这个相当于一个预备的一个合同里是许给了大家很多的一个经济利益，相当于就是鼓动大家用钱的方式鼓动大家把这个世界杯给出卖了，所以他这个完全是站不到理的。他在这件事上的确失了很多的民心，但是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的这些就是包括布拉特也好啊，就包括现在因凡蒂诺也好，这些人不会说别人一催他下课他就下课了，他很可能会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就等待下次主席大选了，就是最多就是这样。
0: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这个竞争还会持续，因为因凡蒂诺不可能说因为你的一些舆论攻势就会放弃他在国际足联的实权。我们来休息一会儿，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最新消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四分之一决赛，赛事头号种子跨国组合张帅希尼亚科娃状态稳定，配合默契，以6-4、6-3直落两盘完胜亨特还有克劳茨克，顺利跻身本次赛事女双四强。
0: 哎，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在北美赛场，北京时间今晚开始呢，辛辛那提1000赛的资格赛即将开战。那中国呢是有5位单打选手来出战资格赛，分别是男单的两位选手吴亦炳对阵美国选手麦克唐纳德，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对阵意大利选手马埃斯特雷利。而女单方面，3位选手中国选手出战，朱琳对阵奥地利选手塔格尔，袁月对阵墨西哥选手扎拉祖哈，另外王希雨对阵的是加拿大选 选手安德莱斯库。那么这几位选手呢，需要在资格赛连胜两场才能进入到正赛。那与此同时，我们会关注到这个辛辛那提公开赛呢，其实也是美网之前非常重要的一站赛事。但是呢，在这站比赛呢，辛纳和阿尔卡拉斯两位当世网坛最佳的两位男子选手都是宣布退赛，那么这个对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的一些影响，包括对未来这个两周之后的美网的这个比赛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网球评论员王伟，王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们来今天探讨几个网球方面的话题啊。首先来说一下张帅哈，那么在张帅在这个多伦多站的比赛当中表现也是非常出色，那么进和队友这个西尼亚科娃一起晋级到女双的四强，如何评价他的状态，是不是有机会再冲击一千赛的女双冠军？另外呢，大家其实比较关注两个点，第一呢就是张帅为什么一直换这个双打搭档，因为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固定搭档更好，但他呢经常和不同的人搭档。第二呢就是大家说觉得已经年纪很大了嘛，37岁，女单女双双线作战觉得很辛苦，那能不能比如说放弃女单啊，专攻女双啊，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冠军和奖金的收获？王老师，
5: 那其实呢这三个问题呢是可以当中揉在一起说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在这一站多伦多的比赛，女双的比赛当中，就像您提到了，已经张帅和辛尼亚科娃这位来自捷克的双打好手呢是一路过关斩将，这次又赢了。那他们接下来张帅接下来可能遇到的对手的另外一对女双当中，就有一位他的曾经的这个今年澳网的女双的冠军，这时候的搭档来自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那这样您看就引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张帅一直这几个大比赛当中他好像一直在换搭档，对不对？
0: 嗯，
5: 那像您说的一样，我们一般就是打球的朋友应该明白，就是如果你是业余的网球爱好者或者是专业的这个队员来讲，其实如果说因为双打是需要一个磨合，不仅需要技术战术，还需要相互的技战术的配合，这么一个其实在网球来讲作为个人项目来讲不多的一个群体项目，应该说固定搭档会比较好，在球场上面电光火石间两个人会有默契。那为什么张帅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或者以往的比赛当中一直在换搭档？其实这里涉及到什么呢？因为在包括像大满贯也好，包括多伦多现在这个顶级赛，因为它的整个签表比较大嘛，那很多的这些比赛其实它的是单打先报名，单打的报名是根据WTA 的积分来看你是打资格赛还是打正赛，这其实早早就知道了，因为你报名截止线前你的自己的排名对照嘛，这个签表就知道自己是打这个正赛还是资格赛。但是你打女双的比赛，其实能不能报上名是要根据你随后，比如说这些人，我们都到了赛区，在裁判长这边签到之后，这个赛事总监签到之后，我看现在都包括很多选手是单打第一轮、第二轮打完之后，那有些人已经走掉了，跑到下一站去了，还有一些留下来。那留下来的人当中，有些人可能还在女单签表里，有些人可能女单签表已经输掉了，但他愿意搭档女双。那在这些人当中，你再去看那些跟你搭过档。

0: 的脾气战术技战术啊，甚至于脾气性格比较投的聊得比较投缘的进行一起搭档，甚至有过好成绩的选手进行搭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包括像西尼亚科娃虽然他跟这个张帅没有说在大满贯这当中获得突破，但是他今年其实在稍早之前上半年跟张帅搭档也获得过一战的女双的冠军。那另一方面梅尔滕斯跟张帅虽然是获得澳网的冠军，但是呢 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这一站的多伦多的比赛，其实可能这个单打的签表比较多，那西尼亚科娃也好，张帅也好，包括像梅尔滕斯也好，更多的这种女双的高手他们单打能排进去那是不错，但是到下一站呢， 可能一站500赛或者250的比赛每个选手的参赛的这个计划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单打的排名不一样嘛。 那有些比赛我报不进单打，那可能我就不会去了，那不可能在下一站我再跟你去，你能去，那咱俩女双就配不了。 那这种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比较好的这种顶尖的女双选手，她会选择什么呢？不是固定一个搭档，而是把自己搭档维持一个圈子，就是在比如说七八个人、五六个人这一我经常搭档接人当中，在这些人经常跟这些人搭档，哎，这一站我跟你搭，下站我跟你搭，这样的话，哎，我搭档了之后，我的这个比较熟的这个搭档都在这个圈子里面，那下一站这里面五六个人里面，你们谁去下一站，咱俩提前说好。
1: 哎，
0: 再去报名，这样的话就融，就是说可能性比较强。另一方面也能兼顾咱们说的双打之间要多配合的这么一个特色。那这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下一站打梅尔滕斯，那双方知根知底嘛。但是我要提出来一点啊，其实张帅，你像你这样37岁这么大的年龄段了，其实他需要什么？需要年轻的搭档。张帅呢，比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他如果需要一个年轻的搭档呢，而且最好是个左撇子。 为什么说呢？张帅正手占一区，对吧？两个一区二区，如果是两边都是正手的话，其实比较讨巧。这是一方面。如果对手自己搭档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冲击力比较强的，那跟张帅的比赛经验相互这么一磨合，其实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张帅37岁这个年龄段，就你提到第三个问题，如果说他是专攻双打，会不会这个更加成功呢？那如果专攻双打，确实会让他双打当中更有更多的注意力。但是我们要看到，就刚刚我提到了。 单打是现在整个女子网球的主要的核心，因为奖金积分的原因，所以对于男子选手当中是有这种双打专业户的，但是在女子选手当中，其实还是要先把单打作为一个基础，然后我再去在双打这方面两开花，这样的话，参赛的效率啊，包括积分啊、奖金啊，对选手个人来讲会更合算，所以我觉得张帅这样的选择呢没有错。
1: 嗯，确实是啊，这个能够看得出来，网球的赛制和这个乒乓球、羽毛球，确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这个经常换搭档，不光是张帅，这个全世界哪怕是那些最顶级的这个双打的好手，他们也相互之间会换搭档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新辛纳提大师赛，尤其是即将开始的资格赛，将会有5位中国的 单打选手来出战，分别是我们说吴亦丙、步云超克特、朱琳、袁悦和王希雨啊。那么，王老师比较看好谁能够先过？因为资格赛这次是两轮嘛，那么谁能过第一轮？那我觉得相对来讲，像小布也好，包括像吴亦丙也好，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北美打
0: ATP 的挑战赛，成绩是不错的，还是比较稳定的。那相对来讲，这两个人的技战术特色相对是比较适合这种 硬币的打法，我们的选手其实都是在硬币上长大的。那相对来讲呢，虽然在资格赛当中呢，你可能面对的是这种排名比自己稍高一点的这种来自这种欧美国家的硬币选手，但是我觉得无论是阿炳也好，包括小布也好，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呢，像包括像那个第资格赛第一轮打的这个美国的选手麦克唐纳，其实他的母亲是这个华裔。 那麦克唐纳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其实也经常到中国打中国赛季的比赛。那麦克唐纳之前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选手开玩笑说麦当劳嘛，因为他名字就是麦当劳那个词嘛。然后呢，他的这个选手，他在去年和前年的体能师也是咱们一个中国的体能师，所以他跟中国网球是很有渊源的。那彼此来讲，吴亦丙也好，跟这个 麦克唐纳这边彼此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呢，对手年纪比较大了，对阿炳来讲，只要第一盘打好，开一个好头，第一盘拿下之后，麦克唐纳被动攻出来，他的打法是很典型的硬地打法。对吴亦丙来讲，不怕对手进攻，反而是怕对手呢这不出动打方反。所以呢，如果第一盘阿炳能拿下的话，其实对吴亦丙来讲，我觉得是有利的。
1: 另外几位女子选手呢？
0: 那女选手当中，我觉得这次包括像那个袁悦也来打这个资格赛了。但是呢，我们从社交网络上面知道，这个袁悦呢最近是出了一个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向大家爆一个料啊，袁悦这个跑到赛区之后呢，行李丢了。
1: 好，
0: 行李丢了之后呢，袁悦没拍子了。
1: 他的这个陪练呢，陪着他一起到了赛季呢，也行李全丢了，要一过一个星期才到。所以这段时间圆圆就说了，自己到处借拍子，拍子也没借到，所以现在好像就圆圆就身边就一把拍子。你要知道职业选手都是三到四把拍子，对，要陪在身边。所以现在就开玩笑，他们开玩笑嘛，说圆圆要借鞋服已经到了。圆圆在社交网络跟大家讲，但拍子还没到，希望球拍的赞助商赶紧把拍子寄给他。但是我觉得这对他的这个备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对圆圆今年成绩一般，我觉得，但是呢，回到下半年的硬地赛事当中呢，其实圆圆的这个打法，他主动进攻，尤其他正手有一拍的，其实在硬地上中，圆圆是占优势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另一方面，朱琳呢，其实也在社交网络上，这个发了一段话什么呢？因为最近不是上半年有一个这个选手不是因为兴奋剂的问题禁赛了吗？这个朱琳也还在跟大家讲这个球迷普及啊，这个自己为什么不能到处跑，就是因为要等着这个尿检，也很有意思。但朱琳呢，我觉得上半年的成绩也一般，因为朱琳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我觉得什么呢？他的正反手的上升点的平击球打法也是比较适合硬地的，因为硬地以往下半年是我们中国选手比较拿手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对圆圆来讲呢，主要是保持对朱琳来讲呢，年纪要比较大了，主要是第一盘开头打得好，发球正手能够压制住对手，朱琳还是有办法的。
2: 我们说完中国选手，来说一下这个男单的两位这个最顶级的选手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呢，也是双双退赛，那么也是比较罕见的出现赛会的冠亚军同时缺席的局面啊。如何看待他们两个人退赛？他们谁的伤势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来说更严重？会不会影响八月底开赛的美网？而很多人也说，这个德约科维奇这次也是专门来参加了辛辛那提，那么对他来说，辛辛那提其实成绩无所谓了。那更重要的是美网，如果说辛纳和阿尔卡拉斯都带伤的话，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最好的25个大满贯的机会？
1: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对于阿卡和辛纳来讲，这个伤呢，我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讲？咱们分开俩讲吧。这两个人现在所谓的伤退各有各的不同。阿卡的伤退是因为他整个上半年打完之后，他在澳网夺冠之后，随后在北美打完两战一千赛之后，他随后就因为这个持拍手的这个发炎，关节发炎，然后一直在伤退，然后已经四个多月了。按理说手术该做的手术该做的康复已经全部做完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那个类似于腱鞘炎的一个炎症，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包括你看最近其实大家看社交网络，阿卡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打球啊，他上场打球训练课已经是公开的了，已经甚至于可以参加一些活动了，已经说明他的伤势我觉得其实已经恢复的，咱不能说100%，但是应该是可以比赛，达到可以比赛这个层级了。但他为什么不参加这场比赛呢？我觉得
2: 为什么
1: 可能会有几个点，可能会有几个点的因素。一个就是，对于阿卡来讲，他的参赛，美网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能在美网获得一个冠军，那当然是最好。如果说在美网没有在，就是准备还不充分的情况下面，那如果说他迎头撞上他最，大的对手辛纳的话，对于阿卡来讲会是一个问题。他当然是想一个更好的状态去打美网，但是就像你说的一样，辛纳提退赛之后，阿卡变成了空降美网。这个状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打，因为如果说他真的身体扛不住的话，他不可能去参加这种公开课，不可能去也这个公开训练的视频都在外面都有。但是他离不打辛不打这个辛纳提，我觉得跟辛纳不打辛辛纳提退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辛纳虽然是最近在打比赛嘛，但是你看他去米兰又做了一次医院又做了一次身体的检查，但是他出来他说自己这次辛纳提退赛是因为膝盖不舒服，但我请大家注意时候。他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的膝盖没有做任何的包扎和保护，就是正常走出来的。那这里面就会让我们引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悬念，就是在最近的半年里面，其实大家争论坊间舆论圈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赛制改革之后的 ATP 赛制这么绵长的情况下，选手受到了压力和强制参赛的制度等等衔在一起，让很多运动员苦不堪言。那包括德约科维奇也好，包括所有的选手，包括辛纳、阿卡、梅德韦杰夫，包括朱列夫等这些顶尖的男子选手，几乎都已经站出来对这个问题表述发自己的想法。德约科维奇刚才你提到了，对吧？这次可能辛纳提能够面对一个好的签表。德约对这个问题，就现在赛程、奖金这些矛盾，对于职业选手，尤其年轻选手来讲，低排名选手来讲，这个福利可能不到位的。接下来的改革，德约的意思什么呢？不妨提高奖金，提高奖金了。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都来打了。对斯维列夫呢，又站在他的角度又说了一句话：与其提高奖金，不如解除强制参赛。 什么意思呢？就你身体好，你选愿意赚这个钱，你就报名；你身体不好，或者你觉得这个钱赚的不够，你不多，你想休息你就休息，对吧？把这个赛事的选择权还给这些选手，让你们自己选择根据身体的情况。但是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强制参赛的话，哪怕你是多伦多，哪怕你是辛辛那提，你是顶级赛，就是1990年开始 ATP 构架了这个顶级赛的这个九战顶级赛加年终总决赛的这么一个组织架构。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参赛的话，那对于辛纳和阿卡这些年纪现在还处在强制参赛这个有效期里面，他们成绩还处在必须要强制参赛的情况下面，他如果真的不想打，或者说他觉得他的商业利益，或者说咱们再说多一句话，如果出场费不到位的情况下面，他不愿意打这场比赛，他自然会找一个身体不舒服受伤的借口或者怎么样。那对于 ATP 来讲，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本来这副管理费是赛会给到 ATP 的， ATP 需要保证强制参赛接决辛纳阿卡德约必须要来维持这个赛事的票房。那么这里就有个回避不了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德约和兹维列夫提出的解决方案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站在各自己的立场上嘛。回到阿卡和辛纳这个上面，我觉得在美网前面他们已经打得很累了，两个人都受过伤，那到了这个美网他们是一定要打的，因为这个第四个大满贯对职业选手来讲他必打不可。但是因为方方面的原因，他们选择了空降美网也好，包括相对减少热身赛的一个形式也好，各有各的身体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美网他们一定会打，这是一个顶级的展示的舞台。
2: 好，感谢王伟老师的评论，谢谢，再见。确实啊，这个网球乒乓球现在都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赛事太多，然后运动员呢他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啊承受不了这么多。然后刚才王伟老师也提到了，那就确实是这个不光是明面上的阿尔卡拉斯、辛纳这样的顶级选手他们受伤，这只是一方面，另外呢也是有比如说给到协会更多的压力啊，然后更多博弈的筹码啊，这些深层次东西在里边也会有这些方面的考量。
3: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是迎来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届冠军尼尔罗伯逊是6-3击败中国小将常冰玉晋级16强，名将塞尔比呢在与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庞俊旭的对决中同样呢是以6-3胜出进入到下一轮。斯嘉辉呢是以6-0大胜将军，赢下了中国德比。那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宾汉姆是6-4击败了名将希金斯，晋级到了第二轮。
2: 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当中呢，由赵欣彤对阵张安达。那么之前呢，赵欣彤是在前三局比赛是取得3-0的领先，但接下来的张安达是连扳两局，看来这个比赛还正在继续白热化的进行当中啊。这个赵欣彤没有那么容易能够顺利过关，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老选手，然后对对方的球路都非常的了解。我们说这个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已经是停办了6年，那么这次重新办起来，投入了非常高的奖金，那么也是吸引到世界前16的选手来参赛。那么这个比赛其实是它的精彩程度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啊。
3: 对，因为这个张安达他的排名是第19，是前国锦赛的冠军，他的球风说是跟赵欣彤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个防御型的一个选手，打法比较稳健，而且节奏比较慢，善于磨对手。那赵欣彤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快节奏，喜欢进攻啊，最怕的就是被拖入这个防守缠斗。所以两人过往一共是交手4次，各赢2场，但是最近2次呢都是赵欣彤赢了，包括这个2026年世界大奖赛的决赛，赵欣彤就是踩着张安达拿的冠军。那不过在那场决赛之前，赵欣彤也输过张安达，所以两个人碰面，现在呢结果也说不准。张安达如果是发挥出自己的防守韧性的话，把这个比赛节奏压下来的话，赵欣彤一旦急躁，失误一多，那胜负就难说了。
2: 好，另外呢，刚刚结束的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决赛当中，我们看到上海交通大学队，他们最终是以72-69击败了政治大学队，夺得了本赛季的亚洲男子大学生亚洲男子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决赛的冠军啊，也是恭喜上海交大。上海交大在这次的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当中是先后击败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然后在决赛当中又击败了实力非常强劲的政治大学，这样的话是捧得了冠军。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球队的后场核心陈天灿啊被称为地表最强175，那么 得到14分6个篮板5个助攻，于子涵得到13分3个篮板1个助攻，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中国大学生篮球这几年发展非常快啊。而且这个之前清华和北大他的实力都被认为是在上海交大之上，上海交大相当于是打的这三个对手实力都在自己之上，但他们全是靠自己的能力赢了下来，恭喜上海交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WTT 啊。 WTT 的比赛当中呢，是今天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的比赛，王曼玉和向鹏都是赢下了各自的比赛。
3: 那么在今天傍晚的 WTT 瑞典大满贯的首轮比赛进行，在女单的首轮比赛中，王曼玉姐3-0是击败了梅谢福，三局比分是11-4、11-4以及11-4。那王曼玉直落三局，仅用16分钟就晋级了。那么经过了41天的休整，还退出了乒超，专注的王曼玉也是被曝正式宣告回归了。
2: 那么之前王曼玉啊是在美国大满贯表现不是很好，她是单打呢输给了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而且0-3输的止步32强，那是7月11号。那么接下来呢，她就一直休整，休整了40天包括之前他输给了重庆赛，他输给了大唐沙月，世乒赛输给了张本美和，他的竞技状态其实是遭到了一定的质疑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休整40天之后的王曼玉能不能够满血回归哈。
3: 再来看一下男单的首轮比赛中，向鹏是以3-1击败韩国选手林中勋晋级。那么这样呢，6名男单选手在首轮是4胜2负，其中有一场内战，成绩呢也是比之前的美国横滨的这个两战的比赛是有所提升的。
2: 对，我们的这个男选手啊确实是让人比较揪心。那这次呢，王楚钦又没来参赛，但是林诗栋来了，林诗栋是唯一一位目前我们参加这个瑞典大满贯当中是排名在世界前10的选手。那么还好呢，之前的我们6位中国选手是有4位都晋级到下一轮当中。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大话体坛，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明天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1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投资下潜图谱，深海产业的机遇，能源主线的第二成长曲线。在传统能源转型和绿色能源布局的双重背景下，深海能源开始进入产业规划与资本视野的核心区域。过去我们熟悉的风电、光伏和锂电构成了第一阶段的绿色能源体系，随着浅海风电逐步饱和，陆上资源出现开发瓶颈，以及碳中和压力持续增加，能源系统开始寻找第二成长曲线。这条新曲线不再局限于陆地表层或近海资源，而是向海洋深层延伸，拓展至水合物、潮汐能、温差能与海底地热等新型能源路径。这些能源路径具备长期开发潜力，区域战略价值和技术协同空间，是未来20年海洋能源结构演进的重点方向。水合物通常被称为可燃冰，是一种包裹着大量甲烷分子的冰状固体，其分布广泛，储量巨大，碳氢密度高，是被定义为下一代天然气资源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估算，仅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就已超过800亿吨，这并非局部试验资源，而是有望重构区域能源安全和产业格局的储备力量。然而，水合物的开发长期停留在潜力阶段，核心原因在于其开发难度极高。水合物的稳定存在依赖海底几百米到上千米的高压低温环境，一旦开采，局部环境变化就可能导致沉积层不稳定，进而引发海底塌陷或滑坡。此外，水合物中包裹的是强效温室气体，若其在开发过程中泄漏，既会威胁安全，也会破坏环境。因此，水合物的核心技术难题一直聚焦于可控开采和地质稳定性两个方向。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7年，中国在南海北部神湖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在海域可燃冰试采中实现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标志着工程可控从实验室走向现场验证。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一个共识，水合物的工业化开发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优化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中国已将水合物明确列入战略性矿产资源，并纳入“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这意味着我国已不再将水合物视为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将它定位为未来深海能源开发的核心支柱之一。这类资源虽然在开发初期仍依赖国家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开采技术逐渐成熟，未来极有可能进入市场化阶段，并与现有天然气系统实现联动。特别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若能将水合物中的甲烷与碳捕集、封存技术相结合，甚至可转化为低碳天然气形式，既解决了能源供给问题，又兼顾气候治理需求。从更系统的角度来看，水合物开发将带动一系列新的产业链条，并非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构建深层天然气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包括深海资源勘探、高压低温钻井技术、水合物分解与采气系统、输送管网改造、深海平台运维、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协同不仅将重构能源结构，还将提升我国在海洋工程、绿色能源与海洋装备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在传统能源逐步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正逐渐显露出它们在稳态发电中的独特价值。所谓稳态，并非指能源输出完全无波动，而是强调其具有强周期性、高可预测性、
且不依赖天气条件和地理结构的核心优势，是它们特别适合被部署在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如在远离主电网的边缘区域。海洋温差能，又称海洋热能转换技术，其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它利用海面热水与深层冷水的温差，通过热交换系统驱动涡轮发电。虽然这种温差在一般海域并不明显，但在赤道、热带等海域，全年海面和深海的温差能稳定保持在20摄氏度甚至以上，完全可以构成持续驱动的热梯。美国夏威夷等热带地区已建成了多座小型试验电站，验证了该技术在实际环境中的可行性。当然，海洋温差能发电并非没有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就在于换热效率低下和设备在海洋环境下的长期耐腐蚀性较差，尤其是海水中的盐分和生物附着会对管道、换热板等系统部件造成严重影响。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挑战，才使它发展为技术驱动而非规模驱动的赛道。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温差能并非单纯的发电项目，而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可以同时输出电力，用于海水淡化，支撑深海养殖，提供海洋空调冷源，甚至为高性能电子设备降温。换而言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发了多少电，还在于整个系统创造了多少复合效益。潮汐能是当前技术相对成熟的海洋能源形态之一，其工作机制是利用月球引力引发的海水涨落，在高潮和低潮之间形成水位差，驱动涡轮发电。与风电和光伏不同，潮汐涨落具有极高的规律性，潮起潮落的时间几乎可以精确到分钟。换而言之，它并非依托有没有风、有没有太阳，而是依托地球引力体系的内在节律进行发电。这种可预测性在能源系统中尤为宝贵。当前，中国已经在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建有多座百千瓦级潮汐电站，主要服务于离岛、小型渔村、军用哨所等场景。法国朗斯潮汐坝自1966年投产以来，以240兆瓦的规模持续上网发电，验证了潮汐能可观的供给能力。当然，潮汐发电面临单位造价高、前期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问题，使它难以快速扩张。对于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且无法依赖外部输电的场景，如海上通信基站、边远无人岛、海底数据中继站等，其作用不可替代。同时，潮汐电站本身也正通过新材料、新结构设计等方式优化造价结构，尝试突破原有重建设慢回本的局限。如果将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组合，可形成一个多功能协同的能源架构模型。海洋温差能可持续提供基础负荷电源，适合全年运作。潮汐能提供规律性的能量波峰，作为补充和调节。两者组合使用，可以形成极为稳定的电力输出曲线。除能源外，它们的附加价值还包括环境控制、海水利用、边缘网络支撑等维度。尤其在深海平台、水下研究站、无人作业系统等长期部署能源独立型项目中，其适配度远高于太阳能和风电。未来，这些稳态蓝色能源很可能成为深海战略部署的基础模块，如同陆地的高压输电网和水电站是整个系统的底座而非配角。它们不仅承担发电任务，还承载着整个深海生态系统的能源稳定性和运行保障。在能源技术逐步向分布式、系统性发展的背景下，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的战略地位正逐

不上升，它们不再是未来可选项，而是不可或缺的底层能力。这种能力的建立不仅将直接决定我国在深海的存在形式和活动半径，还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版图的再配置。海底地热是一种正在快速升温的新型能源路径，它不同于人们印象中那些冒着热气的地热泉，而是依存于海底板块交界、裂谷地带或边缘大陆架下方的高温地质活动带。这类区域由于地壳较薄、热流密度大，因此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热值输出，同时又因为位于浅层或中层海域，使开采和布设装置的成本和技术要求相较于深地层地热更具现实可行性。目前来看，全球已确认的海底地热资源主要是聚集在环太平洋火环的板块裂谷与岛弧带，其中至少有20多座海底火山存在热液活动。该区域涵盖菲律宾海盆、南海北部以及海南岛周边等地，不仅地质条件优越，还毗邻人口密集区和高耗能产业区，具备直接对接能源使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在开发路径上，海底地热正逐步形成两个主要技术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与水合物协同开采的复合方案。水合物作为一种在低温高压下稳定存在的固态天然气资源，其开采最大的技术障碍之一是如何安全稳定地进行甲烷释放与分离。而海底地热能通过局部热能注入，提升水合物分解效率，降低外部能量输入需求，从而为大规模开发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协同机制不但提升了水合物的经济性，还带来了能源系统一体化的新机会。第二个方向是建立深水热交换平台，通过大规模管道系统和高效热交换技术，从热流密集区稳定提取热能，然后转化为电能或其他工业用热。这些深水热交换平台未来可用于支持深海浮动平台、水下观测站、无人运行基地乃至深海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能源自持，大幅提升深海基础设施的独立运行能力。在国际上，冰岛和挪威等国家拥有丰富的陆地地热开发经验，目前已将其技术体系逐步向海洋拓展。同时，冰岛的深井热采技术正在进行近海测试，为全球海底地热项目提供了初步验证。中国在该领域也迅速行动，多个央企和科研单位正在加速部署资源调查和工程试验。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不仅具备强大的油气钻采能力，还在积极推进油气加地热一体化工程平台的研发。通过复用原有油气平台、海底管线和能源物流系统，把地热开发纳入现有能源框架中，从而加快深海能源的系统性整合。未来，海底地热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独立能源场景，而是走向多功能系统平台。它不仅提供电力和热力，还可能与碳捕集、水产养殖、淡水回收、海洋空调等场景形成协同效应。随着海底地热管控技术的成熟，其角色将从辅助型能源向基础型能源转变，在全球绿色能源布局中逐步确立地位。尤其在海岛地区、边缘海岸、深水工业带等地，海底地热的稳态输出特性与近地低风险特征，将为未来基础设施的长期部署提供有力支撑。材料科技的深潜战场。当人类开始把目光投向深海时，
就必须做好真正下海干活的准备。无论是铺设水下管道、布设深海探测设备，还是建设

0: 取关键材料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新焦点。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热液硫化物等深海矿产蕴含着丰富的锰、钴、镍、铜、锂和稀土元素，这些都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高性能永磁体、特种合金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钴和稀土元素的分布较为广泛，存在于洋中脊、海山、边缘海盆等多种地质单元中。过去因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无法规模化开发，如今随着深海机器人、智能勘探系统和遥控采矿设备的进步，此限制正在逐步被突破。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

0: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10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
2: 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材料科技的深潜战场。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仅从海底打捞这些金属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深海条件与陆地截然不同，设备在水深超过1000米的作业环境中，需要长期抵御极端压力、高盐腐蚀和温差循环所带来的破坏，这对材料本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能要求。耐高压、抗腐蚀、热稳定、结构强度高，不仅需要单独实现这些性能，还需要制定系统性材料方案。深海装备、能源系统、数据通信设施、生命维持舱室等，必须依赖全新的材料体系支撑。传统材料在深海极限环境下的服役寿命极其有限，因此必须开发出极端环境材料，才能真正推进深海工程从实验阶段走向实际应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采矿工程、化工工程、能源工程的协作，还需要材料科学从微观结构出发，充分理解深海腐蚀机制、压力诱导缺陷传播、低温断裂行为等基础问题。在海底环境中，氯离子浓度较高，腐蚀性极强，普通不锈钢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晶尖裂纹，因此必须研发新型高熵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或纳米结构涂层。由于深海作业无法频繁更换和维护材料部件，因此它对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要求极高，进而在材料设计阶段就需引入多物理场耦合仿真、寿命疲劳测试和加速腐蚀实验，以确保每种材料都能在实际应用中稳定工作10年以上。在全球视野中，多国正在进行深海材料的战略布局。美国国家海洋局和海军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开发水下通信与航行系统的极端材料保障。欧洲材料研究机构尝试将生物材料引入海底结构抗压设计中，模仿深海生物外壳形成自愈机制。

中国在深海材料研究方面正在构建海底资源提取与合金制备一体化平台，推动深海材料产业与深海资源经济共同生长。可以预见，在深海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材料科技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它不再只服务于某个产业链环节，而是在整个系统的架构中扮演稳定器、连接器和加速器的综合角色。谁能掌握深海材料科技的关键节点，谁就有可能在深海经济的下一个周期中抢占制高点，主导标准，引领方向。这不仅是一场科技攻坚战，还是一场国家能力的系统性竞争。当前，随着深海经济的发展，材料科技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深海。在这个既陌生又极具潜力的领域，材料公司面临的不只是产品性能的升级，更是一整套研发思路、产业链模式和技术体系的重构。深海提出的挑战从来都不是将材料简单地做得更强或更耐腐蚀就能解决的，它要求材料的设计、制造、部署、维修、回收等每个环节全部适应高压、高腐蚀、高复杂度的极端环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材料企业也分别制定了水下突围路线图，试图以更前沿的材料、更高效的制备方式、更适应的配套能力，进入被称为深潜战场的阵地。一些传统材料企业已经率先行动，宝钢、鞍钢等国内钢铁集团及其他科研单位也在高强海工钢领域开展针对海水环境的材料腐蚀疲劳试验，特别是通过增加钢中氮含量或采用焊后高频机械冲击处理等技术路径，以提升材料抗氯化物侵蚀和循环荷载下的疲劳性能。除大企业之外，还有一批新兴公司从技术细分领域切入，迅速建立起深海材料应用的技术壁垒。专注于表面涂层技术的企业正在将等离子喷涂、激光熔覆等原本用于风电叶片和航空涡轮的技术转移至海底装备表面，用于构建多功能涂层体系。从事锂电池材料研发的公司则专门为海底动力舱、长期驻留型无人设备开发低膨胀系数高强度包覆材料，其目标是在高压低温下保持稳定的充放电性能，以确保海底装备的独立运行。科研单位和高校也参与这场突围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钢铁研究总院等科研单位加强对钛合金的基础研发和工程化测试，使曾经主要用于航空领域的材料开始在深海领域获得更多应用空间，尤其是在无人作业装备和关键连接构建上的表现逐渐成熟。材料公司的突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的性能突破，还在于制备方式和服务模型的变革。陆地材料制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距离，距离应用现场太远，距离环境适配太远。在深海，任何一次部件替换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面临安全风险，因此就地制造成为突围新方向。利用海水提取原料制造氧化镁陶瓷，在海底环境直接合成结构组件，或者通过高压固化技术实现模块现场成型，这类现场制备型材料正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工程验证，其目标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动制造、局部修复与结构更替，从而降低整个系统的维护成本和失败概率。未来，随着海底采矿、深海观测、海洋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广泛部署，材料公司将从传统零部件供应商转型为系统协作伙伴，他们不仅要提供耐腐蚀钢板，还要参与装备系统的整体适配方案设计，从材料选择、制造

0: 方式到全寿命维护策略形成闭环，这就意味着材料公司将获得更高的附加值空间，同时面临更高的技术门槛和严苛的整合能力考验。综上所述，深海并非一个产品升级的延伸市场，而是材料科技领域真正的战略新战场。谁能够更早地在这一领域完成适应性创新、系统级部署和产业链整合，谁就能在下一个产业周期中抢占先机。从看得见的钢铁到看不见的解决方案，材料企业的水下突围才刚刚开始。海底互联网的骨架正在生成。深海除了具有矿产、能源、生物等丰富资源，还具有搭建数字基础设施的无限潜力。如今谈及深海经济，我们已不再只将深海当作仓库，而是致力于将它建成一个可感知、可连接、可计算的系统。从光缆网络到水下传感器，从遥控机器人到算力节点，一个覆盖全球海底的数字骨架正在逐步生成。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成果，而且是国家间竞争的新前沿阵地。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海的角色正从单一的传输通道转向综合信息平台。曾经海底光缆的作用只是将数据从一个大陆传送至另一个大陆，并作为洲际通信的桥梁。如今深海本身开始被赋予新的任务，随着海洋资源开发、海底监测、远程操控等需求的增加，人们不再满足于数据出海，而是希望数据原地处理，使深海成为信息的起点而非中转站。这种需求的变化推动了海底通信系统的结构性升级。现代海底光缆并非只是单纯的光纤束，它们正演变为多功能模块化的智能通道，在一些最新的光缆设计中加入电力供给模块，可以给海底传感器和作业机器人供电。还有光缆集成了分布式网络节点，使其本身就具有感知和中继能力，进而使未来的海底基础设施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进行边缘计算、状态检测与自动调整。整个海底通信系统将变得更加智能、自主和稳定。海底环境复杂多变，并非所有场景都适合铺设光缆。例如水深超过4000米、地质活动频繁或地形崎岖的区域，传统的铺设光缆难度大、成本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水下无线通信技术应运而生。目前最常用的三种海底通信方式是水声通信、电磁波通信和激光通信。水声通信利用水中的声波进行信号传输，是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方式。它的优点是传播距离远，缺点是数据传输速度慢，易受海洋噪声干扰，适合低速的数据传送，如海底设备的远程控制指令。激光通信虽然传输速度快、带宽大，但易受到水体散射和吸收的影响，只能在清水短距离环境下使用，适合小范围的高速数据交换。电磁波通信介于两者之间，优点是信号稳定，缺点是穿透力不足，只能用于几十米范围内的通信。不同的通信方式各有优势，目前很多海底网络正在将三种通信方式结合使用，根据具体情况动态切换，以提升整个系统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在更前沿的探索中，还有一项新技术正在悄然推进，量子通信。量子通信的核心优势是安全性极高，几乎无法被窃听或篡改。目前国内外已有机构尝试将量子通信节点部署在深海，打造抗干扰、超高保密等级的通信平台。这项技术虽然还处在实验阶段， 但未来一旦成熟，可能成为国家级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海底因此被纳入量子网络的节点地图，从而拓展至战略级别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随着这些通信技术的不断融合应用，深海正逐渐摆脱数据黑洞的标签，从过去的只能传，到现在的能采、能算、能传，海底信息网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主动。它不仅连接陆地，还直接服务于海底本身的作业与监测，成为深海经济、生态治理和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底通信系统的演变不仅是科技的演进，还是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地图重绘的开端。未来几十年内，谁能掌握深海的通信权、数据权、算力权，谁就能够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关键地位。这场深海通信的布局竞争已悄然拉开序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身材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索赔，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制裁病态依赖，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有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该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贾迈勒·巴达维。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么，美方提出的对伊朗索赔的要求是单纯的谈判博弈手段，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23: 特朗普最新提出的要求伊朗做出这个赔偿，这个说法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还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或者说美伊之间的这个立场的严重的升级。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最近几天美伊博弈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也不准备对伊朗搞大规模的军事升级行动，同时在谈判中他也不准备很快的去答应伊朗方面的诉求，或者接受伊朗现在与阿曼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新的安排。那么总的来看，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就是不把现在的伊朗问题摆在特朗普案头的这个优先位置。那么美国还是要回到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封锁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我觉得赔偿问题还不至于对目前的美伊的博弈的态势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专门提出这个赔偿问题，我觉得有两个点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显示出了美国现在在与伊朗的潜在的谈判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筹码。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有什么好的筹码，是伊朗在不断提高对美方的要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只能找出一些新的方式来给他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筹码。那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赔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法。你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伊朗应该为美国的科尔号军舰被炸这一个事件去负责，要进行赔偿。但是我们知道科尔号军舰的被炸，一般国际上包括美国自己也是认为他的主谋或者主犯是位于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伊朗并没有在其中扮演特别实质性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一些说法、一些表达是很情绪化的，不能特别严肃的对待。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那这为双方的谈判增添了哪些变数？秦天分析说，
23: 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状态。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的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6: 我们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了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咱们先来听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0: 十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6: 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那么，当前伊朗高层进行的人事调整将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23: 那么伊朗这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和任命，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或者说一些关键的军职或者安全部门的职位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 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

0: 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之前就是任命的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那么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1: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也门方向，近期报道说也门局势有全面升级风险，我们先来听详细报道。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10日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9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一名当地官员称，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此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胡塞武装6日袭击也门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此外，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8月9日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3: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8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3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美国8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最低点，那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带来分析。
4: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3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7.2亿桶的这个不到40%，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是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现在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就压低通胀的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 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岩油的这种增产能力，但是现在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这样一种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脆弱性。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释放储备现在的这种脆弱性会进一步显现。
1: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10%以下。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
4: 那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那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这种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2成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这样一个运输，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这种极限。 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刚才谈到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度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种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 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那么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 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现在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或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这种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来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包括保险费，这样的话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
1: 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长期波动和供给缺口。虽然账面还有近3亿桶原油，但有媒体认为美国真正能用来救市的石油储备所剩无几。张默南分析说，账面上的3亿桶原油并不实际等于可以用于救市的3亿桶，因为它还要受制于比如说提取能力， 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全球物流运输管道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实际上并不可能3亿桶都用于去救市，而且本身来讲，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它也必须保留相当一部分用于极端的，比如说保障金融或者保障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这种投放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底线。所以如果剔除这些不可动用的底线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真正能够向市场救市的这种储备其实也就剩下几千万桶。那么这样的话仅仅能够全球数天的缺口，但是现在战争还没有平息或者说这个短期内结束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市场可能对这种石油储备释放之后而不能解决真正的缺口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市场反弹的这样一种预期。
4: 战略储备迅速消耗将如何影响美国普通人的钱包与全球通胀走势？张默南说，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更大范围的那个通胀。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是车轮上的 民族啊，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影响老百姓的这种出行，其实所有的原油啊，包括这个零售这种价格，都会逐步传导到消费端啊，甚至直接挤压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这种可支配的收入，而且相关的这种燃油价格，也包括汽油的价格，还会迅速传导到供应链上啊，比如说谈到通过上游逐步传导到下游，包括生产端。那么这样的话会加剧不仅仅是在消费端加剧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成本，

0: 央行会转向政策的这种紧缩，因为它要对冲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包括经济这种动荡。而且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刚才谈到了它会直接抬高全球的生产成本，抑制经济的这种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做出经济与这个通胀之间的平衡，所以说我觉得会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滞胀的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我们稍后继续。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来号护卫舰

0: 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10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债务利息成第二大支出，美国高赤字难以拉动经济同步增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盘点。我们还是来看美国经济。当地时间的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了1690亿美元，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为

0: 5%。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在美国持续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的原因又有哪些？而推高赤字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解读。
1: 美国2026财年前10个月，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度的增长呢，主要还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行政失当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它赤字增长的结构上来看呢，它的债务净利息实际上它的增速是最快的，也就是它排到了整个这个新增赤字增长这部分的这个第二位，也使得呢债务利息呢既是这个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也同时呢是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是过去这些年当中美国不断的举债累积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它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这个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来看呢，目前导致它这个赤字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它是非法的。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也在向被征关税的各方在退回这笔税款，也使得说这几个月里边呢，美国实际征收的关税净值啊，有些月份它呈现的是一个负值，所以说实际的净关税收入它是大幅减少的，也就使得说这个联邦政府它的赤字呢就显得增加的速度比较快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的政策，这依据的是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戴尔美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对一些企业呢，因为投资可以给它带来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抵免，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联邦政府的收入也相对来说减少了。因此呢，从这个收入来看呢，今年它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收入的缩减，一个是要退关税，一个是要退企业的所得税。从支出方面来看呢，债务的利息很显然它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负担，也使得2026财年前10个月呢，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支出和联邦收入相抵之后呢，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和明显的增长。
0: 当前美国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持续高赤字是否会让美国财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魏亮分析说，
1: 仅仅从债务的净利息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以及呢美国这个债务的利息呢已经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个观察视角来看呢，美国的财政问题啊，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影响增长或者是说抑制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从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到了2031财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就很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呢可能无法负担得起它这个债务增长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债的规模呢已经逼近了40万亿美元，从而可以测算出呢它的利息应该说呢每天要接近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利息负担呢实际上已经给无论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财政也好，还是它的这样一种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也好，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么从近期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干预日元的手法来看呢，确实美国的国债的可持续性，也包括美国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的脆弱性呢，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财政部的高度担忧，也恰恰是因为美国担心日本抛售美国国债来影响到或者说触碰到美国财政已经处于恶性循环当中的结构性的脆弱之处呢，才引导着日本呢使用了美联储的相关的工具避免抛售美债。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美国财政陷入的恶性循环呢，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简单分析了，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圈内日益担心的一个现实状况。 美国财政的恶性循环程度目前还处于初期的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美国经济还在增长，美国国债呢虽然收益率出现上扬，但是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需求。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呢，它实际上对经济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压迫，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呢，它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但从长期考虑来看呢，随着这个赤字率的逐步的升高，那么尤其是美国国债的这个债务净利息它加速的上扬呢，就会使得在财政支出方面挤占了其他支出的份额。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呢，它能够采取的这样一种施政方针呢就会受到抑制，要么就是抑制民众的福祉，要么呢就是减少其他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这对于美国财政本身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增值减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很显然对美国财政的健康呢也是十分不利的。
0: 持续联邦赤字以及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对于美国经济尤其是国内的通胀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1: 从这个美国联邦赤字快速增长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就表明了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意味着虽然说赤字扩大了很多，但是 GDP 的增速并没有出现成比例的上涨。那很显然在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状况之下呢，选民就会质疑联邦政府它本身的这样一种执政能力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赤字支出的结构来看呢，它里边很大的一块就是债务净利息，这就同美国的高债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未来呢，它在美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呢，有很大一块要拿出来去偿债，也就是负债务的利息。那很显然，相形之下，它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力量呢，就在减小，除非它进一步的扩大赤字或者进行财政改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改革，它也难以再进一步扩大赤字的状态之下呢，很显然美国经济会走上一个债务利息越来越膨胀，同时呢它的增长会受到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美国呢也察觉到了它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财政上改革的时候呢，白宫很显然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呢施加的更大的压力，以期通过降息的手段呢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能够腾出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呢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但是呢，很显然由于美国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上的复杂性呢，短期内在货币政策上给它支撑呢也很难如愿，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出现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快速的上升，财政的脆弱性呢越来越明显，甚至到了不得不刻意去维护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实际上不耐的这样一种状态。
0: 谢谢魏亮带来的分析和解读，目光再转向美国其他领域。英国独立报8月11号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今年7月逮捕约 5.1 万名移民，创下该机构单月抓捕人数新高。与此同时，随着抓捕规模扩大， ICE 的执法范围不断扩大，相关行动越来越多进入机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美国移民执法为何不断加码？为什么 ICE 在6月与7月抓捕人数持续攀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编辑李修利带来的梳理。
2: 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7月共逮捕约 5.1 万人，超过6月约 4.3 万人的记录。福克斯新闻援引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移民执法局平均每天逮捕约1645人。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抓捕行动随后一度放缓，直至今年夏季再次明显提速，抓捕数量迅速上升，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移民执法力度有关。为推进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执法人员被要求完成较高的抓捕目标。此前有报道称，美移民执法局的每日抓捕指标一度高达3000人。 独立报认为，大批新招募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投入行动，美国政府也为移民执法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新增资金。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人员扩充和资金增加是今年夏季抓捕数量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穆林8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遣返人员中包括杀人犯、毒品贩运者和盗窃犯。他表示将继续推进相关驱逐行动，但美国非营利新闻网站州政新闻查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初，被美国移民执法局拘押的移民中有犯罪记录者不足1/3。这一数据至少表明，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移民执法局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正从针对特定人员的行动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公共生活场景。独立报表示，联邦执法人员目前正在机场重点寻找签证已经过期的人员，并通过交通拦截实施移民执法。所谓交通拦截，即执法人员在道路上截停车辆，并核查车内人员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透露，今年7月，平均每天约有20-40名移民在机场被捕。《华尔街日报》此前还报道称，联邦人员近期在旧金山、迈阿密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地机场加强行动，抓捕地点已经包括登机口和售票柜台附近。随着 ICE 扩大执法规模，交通拦截等行动也接连出现致死事件。今年7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在休斯敦和缅因州的执法行动中开枪打死两名男子。其中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休斯敦遭执法人员开枪打死。随后，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也在缅因州一次交通拦截行动中被开枪打死。对于两起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别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是出于自卫或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缅因州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度要求 ICE 暂停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美国总统推翻。美国总统随后公开要求继续使用交通拦截这一执法手段，并称其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的执法工具之一。然而，连续两个月刷新抓捕记录，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致死事件也接连发生。美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正面临更多质疑。
3: 在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连环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又发生7.5级地震，两场地震是否存在关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关于地震伤亡和救援等最新情况，环球资讯广播将持续为您更新。那么，在一个多月前，委内瑞拉 6.24 连环强烈地震导致6300多人丧生。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邻国的哥伦比亚又发生了 7.5 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两次地震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古斯塔沃·奥尔蒂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 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十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0: 近期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先来看欧洲，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林火灾频发。七月初，首都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亚洲，印度尼西亚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0平方公里。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11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 7.43 平方公里。受山火影响，该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纽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尼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八至九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尼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美洲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节目最后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级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级船舶，创下十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将开通的首条北极常态化集装箱航线被称作冰上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古老贸易纽带的接续。中国正试图通过这条北极航道重塑全球贸易地理格局。 报道称，极地冰盖融化让沿俄罗斯北岸的东北航道通航条件大幅改善，成为苏伊士运河、红海传统航线的替代选项。由此，中欧航程可以压缩约一半，大幅降低燃油与运营成本。报道认为，船东选择北极航线不只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 5.8%， 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6: 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4: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5: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6: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4: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6: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

0: 原因。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7月31号，天刚蒙蒙亮，摩洛哥北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的海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年轻人。不足10公里宽的海峡另一边，休达港口的灯光依稀可见。19岁的阿卜杜拉和朋友连夜从摩洛哥北部城市菲斯赶来，背包里只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部手机。前一天晚上，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视频说，只要游过防波堤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然而几小时后，他等来的并不是通往欧洲的机会，而是越来越多警察不断响起的警笛以及被劝返的人群。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7月底，包括阿卜杜拉在内的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截至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当地时间8月6号，在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西班牙休达，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胡安·赫苏斯·比瓦斯当天对媒体表示，
1: 由于成年人及未成年移民接收中心均已不堪重负，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了极其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0: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2: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0: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者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布拉西姆·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
3: 我们当时在山上睡觉，我想亲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一名来自休达的摩洛哥人用刀袭击了我，之后我就返回摩洛哥了。
0: 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7月31号，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赶到休达视察时，偷渡潮达到了高潮。
4: 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定义为一次袭击，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纳了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外表示，此次偷渡潮与西班牙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有关。
4: 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曲解，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像引爆火药桶一样，在偷渡黑帮网络中迅速传开。
0: 今年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外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甚至刻意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海伦娜·哈恩表示，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开始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2: 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项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注意，他们利用这项裁决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0: 大部分假消息都指向游泳，称只要游进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教授穆罕默德侯赛尼对此回应称，
5: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游泳抵达西班牙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从地图上看，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摩洛哥三面接壤，距离欧洲大陆只有十余公里，却远离西班牙本土。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兴起，1956年，摩洛哥摆脱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实现独立。此后数十年，摩洛哥政府多次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属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恢复主权。西班牙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2021年，约8000名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休达，导致摩洛哥和西班牙关系跌入低谷。再往前追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的深层矛盾。英国一家杂志则认为，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上表示，
4: 非法移民并未从休达跨越边界进入西班牙本土及欧洲大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
0: 虽然欧盟体面发声，但西班牙很快就做出了让欧盟颇为尴尬的回应。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黎分社社长萨斯基亚·范多恩分析说，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指责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次危机中攻击西班牙，本质上是在玩弄政治游戏，利用休达事件作为政治武器，而不是展现团结。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意大利。
0: 事实上，休达虽然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有分析说，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休达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北非国家摩洛哥三面接壤，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的外部边界，是非洲前往欧洲最近的通道之一。今年7月底到8月初，在短短几天内，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涌入休达，形成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
2: 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发现边境是关闭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游泳过去。
6: 我们想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0: 此次危机的诱因源于一条迅速传播的网络谣言，但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围绕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小城，移民潮、边境冲突和外交摩擦几乎从未停止。
4: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风暴的历史与现实。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米里亚姆·奥拉格说，这些国家虽然知道他们需要移民，确实需要这些人留下来工作，但实际上却充斥着反移民的右翼言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分析认为，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年不会重演，这是德国有影响力的大报《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默克尔当时坚定地对外表示，我们能做到。评论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意大利罗马路易斯大学学者伊万·卡尔迪洛说，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是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一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的一个星期之内，就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时任兰佩杜萨副市长阿蒂里奥·露西亚当时曾表示，
5: 从今天起，兰佩杜萨人说，够了，停下，别再来了。这条讯息必须传达给欧洲和我们的政府。兰佩杜萨人受够了。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向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港口城市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对外宣布，
2: 我们将共同建立反人口走私行动伙伴关系，并支持突尼斯加强边境管理。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联合国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杰哈德·马迪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7: 移民治理的外包化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不断将移民和庇护的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 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

0: 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不是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
1: 法西斯分子滚出这座城市。
0: 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一名休达居民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人来救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利用这场骚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媒体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此次休达危机归根结底还有一个更深层次原因。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家。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2: 我不是摩洛哥人，如果他们要遣返我，就应该把我送回我的国家苏丹。而现在的情况是，你能把一个人送回正处于冲突危机或战争中的国家吗？我们都是人啊。
0: 虽然艾哈迈德不是摩洛哥人，但他却代表了一部分摩洛哥人，尤其是摩洛哥年轻人的想法和现状。近年来，摩洛哥被不少国际机构视为非洲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汽车制造、新能源电池、航空制造、旅游业等产业也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进入。摩洛哥汽车出口连续多年位居非洲前列，旅游业也蓬勃发展。不过，在摩洛哥北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年轻人仍将去欧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摩洛哥社会学家莫辛·本扎库尔表示，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3: 社会不平等是导致人们采取非法越境行动的根本原因。从思考、计划到行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正是这种社会不平等。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将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目前，西班牙紧急增派军警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或许还将继续。休达的反复动荡，隐藏着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长期积累的矛盾。单一层面的应对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需要各方在多领域协同寻找解决路径。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

0: 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时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从冰雪南极到戈壁沙漠，从科研实验室到各项赛场，广大青年正以拼搏为笔，在不同领域写下属于这代人的最美答卷，向世界展现中国青年的自信与风采。国际青年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青年如何诠释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每年的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代。2017年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凭借一把喷枪让中国技能的光芒闪耀全球。如今他完成了从赛场到讲台的华丽转身。总台记者见到蒋应成时，他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汽车喷漆训练，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3: 这种地方要给它找平的，如果找不平的话，那跟这个车两边的金性就不匹配了。打磨机不动，我们尽量不要去划
4: 啊，不要去划，
3: 因为一划的话，虽然砂子很细啊，但是呢也会划出来很多划痕的。
2: 给汽车喷漆需要经过多道流程，选手需熟练掌握打磨、喷涂、调色、图案制作等多项技能。 其中精度控制尤为重要。
4: 喷漆的速度、喷漆的距离、喷漆的重叠度，然后呢都要保持一个均匀度，都要保持一模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喷出来的油漆厚度一样，表面的均纹光泽度也要一样，油漆厚度的上下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
2: 2017年，凭借出色的技术，蒋应成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该项目上蝉联。那么冠军是如何炼成的？蒋应成回忆说，
3: 为了能达到我的手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想到了很多训练稳定性的方法，比如说磨鸡蛋，然后我会去买了很多鸡蛋来磨，然后我会用一个打磨机把鸡蛋壳去掉，然后鸡蛋磨不破，然后我会在我的手上挂一个矿泉水瓶，瓶子里装满了水，然后呢这个也是训练我手的稳定性的。喷门的里面的时候，因为拐角的地方呢是用左手喷才能喷好，所以呢我会刻意去练我的左手，每天对着各种各样的小色卡来进行对比，我会用这100种颜色调出上千种颜色的配方，把一些小事情做到极致，追求完美。
2: 如今距离蒋应成夺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9年，世界技能大赛的赛事项目也在更新。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5: 基本功方面是一样的，但是世界技能大赛呢，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增加难度。比如说从45届开始，它就不公布这个比赛的试题，那对于选手来说，它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2: 得益于国家的发展进步，一系列新设备、新材料不断应用到职业学校，学生们的训练形式也更加多元化。从选手变身教练与老师，蒋应成把世界冠军的经验与标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们。
4: 国家培养我们出来，不光是为了能够到大赛上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让我们能够继续把自己的技术给传承下去。
3: 我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从云南飘到了这个杭州，没有这个学校，那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农村务农的一个小孩，那我肯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的，也是想这个回馈社会，回馈学校，然后就留在学校了。
2: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在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00后创业者陈天润是一位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带领团队用国产算力训练出了高帧率的交互式世界模型，并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向了实际应用。让 AI 琢磨 AI 研发者会有什么新洞见？在见到陈天润之前，记者尝试跳脱出传统提纲，让算法基于海量数据生成他认为最核心的追问。大模型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构建的那个 4D 世界里，你希望人类和 AI 之间建立怎样的关系？
6: 我们其实现在造的这个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服务的是一些机器，但那个机器的作用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人。
2: AI 提问的 4D 世界指的是陈天润他们构建的一个不仅包含三维空间，还加入了时间维度的动态世界模型。它让 AI 不仅能看懂一个静态场景，更能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陈天润从小十分好奇计算机如何理解三维世界。2021年，他开启了创业之路，聚焦消费级 3D 打印与相关软件业务。用户可以仅凭一张照片构建数字模型，打印出想象中的玩具物件。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三维数据和对空间理解的算法。陈天润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让 AI 理解整个动态的物理世界。于是2024年，陈天润带领团队转向 3D 场景建模和世界模型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前沿的领域之一。陈天润向记者展示了世界模型在手机端拍摄的应用， 只需要一张照片，模型就可以猜想并生成出和照片拍摄时的真实环境十分相近的三维环境。
7: 世界模型更像是给机器去提供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大脑，让机器去理解它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像人一样，给机器也提供了这种预测下一个世界状态的能力。
2: 拍完照片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到十分钟，这个三维环境就生成好了，大多数要素都与实景高度贴合。不仅如此，大模型能做到的还有更多。
7: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其实即使是它背后的空间，它也能够这个猜测出来路还在延续，还可以这个继续往后走。
2: 陈天润团队在今年七月最新发布了一款世界模型，该模型在纯国产平台上实现了最高50帧每秒的实时推理，它可用于机器人的仿真训练、自动驾驶、文旅场景的数字化等。但由于训练世界模型所需的数据远比文本要复杂，如何采集高质量数据并让模型记住是团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
6: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博士研究员就每天晚上都是几班倒的在配合这个数据采集的伙伴做数据的校验和对应的质量的控制，那大家其实都非常辛苦，也确实在这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怎么去让我们未来能够去做更高质量的数据上。
2: 而在算力底座的选择上，陈天润笃定看好国产化，把模型的训练推理全部都放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运行。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副院长孙凌云说，
8: 中国的 AI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首先他们是跟整个世界前沿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同频的，又有非常好的和产业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的这种能力，是中国的 AI 青年人独有的特色，就是既懂世界又懂中国，又能够把这些想法迅速的落地。
2: 在陈天润看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惠及世界，希望通过中国青年的努力，让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
7: 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6: 我们在推动这个世界模型能力的上限，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我们足够激动，这是一种冒险，但是这个冒险的背后是我们真切的拿着这把舵在开这艘船，所以呢那我相信这个既然这个舵掌握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艘船开得很远。
2: 今年四月，参与中国第42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武汉大学五名师生圆满完成科考任务。在这次五大科考队伍中，有一位名叫胡昌红的青年驻守在中山站。虽然年龄最小，但他面对的是非同寻常的挑战。科考之路随时都有意外发生。有一天，此前投放的一台验潮仪数据中断，急需修复。胡昌红发现放置在岸上的验潮仪一切正常，那么问题就出在离岸50米、水深约9米的水下设备里。
9: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海冰没一直没有化开，当时一直冰面很封状态。然后其实我们10月28号上站，然后当时除夕的时候已经2月份了，当时过完年就开始准备撤站工作了。我想着这个工作如果还不完成的话，那我这次算是白来了，所以当时我看海边稍微化了一点，我就赶紧去叫人，当时就拿着镐头就下去，就是一点点看能不能就破开了一点区域。
2: 由于在南极，海上乘船作业极易翻船，风险很高，胡昌红决定绑好绳索直接跳进海里找。
10: 跳下去的那一刻有没有感觉有些害怕？
9: 就完全不害怕，当时因为我在站上挺难受的，因为那段时间这件工作推进不下去，那段时间很愁，对，然后能做的，其实能做这件事相比这件事的危险程度，我觉得能做可能对我来说更会
10: 能修好更重要。
9: 对，
2: 南极海底地势复杂，落差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海里，所以岸上的队员要时刻保持绳索紧绷。在连续两次下水后，胡昌红和队员们终于完成了新设备的投放，将信号成功修复。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 一批又一批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多次参与我国南极和北极科学考察活动。

0: 楚新德是中国第四十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武汉大学2023级博士生。回忆起在南极的科考经历，他介绍说，
1: 在南极这么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这一句话其实在我后面的科考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当中，我也是一直铭记于心的。
0: 荣耀背后并非坦途，为了精准操控无人机，楚新德摘下口罩和手套，在极寒中暴露作业，险些冻伤。第四十一次南极科考队员、武大2025级博士生欧阳润川，在秦岭站与队友遭遇雪尘暴，队友一度失散，最后靠爬行返回。42年来，武汉大学近200人次投身南北极科考，他们手绘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命名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搭建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作为全国参与极地科考最早、次数最多、派出队员最多的高校，2024年，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表示，
2: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更好的教书育人是我们学校高校里面老师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极地科考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工作，同时呢也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怎么样用我们的测绘遥感的这个技术的支撑，用我们空间信息技术的创新，更好的服务国家极地战略，服务国家极地事业发展，让我们培养的这个青年人能够在我们国家从极地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这个征程中，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练就过硬本领，勇攀科学高峰。
0: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昆玉市，有一群扎根沙海、拓田种草的年轻人，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成功种植出苜蓿、燕麦草等四草，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90后的崔刚闯就是其中一位。
3: 这个就是他的传感器，对，他这个肥料他不往下喷了，有几个管。
0: 崔刚闯皮肤黝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四草已经2年了。燕麦草播种的关键期，他跟同事每天都要到沙地里查看土壤伤情和播种进度。崔刚闯在大学学习的农业专业，硕士毕业后就来到昆玉市，一头扎进了这片广袤的沙海中，成为一名沙漠种草人。
3: 全年呢，这个300来天都是浮尘和这种有风的天气。地一旦开出来，推平以后你不种植，它就立马就会吹成这个，又吹成了这个波浪形的一个沙丘。
0: 过了沙尘关，接下来就是种植关。在巡查过程中，崔刚闯跟同事发现，半个月前播种的燕麦草出现了死苗的情况，短时间内还找不到原因，让他很头疼。
4: 根儿都死了。
3: 哎呀，现在不好判断呀。你说缺水吧，他现在又不缺水了。
4: 缺水。
0: 虽然很是苦恼，但崔刚闯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一番巡查，他们发现是喷灌设备堵塞，造成燕麦草因灌溉不均而出现连片枯死的情况。在沙漠种四草，最先解决的难题就是灌溉补水。传统灌溉效率低下，难以满足上万亩四草的种植需求。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辗转多地调研，引进指针式喷灌机，结合沙漠土壤特点反复试验，创新搭建一体化施肥灌溉系统，让沙漠农田实现精准补水、科学补肥。
3: 我们现在瓶子大概也就是30多个小时来一圈，就根据它的这个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生长阶段，我们来调控水的这个，就每小时这个下水量。它比较适应我们这种规模化、省力化这种经营的一种方式。
0: 从推沙平地到土壤改良，经过不断摸索和精心管理，崔刚闯和团队一起在沙漠中成功种出了苜蓿、燕麦草。现在他们管理的草场已经达到10000多亩。

0: 对于这片山海的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1: 我的这个整个土壤地力提升了，环境改善了，可以种一些商品粮或者一些附加值更高的一些经济作物。
0: 在崔刚闯心里，只要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沙漠终能变良田，这是属于沙漠种草人的独有的成就感。
1: 能把以前的这个沙漠变成我们现在能耕作的这么一个土壤，是吧？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从种到收，哎，你就感受植物的生长，你就会更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个土地。
0: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在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的队长帕提曼展现出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却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转变为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7月22号，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2: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反正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2: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2: 冲线完成，拍表，时间用时1分21秒。
0: 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4: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普不普通，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0: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0: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特警女子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冠军。
4: 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是他说，比起集体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他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4: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0: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4: 经过这10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0: 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和众多中国青年逐梦前行的故事仍在继续。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

0: 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26年8月11号，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 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 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之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 船上共17人， 疑似被直升机袭击。 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 造成3名船员死亡。 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 朱尔夫、塞赫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 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 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 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 另有22人受伤， 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投资下潜图谱，深海产业的机遇，能源主线的第二成长曲线。在传统能源转型和绿色能源布局的双重背景下，深海能源开始进入产业规划与资本视野的核心区域。过去我们熟悉的风电、光伏和锂电构成了第一阶段的绿色能源体系，随着浅海风电逐步饱和，陆上资源出现开发瓶颈，以及碳中和压力持续增加，能源系统开始寻找第二成长曲线。这条新曲线不再局限于陆地表层或近海资源，而是向海洋深层延伸，拓展至水合物、潮汐能、温差能与海底地热等新型能源路径。这些能源路径具备长期开发潜力，区域战略价值和技术协同空间是未来20年海洋能源结构演进的重点方向。水合物通常被称为可燃冰，是一种包裹着大量甲烷分子的冰状固体，其分布广泛，储量巨大，碳氢密度高，是被定义为下一代天然气资源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估算，仅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就已超过800亿吨，这并非局部试验资源，而是有望重构区域能源安全和产业格局的储备力量。然而，水合物的开发长期停留在潜力阶段，核心原因在于其开发难度极高。水合物的稳定存在依赖海底几百米到上千米的高压低温环境，一旦开采，局部环境变化就可能导致沉积层不稳定，进而引发海底塌陷或滑坡。此外，水合物中包裹的是强效温室气体，若其在开发过程中泄漏，既会威胁安全，也会破坏环境。因此，水合物的核心技术难题一直聚焦于可控开采和地质稳定性两个方向。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7年，中国在南海北部神湖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在海域可燃冰试采中实现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标志着工程可控从实验室走向现场验证。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一个共识，水合物的工业化开发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优化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中国已将水合物明确列入战略性矿产资源，并纳入“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这意味着我国已不再将水合物视为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将它定位为未来深海能源开发的核心支柱之一。这类资源虽然在开发初期仍依赖国家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开采技术逐渐成熟，未来极有可能进入市场化阶段，并与现有天然气系统实现联动。特别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若能将水合物中的甲烷与碳捕集、封存技术相结合，甚至可转化为低碳天然气形式，既解决了能源供给问题，又兼顾气候治理需求。从更系统的角度来看，水合物开发将带动一系列新的产业链条，并非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构建深层天然气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包括深海资源勘探、高压低温钻井技术、水合物分解与采气系统、输送管网改造、深海平台运维、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协同不仅将重构能源结构，还将提升我国在海洋工程、绿色能源与海洋装备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在传统能源逐步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正逐渐显露出它们在稳态发电中的独特价值。所谓稳态，并非指能源输出完全无波动，而是强调其具有强周期性、高可预测性，
且不依赖天气条件和地理结构的核心优势，是它们特别适合被部署在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如在远离主电网的边缘区域。海洋温差能，又称海洋热能转换技术，其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它利用海面热水与深层冷水的温差，通过热交换系统驱动涡轮发电。虽然这种温差在一般海域并不明显，但在赤道、热带等海域，全年海面和深海的温差能稳定保持在20摄氏度甚至以上，完全可以构成持续驱动的热梯。美国夏威夷等热带地区已建成了多座小型试验电站，验证了该技术在实际环境中的可行性。当然，海洋温差能发电并非没有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就在于换热效率低下和设备在海洋环境下的长期耐腐蚀性较差，尤其是海水中的盐分和生物附着会对管道、换热板等系统部件造成严重影响。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挑战，才使它发展为技术驱动而非规模驱动的赛道。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温差能并非单纯的发电项目，而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可以同时输出电力，用于海水淡化，支撑深海养殖，提供海洋空调冷源，甚至为高性能电子设备降温。换而言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发了多少电，还在于整个系统创造了多少复合效益。潮汐能是当前技术相对成熟的海洋能源形态之一，其工作机制是利用月球引力引发的海水涨落

在高潮和低潮之间形成水位差，驱动涡轮发电。与风电和光伏不同，潮汐涨落具有极高的规律性，潮起潮落的时间几乎可以精确到分钟。换而言之，它并非依托有没有风，有没有太阳，而是依托地球引力体系的内在节律进行发电。这种可预测性在能源系统中尤为宝贵。当前，中国已经在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建有多座百千瓦级潮汐电站，主要服务于离岛、小型渔村、军用哨所等场景。法国朗斯潮汐坝自1966年投产以来，以240兆瓦的规模持续上网发电，验证了潮汐能可观的供给能力。当然，潮汐发电面临单位造价高、前期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问题，使它难以快速扩张。对于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且无法依赖外部输电的场景，如海上通信基站、边远无人岛、海底数据中继站等，其作用不可替代。同时，潮汐电站本身也正通过新材料、新结构设计等方式优化造价结构，尝试突破原有重建设慢回本的局限。如果将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组合，可形成一个多功能协同的能源架构模型。海洋温差能可持续提供基础负荷电源，适合全年运作。潮汐能提供规律性的能量波峰，作为补充和调节。两者组合使用，可以形成极为稳定的电力输出曲线。除能源外，它们的附加价值还包括环境控制、海水利用、边缘网络支撑等维度。尤其在深海平台、水下研究站、无人作业系统等长期部署能源独立型项目中，其适配度远高于太阳能和风电。未来，这些稳态蓝色能源很可能成为深海战略部署的基础模块，如同陆地的高压输电网和水电站是整个系统的底座而非配角。它们不仅承担发电任务，还承载着整个深海生态系统的能源稳定性和运行保障。在能源技术逐步向分布式、系统性发展的背景下，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的战略地位正逐步上升，它们不再是未来可选项，而是不可或缺的底层能力。这种能力的建立不仅将直接决定我国在深海的存在形式和活动半径，还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版图的再配置。海底地热是一种正在快速升温的新型能源路径，它不同于人们印象中那些冒着热气的地热泉，而是依存于海底板块交界、裂谷地带或边缘大陆架下方的高温地质活动带。这类区域由于地壳较薄、热流密度大，因此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热值输出，同时又因为位于浅层或中层海域，使开采和布设装置的成本和技术要求相较于深地层地热更具现实可行性。目前来看，全球已确认的海底地热资源主要是聚集在环太平洋火环的板块裂谷与岛弧带，其中至少有20多座海底火山存在热液活动。该区域涵盖菲律宾海盆、南海北部以及海南岛周边等地，不仅地质条件优越，还毗邻人口密集区和高耗能产业区，具备直接对接能源使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在开发路径上，海底地热正逐步形成两个主要技术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与水合物协同开采的复合方案。水合物作为一种在低温高压下稳定存在的固态天然气资源，其开采最大的技术障碍之一是如何安全稳定地进行甲烷释放与分离。而海底地热能通过局部热能注入提升水合物分解效率，
降低外部能量输入需求，从而为大规模开发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协同机制不但提升了水合物的经济性，还带来了能源系统一体化的新机会。第二个方向是建立深水热交换平台，通过大规模管道系统和高效热交换技术，从热流密集区稳定提取热能，然后转化为电能或其他工业用热。这些深水热交换平台未来可用于支持深海浮动平台、水下观测站、无人运行基地乃至深海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能源自持，大幅提升深海基础设施的独立运行能力。在国际上，冰岛和挪威等国家拥有丰富的陆地地热开发经验，目前已将其技术体系逐步向海洋拓展。同时，冰岛的深井热采技术正在进行近海测试，为全球海底地热项目提供了初步验证。中国在该领域也迅速行动，多个央企和科研单位正在加速部署资源调查和工程试验。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不仅具备强大的油气钻采能力，还在积极推进油气加地热一体化工程平台的研发。通过复用原有油气平台、海底管线和能源物流系统，把地热开发纳入现有能源框架中，从而加快深海能源的系统性整合。未来，海底地热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独立能源场景，而是走向多功能系统平台。它不仅提供电力和热力，还可能与碳捕集、水产养殖、淡水回收、海洋空调等场景形成协同效应。随着海底地热管控技术的成熟，其角色将从辅助型能源向基础型能源转变，在全球绿色能源布局中逐步确立地位。尤其在海岛地区、边缘海岸、深水工业带等地，海底地热的稳态输出特性与近地低风险特征，将为未来基础设施的长期部署提供有力支撑。材料科技的深潜战场。当人类开始把目光投向深海时，就必须做好真正下海干活的准备。无论是铺设水下管道、布设深海探测设备，还是建设深水能源平台、操作无人潜航器，所有活动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支撑——材料。深海并非常规环境，它意味着强腐蚀、高压力、大温差的严苛环境，因此必须率先突破材料科技，才可能支撑未来的深海经济体系。在探索深海资源的进程中，材料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从海底的矿物沉积中提取关键材料，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新焦点。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热液硫化物等深海矿产，蕴含着丰富的锰、钴、镍、铜、锂和稀土元素，这些都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高性能永磁体、特种合金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钴和稀土元素的分布较为广泛，存在于洋中脊、海山、边缘海盆等多种地质单元中，过去因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无法规模化开发，如今随着深海机器人、智能勘探系统和遥控采矿设备的进步，此限制正在逐步被突破。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0: 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

0: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 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 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 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时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探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

材料科技的生前战场。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仅从海底打捞这些金属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深海条件与陆地截然不同，设备在水深超过1000米的作业环境中，需要长期抵御极端压力、高盐腐蚀和温差循环所带来的破坏，这对材料本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能要求。耐高压、抗腐蚀、热稳定、结构强度高，不仅需要单独实现这些性能，还需要制定系统性材料方案。深海装备、能源系统、数据通信设施、生命维持舱室等，必须依赖全新的材料体系支撑。传统材料在深海极限环境下的服役寿命极其有限，因此必须开发出极端环境材料，才能真正推进深海工程从实验阶段走向实际应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采矿工程、化工工程、能源工程的协作，还需要材料科学从微观结构出发，充分理解深海腐蚀机制、压力诱导缺陷传播、低温断裂行为等基础问题。在海底环境中，氯离子浓度较高，腐蚀性极强，普通不锈钢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晶尖裂纹，因此必须研发新型高熵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或纳米结构涂层。由于深海作业无法频繁更换和维护材料部件，因此它对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要求极高，进而在材料设计阶段就需引入多物理场耦合仿真、寿命疲劳测试和加速腐蚀实验，以确保每种材料都能在实际应用中稳定工作10年以上。在全球视野中，多国正在进行深海材料的战略布局。美国国家海洋局和海军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开发水下通信与航行系统的极端材料保障。欧洲材料研究机构尝试将生物材料引入海底结构抗压设计中，模仿深海生物外壳形成自愈机制。中国在深海材料研究方面正在构建海底资源提取与合金制备一体化平台，推动深海材料产业与深海资源经济共同生长。可以预见，在深海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材料科技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它不再只服务于某个产业链环节，而是在整个系统的架构中扮演稳定器、连接器和加速器的综合角色。谁能掌握深海材料科技的关键节点，谁就有可能在深海经济的下一个周期中抢占制高点、主导标准、引领方向。这不仅是一场科技攻坚战，还是一场国家能力的系统性竞争。当前随着深海经济的发展，材料科技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深海。在这个既陌生又极具潜力的领域，材料公司面临的不只是产品性能的升级，更是一整套研发思路、产业链模式和技术体系的重构。深海提出的挑战从来都不是将材料简单的做得更强或更耐腐蚀就能解决的，它要求材料的设计、制造、部署、维修、回收等每个环节全部适应高压、高腐蚀、高复杂度的极端环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材料企业也分别制定了水下突围路线图，试图以更前沿的材料、更高效的制备方式、更适应的配套能力，进入被称为深潜战场的阵地。一些传统材料企业已经率先行动，宝钢、鞍钢等国内钢铁集团及其他科研单位也在高强海工

中钢领域开展针对海水环境的材料腐蚀疲劳试验，特别是通过增加钢中氮含量或采用焊后高频机械冲击处理等技术路径，以提升材料抗氯化物侵蚀和循环荷载下的疲劳性能。除大企业之外，还有一批新兴公司从技术细分领域切入，迅速建立起深海材料应用的技术壁垒。专注于表面涂层技术的企业正在将等离子喷涂、激光熔覆等原本用于风电叶片和航空涡轮的技术转移至海底装备表面，用于构建多功能涂层体系。从事锂电池材料研发的公司则专门为海底动力舱、长期驻留型无人设备开发低膨胀系数高强度包覆材料，其目标是在高压低温下保持稳定的充放电性能，以确保海底装备的独立运行。科研单位和高校也参与这场突围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钢铁研究总院等科研单位加强对钛合金的基础研发和工程化测试，使曾经主要用于航空领域的材料开始在深海领域获得更多应用空间，尤其是在无人作业装备和关键连接构建上的表现逐渐成熟。材料公司的突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的性能突破，还在于制备方式和服务模型的变革。陆地材料制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距离，距离应用现场太远，距离环境适配太远。在深海，任何一次部件替换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面临安全风险，因此就地制造成为突围新方向。利用海水提取原料制造氧化镁陶瓷，在海底环境直接合成结构组件，或者通过高压固化技术实现模块现场成型，这类现场制备型材料正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工程验证，其目标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动制造、局部修复与结构更替，从而降低整个系统的维护成本和失败概率。未来随着海底采矿、深海观测、海洋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广泛部署，材料公司将从传统零部件供应商转型为系统协作伙伴，他们不仅要提供耐腐蚀钢板，还要参与装备系统的整体适配方案设计，从材料选择、制造方式到全寿命维护策略形成闭环。这就意味着材料公司将获得更高的附加值空间，同时面临更高的技术门槛和严苛的整合能力考验。综上所述，深海并非一个产品升级的延伸市场，而是材料科技领域真正的战略新战场。谁能够更早地在这一领域完成适应性创新、系统级部署和产业链整合，谁就能在下一个产业周期中抢占先机。从看得见的钢铁到看不见的解决方案，材料企业的水下突围才刚刚开始。海底互联网的骨架正在生成。深海除了具有矿产、能源、生物等丰富资源，还具有搭建数字基础设施的无限潜力。如今谈及深海经济，我们已不再只将深海当作仓库，而是致力于将它建成一个可感知、可连接、可计算的系统。从光缆网络到水下传感器，从遥控机器人到算力节点，一个覆盖全球海底的数字骨架正在逐步生成。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成果，而且是国家间竞争的新前沿阵地。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海的角色正从单一的传输通道转向综合信息平台。曾经海底光缆的作用只是将数据从一个大陆传送至另一个大陆，并作为洲际通信的桥梁。如今深海本身开始被赋予新的任务，随着海洋资源开发、海底监测、远程操控等需求的增加，
人

0: 那不再满足于数据出海，而是希望数据原地处理，使深海成为信息的起点而非中转站。这种需求的变化推动了海底通信系统的结构性升级。现代海底光缆并非只是单纯的光纤束，它们正演变为多功能模块化的智能通道，在一些最新的光缆设计中加入电力供给模块，可以给海底传感器和作业机器人供电，还有光缆集成了分布式网络节点，使其本身就具有感知和中继能力，进而使未来的海底基础设施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进行边缘计算、状态检测与自动调整，整个海底通信系统将变得更加智能、自主和稳定。海底环境复杂多变，并非所有场景都适合铺设光缆。例如，水深超过4000米、地质活动频繁或地形崎岖的区域，传统的铺设光缆难度大、成本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水下无线通信技术应运而生。目前最常用的三种海底通信方式是水声通信、电磁波通信和激光通信。水声通信利用水中的声波进行信号传输，是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方式。它的优点是传播距离远，缺点是数据传输速度慢，易受海洋噪声干扰，适合低速的数据传送，如海底设备的远程控制指令。激光通信虽然传输速度快、带宽大，但易受到水底散射和吸收的影响，只能在清水短距离环境下使用，适合小范围的高速数据交换。电磁波通信介于两者之间，优点是信号稳定，缺点是穿透力不足，只能用于几十米范围内的通信。不同的通信方式各有优势，目前很多海底网络正在将三种通信方式结合使用，根据具体情况动态切换，以提升整个系统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在更前沿的探索中，还有一项新技术正在悄然推进，量子通信。量子通信的核心优势是安全性极高，几乎无法被窃听或篡改。目前国内外已有机构尝试将量子通信节点部署在深海，打造抗干扰、超高保密等级的通信平台。这项技术虽然还处在实验阶段，但未来一旦成熟，可能成为国家级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海底因此被纳入量子网络的节点地图，从而拓展至战略级别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随着这些通信技术的不断融合应用，深海正逐渐摆脱数据黑洞的标签，从过去的只能传，到现在的能采、能算、能传。海底信息网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主动，它不仅连接陆地，还直接服务于海底本身的作业与监测，成为深海经济、生态治理和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底通信系统的演变不仅是科技的演进，还是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地图重绘的开端。未来几十年内，谁能掌握深海的通信权、数据权、算力权，谁就能够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关键地位。这场深海通信的布局竞争已悄然拉开序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 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三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三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两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0: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1: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铸就华夏大一统伟业。然而，西周初年的分封名录中却不见秦国踪影。这个崛起于西陲的诸侯国究竟源自何方？是谁奠定了他的立国之基？又是什么让他从边陲部落一路东进，最终问鼎中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寻古中国·寻秦记》，寻着考古遗址与古籍记载的双重线索，解锁秦国从西陲附庸到天下霸主的崛起密码。
4: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36郡。两年后，为宣扬正德，威服海内，他东巡六国故地，并刻石颂德。
5: 琅琊台刻石是秦始皇东巡今日山东时留下的见证，用于歌颂秦始皇一统天下，功高盖世。秦国本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然而在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国的相关文献中却没有关于秦的记载。秦国从何而来？是谁创立了这个诸侯国？还有是如何铸就大一统伟业的呢？
4: 3000多年前，姬姓部落举族迁徙到齐夏，这片肥沃的土地在《诗经》中被称为周原。周原遗址是从先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整个西周时期的一处大型都邑聚落。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6: 2024年，我们在挖这个周原的成员体系啊，在宫城的南墙外的壕沟里头发现了很多这个人骨啊、兽骨啊，其中就夹杂了一些甲骨片。
4: 其中有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尤其引人注意。这块甲骨长4.53厘米，宽3.47厘米，取自一块龟甲的右侧背甲。这片甲骨上的秦人二字指的是否就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人呢？
5: 这片出土于周原遗址的甲骨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秦与周之间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查阅《史记·汉书》发现，这些古籍均记载了秦人先祖与周天子之间的一段往事。这位周天子是谁？他和秦人先祖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4: 将来盘铭文记载的周王世系与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拟定的西周年表进行比对时，可以印证考古工作者对周孝王在位时间的推断，即公元前891年至公元前886年。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远在边陲的族群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西周时期秦人先祖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听说后命非子在千位之间为周王室养马。而秦人牧马的千位之间又是哪里呢？甘肃省清水县和陕西省陇县的交界处是一片牧草丰美的天然草原，每逢节假日，这里都会迎来大量游客体验策马扬鞭的乐趣。据《史记》记载，周孝王为表彰妃子养马的功绩，将秦邑赐予他。从此秦正式成为西周王朝的封臣。那么妃子的封地秦邑又在哪里呢？这片草原数十公里外的清水县李崖村， 紧邻牛头河与凡河交汇处，背山面河，地势平坦。根据考古发现，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此居住。
7: 在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牛头河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寻找这个早期秦文化的一些这个遗址，同时呢也是寻找这个秦人的这个早期的都邑，特别是这种像这个妃子的封邑所在。
4: 经过调查，考古人员在牛头河流域的李崖村附近采集到了很多商周时期的陶片。
8: 这边的灰特别好。
4: 但由于缺乏更多实证，还无法确认这片区域与早期秦文化有关。2009年，为配合修建从甘肃天水到平凉的天平铁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铁路需要经过的李崖遗址展开了抢救性清理，并有了重要发现。
7: 这应该是一个早期秦文化的一个灰坑啊。在这个清理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西周时期的这个陶片，器型呢很多都能是完全都是可以这个复制起来的，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李崖遗址的重要性。勘探呢发现了李崖遗址存在着这种东西向的窄长型的这种墓葬，而这种墓葬的这种形制呢和毛家坪这种西周时期的这个墓葬的形制呢很像，我们认为可能是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址。
4: 同时，考古人员发现，李崖遗址墓葬的葬式采用与周人一致的仰身直肢葬，而在其他早期秦文化遗址中，大量存在屈肢葬现象，即大腿骨和小腿骨折叠在一起的墓葬形式。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均为西周中期，与古籍中记载的妃子封邑的时代吻合。目前对于秦邑具体位置的研究，学界仍存在其他观点。可以明确的是，甘肃省东南部正是西周时期秦人世代生活的祖地。秦人又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呢？
8: 这个我已经把它粘好了。
4: 有关秦人西来说与东来说的争论已经持续了约一个世纪，
7: 跟它自然固定一块。
4: 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或许带来了新的启示。
7: 商代晚期的时候呢，这个唇部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唇的，在李崖遗址这个墓葬中呢还是有这种方唇的这个特征，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器物呢还是有一些殷商时期的风格在里面。
4: 李崖遗址出土文物特征将秦人与东方的殷商联系在了一起，联想到此后数百年间秦人一直向着东方前进的历史进程，令人不禁推测，秦人是否原本就生活在东方呢？秦人的聚落总是与水紧密相连，沿着清水县渭河的一级支流牛头河向西南行进约100公里，就从黄河流域来到了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早上4点，澧县的西汉水边已经人声鼎沸。这座集市每逢农历258开市，牲畜年交易量可达数万头，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骡马集市之一。如今骡马牲畜不再是运输的主力，这里的骡马生意为何还能延续至今呢？爱马的基因或许早已融入了血脉。就在距离骡马集市约20公里的澧县大堡子山，是一处早期秦文化的遗址，大量与马匹有关的金饰片在这里被发现，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秦文化博物馆。
9: 这是它区别于东方国家的一个特点，它喜欢金器，尤其在车马器上用金器。
4: 秦人用金器的传统来源于他们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 而用黄金塑造的鸷鸟形象又来源于何处呢？细数早期秦文化的出土文物，鸟的元素比比皆是。从墓葬形制到出土文物，早期秦墓揭示出秦人的生活习性具有典型的东方属性。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线索可以推断秦人的来历呢？
10: 不是很大，但
4: 为探寻秦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处，考古工作者对多处遗址出土的秦人骨骼展开研究。通过观察骨骼的形态，可以判断出秦人的生活习惯，对人骨更深入的研究将在实验室中继续。
11: 秦人的它主体的一个特征是以这个骨中原类型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类型嘛，关中、河南、山西还有这个山东地区。它鼻形是比较偏阔的，它面型也是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然后颅形也是中等的一个颅形。古西北类型的话，它就是面部扁平度就会小一些，然后相对来说面就会窄，然后就会高面，然后它颅形也是长颅和狭颅的。从体质形态上来看，它还是和东来说是比较相符的。
4: 通过体质人类学，考古工作者对秦人的来历有了初步判断，同时通过对多地早期秦人骨骼的研究，也揭示出秦人不断融合商、周、西戎等多元文化的繁衍图谱。通过考古，秦人的整体面貌逐步清晰，这支周王室的风尘部族带有浓厚的商移民色彩，同时也与周边族群交织共融。也许正是出于对血脉的执着，后世的秦人始终向往着东方。在妃子被周孝王赐封秦邑之后的近100年间，也就是周宣王时，秦庄公讨伐犬戎有功，受命为西垂大夫。而此后从西垂大夫到诸侯的转变，也促使秦人走上了东晋的崛起之路。
5: 这件青铜鼎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魏家崖遗址的秦人墓葬，通过墓葬的形制判定，它的主人是一位高等级的秦贵族。魏家崖遗址的高等级贵族墓不止一座，考古工作者推测，这里可能是春秋早期秦国的政权所在地。据《史记》记载，当秦成了周朝诸侯，便一路东进，在关中营建了新的政治中心千位之会。那么魏家崖遗址是否就是史书记载的早期秦都千位之会呢？
4: 从甘肃省东南部沿着渭河向东翻越陇山，就进入了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在位于千河东侧的陈仓区千河镇，雨季刚结束，联合考古队就继续进行魏家崖遗址的考古工作。这里与甘肃东部的秦人有什么关系呢？从2022年起，考古人员对魏家崖遗址进行了系统性发掘。地层显示，近现代、宋元及汉代文化层之下，深埋着春秋时期的城邑遗址。通过考古发掘，考古人员确定了多段城墙的位置，绘制出这座古城的基本轮廓。它长约1300米，宽约260米，呈西北东南走向。更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这里的墓葬等级很高，鼎和簋分别是盛放肉类和谷物的青铜礼器。周王朝对礼器使用有着严格规定，据《春秋公羊传》著书记载，天子9鼎8簋，诸�侯7鼎6簋，大夫5鼎4簋。发掘出高等级贵族墓葬后，考古人员又在古城南城墙附近发掘出了大型建筑基址， 并在其中发现数个祭祀坑。高等级贵族墓葬

0: 以及祭祀坑的发现，揭示了魏家崖遗址作为政治中心的属性。然而这座古城的年代却一直难以确定。不久，一座新的墓葬出土，为魏家崖遗址的断代带来新的证据。
1: 根据魏家崖遗址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它没有西周中晚期的秦人的东西。这个城墙夯土里头，它包含两周之际的陶片，城墙又被春秋中期的墓葬打破，所以城墙只能是春秋早期的。春秋早期这么大一个城，它的要素基本上齐全了。
0: 这座古城遗址正位于千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东家角。
2: 基本大家认为魏家崖遗址呢，就是秦都邑前卫之会。
0: 魏家崖遗址的选址比妃子的封地更接近周王朝曾经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是什么推动秦人从西陲地区翻山越岭进入关中，来到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呢？秦公博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遗址，一同出土的还有秦公钟等青铜礼器，均为秦武公时期所作，用以纪念其先祖立国的丰功伟绩。
3: 正面下方是看到135字铭文的。
0: 秦公博刻有铭文：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意思是秦武公的先祖受周天子册封，获得了土地和封国。那么秦武公的这位先祖又是谁呢？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护送下东迁洛邑。为酬谢护驾之功，周平王正式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许以戎无道，亲夺我齐封之地，秦能公逐戎，即有齐地的承诺。
2: 这一承诺从法理上赋予了秦诸侯的身份和合法的征伐权，指明了一个东进的这样一个国策，使秦国正式踏上了争夺天下的路。
0: 此时正值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与吞并，促使各种以治国强国为核心的学说空前发展，迎来了百家争鸣时代。
2: 秦人啊，轻中法理治，重实际效益。从襄公受封，文公东进，一直到穆公称霸，吸收中原文明的同时，保持进取的这样一个心态，为统一啊奠定了基础。
4: 早期的秦人出自商人后裔，从受封于周朝，进阶西陲大夫，到被周朝分封诸侯国，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始终是周王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入关中地区以后，数代秦人励精图治，不断变革，几经起伏后强势崛起。公元前256年，秦国攻占西周国，同年存续约800年的周王朝彻底覆灭，秦国大军以此迈上一统天下的征程。
5: 这段始于西陲的崛起之路，不仅是一个诸侯国的奋斗史，更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生动写照。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寻秦记》。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 5.3%， 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

0: 匹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时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两季节目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从西垂养马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六国的天下霸主，秦国的崛起是一部刻在骨血里的变法图强史。寻古中国寻秦记，以考古发现为线索，循着秦人发展的足迹，揭开秦国从边缘逆袭走向中央集权的深层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以考古实证结合历史记载，串联起秦国数百年的变革历程，探寻郡县制的起源与发展，解读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逻辑，回答秦国为何能在战国纷争中脱颖而出，也让我们看到制度的创新与坚守正是一个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力量。
1: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中的这首《秦风·无衣》正是秦人动员伐敌的战歌。秦人早期偏居西陲，与西戎长期拉锯。史记记载了秦人历经数代征伐西戎的进程。在战火淬炼中，秦人也从魏州养马的边陲部族成为称霸西戎的诸侯强国。
3: 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归晋戎后，为了巩固统治，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打破了分封制的传统，动摇了血缘世袭政治的根基， 孕育着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1: 这里是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20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在数次考古工作中共发掘出大大小小的墓葬200余座，深度多为4米至10米之间的东西向数学土坑墓，大多是平民墓葬，具有早期秦文化的典型特征。在毛家坪遗址的车马坑中，静静陈列着一辆战国时期的战车与2匹战马，车横上的长矛印记仍清晰可辨。为了研究墓主人的身份，2013年，考古人员在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在距离这座车马坑不远处，疑似探到了一座墓葬，且足有10米长。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意识到此处并非预期中的墓葬，而是另一座规模远超想象的大型车马坑。这座车马坑长约10米，宽3.3米，随葬3车10马，共3组。第一组为4匹马牵引的引导车，第二组是主车，2马驾辕，装饰华丽。第三组为随行的从车，也有4马牵引。3车10马的配置，构成了一个高规格的出行仪仗。如此高等级的车马坑，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但墓主人又葬在哪里呢？
4: 那么它对应的墓葬的墓主呢，也是目前发现的这个渭河上游地区等级最高的这个墓葬，啊，从它出土的这个随葬品，基本上是5顶4轨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按照周礼的这个说法来说呢，它至少应该是在大夫级别的一个大型贵族了，它应该跟秦宫的有更紧密的血缘关系。
1: 然而一项关键的证据却否定了考古人员的初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4: 这个墓主呢所采用这个葬式呢，和我们身后的这个车马坑殉葬者的这个葬式呢相同，啊，都是呢这种下肢蜷曲的这样的一个屈肢葬的一个状态。
5: 除了嬴姓宗族，其他的秦国人大量采用的都是这种屈肢葬的葬式。
1: 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一件关键性的陪葬品为考古人员提供了线索。墓主人的右臂紧贴着一件铜戈，而戈上刻有铭文：“秦公作子车用。”
4: 这个字样给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器物的主人呢就是子车氏的成员。
1: 这件铜戈以实物印证了子车氏家族的存在。
4: 这三个人呢是秦穆公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三个贤臣，而且呢这三个人呢在民间的威望也是非常高的。《诗经》中形容这个子车偃息的时候就提到啊，为此偃息，百夫之特。
1: 分封制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秦国第五位国君秦武公却在伐纪之后将这个地方设置为县。子车氏大墓的发现为蓟县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佐证。
6: 从这个记载来看，当时是这个县是属于新的军事占领区，他这个地方是要把当地的戎人征伐了，收入到自己的领地。
4: 这个墓主啊，他至少应该是当时秦国管理整个蓟县范围的一个军政长官
7: 啊。用县取代封，实质上是对周代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5: 蓟县是秦国的西北大门，秦 秦公选择的他的直辖的军政长官是一个有才能的将军，并不是他的一个宗室成员，从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渡。
7: 县的官吏他是由国君任命，对国君负责，这就开启了秦国权力向中央集权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
1: 秦武公或许没有想到，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转变的这一历史性尝试，对后世影响竟如此深远。秦武公之后的26位秦国国君，世代接力400余年，至秦统一6国，郡县制终得以推行天下。
8: 秦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郡县制。最早的县制，它是这样的管理机构：县下有乡，乡下有亭，就是要租籍，有个架构，怎么管理社会。这个是对世界的贡献，就是从秦代开始的。
7: 这一种国家模式，可以说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这样一个基础。
3: 这件瓦当出土于陕西宝鸡凤翔的雍城遗址，这里曾是东周时期秦国的政治中心。这件瓦当所在的祈年宫便是雍城最重要的宫殿之一。公元前246年，13岁的嬴政被加封为太子，在祈年宫接受教育。后来嬴政又在祈年宫加冕登基继承王位，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收藏着一批造型多样的青铜构件，均出土于雍城遗址姚家岗。经考古人员确认，这些铜制建筑构件及汉代所谓的金刚，包括曲尺形、单尺或双尺方筒形等，安装在宫殿方木转角处、壁柱或门窗上，兼具加固与装饰作用。东汉时期，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了长安宫殿的华美，有着金刚衔壁视为列前的记载。而这所远远早于东汉年间的金刚，不仅体现出先秦建筑中金属构件应用的高超技艺，那么雍城是何时成为秦都的呢？西周覆灭后，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护卫有功，位列诸侯，视为秦国初代国君。如今的雍城遗址已是一片农田，这片肥沃的土地自秦德公起作为秦国政治中心近300年，见证了秦国从偏居西陲的诸侯国逐步发展为强盛大国的历程。
9: 墓主人是秦景公嬴石。我们从目前这个葬具来判断的话，下面这166个人应该有2个层级，这是72个人环绕墓主人周边，这些人身份等级就相对高一些，可能是生前侍奉他的大臣还有妃子。
1: 在视死如视生的观念下，秦人相信死亡并非终结，而权力与征战仍将在幽冥之下延续。甲乘齐备的车马坑是为墓主人奔赴另一个世界所准备的仪仗，而曾经的贤臣也要随君主共赴黄泉，继续其生前未尽的事业。
10: 大量的贤臣从死的确会带来这个人才的紧缺。
1: 秦景公时，曾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国已相对衰落。至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后，魏国变法成功，积极向西方拓土，开始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 史记记载，献公元年只从此。

0: 陈献公继任国君，面对四代乱政后的衰微和魏国进逼，他废止了活人殉葬的制度，代之高度重视人才建设。秦献公继任国君的第二年，离开已经使用了近300年的国都雍城，继续将政治中心向东推进。
1: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继位，上任后的第二年，他便将政治中心迁至岳阳。岳阳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2016年，西安市阎良区发掘出了一块陶制残片，上面有陶文“岳阳”和“公”的字样，这为岳阳城遗址所在地的历史地名和岳阳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直接物证。
0: 秦都岳阳城遗址位于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南距渭水约7.5公里，东北与富平为邻。司马迁形容这里东通三晋，亦多大谷，意思是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历7年，出行为市。也就是说，献公时期，秦首次以官方形式开通集市，鼓励工商业，并抽取营业税。而这片带有岳氏字样的陶文砖块，正是秦人开启市场的实证。在岳阳城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空心砖台阶、马当、陶水管等建筑构件，丰富了人们对于2000多年前高等级建筑材料使用的认知。有趣的是，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内发现了冲水式厕所的使用痕迹，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为复兴木工时期的霸业，秦献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废止了活人殉葬制度，出行为市，发展商品经济，还继续推行县制，把岳阳、蓝田、濮等邑设立为县，加强中央统治，同时实行五家为伍的户籍制度，强化对人口的管理。
2: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历史时期的第一条轴线。就献公来了之后，他所建设的这个都城就是强调中央集权，轴线来说是凝固的历史，因此这种穿过这种都城的轴线呢，应该是当时有意的设置。
0: 岳阳作为秦的都城，虽只有30多年，但它却是秦国从弱到强转变的关键时期。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继位后，发布了招揽人才的求贤令，商鞅携带魏国法家代表人物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获得重用。
2: 岳阳的改革是从献公开始，秦献公所强调的这个轴线的意思是中央集权，因为所有的改革的成功与否是能不能令行禁止，所以在后来那个商鞅变法实行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西牟立信。
0: 在秦献公的支持下，商鞅在变法之初为树立政府威信，策划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公共事件——洗牟立信，即在岳阳城南门立3丈之墓，承诺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10斤。众人不信，后赏金增至50斤，有一人照做，商鞅立刻兑现承诺，以此树立威信。
3: 他不仅仅追求富国强兵，更深层的逻辑在于构建了一个从中央直接到达基层的全新的国家机器。
0: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渐建立，秦国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实行15编制，令民为15，即10家为10，5家为5，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特意解释了秦国的一项罪名逆户罪。何谓逆户？也就是适龄青年不按要求登记户口，逃避徭役，不交户赋的行为。逆户罪不仅要惩治户主，主事者及四邻也需连坐。严密的户籍制度保证了国家赋税与劳动力的来源，成为资源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基础。
4: 商鞅就规定，孩子成年了，结婚了，就要和父母分家。其实他是通过这种户籍管理方式呢，扩展了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
3: 打破了贵族对人口的垄断，将原本依附于贵族的私民变成国家直接控制的公民，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平民可以通过军功受爵提升地位，户籍上也登记了他的爵位和身份，这就使得秦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为大一统国家的诞生啊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0: 商鞅变法通过制度重构，彻底扭转了秦国衰微的局面，成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改革，并为后世确立了中央集权、文官行政、农本经济的基本框架。
1: 纵观秦人的崛起之路，是一条持续奋发之路。从蓟县的紫车歌铭文，到雍城的青铜建筑构建，再到岳阳城的中轴线建筑群，不仅能从中看到军事与经济实力的积累，还有国家治理新框架的诞生。从中央集权到郡县制度，这些变法创新共同夯实了一个伟大文明制度的基石。
5: 秦国的变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而是数代国君薪火相传的必然。从秦武公设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开启中央集权的萌芽，到秦献公废止人训，发展经济，为改革铺路，再到商鞅以制度重构为核心，打造出直达基层的国家治理体系，秦人始终敢为天下先，以变革破解发展的困局，以创新夯实国家的根基。郡县制的推行打破了血缘世袭的壁垒，让中央权力辐射四方，十五户籍与军功授爵激活了社会活力，让秦国拥有了无可匹敌的组织与动员能力。这些变法创新不仅让秦国在战国纷争中脱颖而出，更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框架，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国家治理。而秦国数百年积淀的治理智慧与制度力量，也依然能为今日的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与借鉴。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梅伊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

0: 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

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谈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谈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语仿宋。第一次踏进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人类艺术活动的过程原本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可人类日用而不绝，就像人初制石器只是顺应石头的自然属性来加工，就石器而言依然是自身自然属性得到延伸。但是烧造陶器则不同了，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器物，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新事物，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关于创造的启示。制陶是用火的艺术，他庆幸在景德镇找到了10000年前的窑火之神，他在这里可以重新创造自己的神话、艺术以及燃烧自我的表达之火。他的第一把窑火就在这里燃起。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物质贡献极大，对于窑火艺术而言，瓷的最高峰在五代两宋，而景德镇的窑火是从北宋景德年间炽盛起来的。如今这里除了瓷还是瓷，有关瓷的一切都触手可得，连空气都流动着光滑玉润的古典精神。在古典的启示中，他找到了自己的门槛。影青还有另外两个好听的名字，引青或应青，皆拜窑火所赐，釉色因窑温的变化在青白两色之间晕染，像蓝天白云的变换，如诗如画，堆青积釉，隐隐约约，如美人飘忽不定，若蒹葭苍茫悠远。这就是这1000年前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锁定了他的第一把火。他开始拜师学艺，没有过多的波澜，真正做事的日子枯燥而又繁琐。他知道若要奋振创造的羽翼，必先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从工匠做起，烧窑出窑。那以后他匠人不离口，他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而是凡事亲自动手的工匠，这是他给自己在景德镇的定位。在与青白瓷相处的日子里，他偶遇了一位老瓷厂退休的老匠人，他如获至宝，随侍身旁，重走经验式言传身教的师徒之路。他们这一代人不缺教科书学院派的经典教育，却少有师徒式传艺。有了茶厂的历练，他轻车熟路，将自己置于窑火旁，就像为每一枚茶芽记录风向一样，他又开始为烧成的每一件莹润剔透的瓷品做记录。从选泥到拉坯、满窑、支钉烧，把握窑位与火铁的关系，以及跟着师傅关火眼、调火温、开窑门等等，他都有着详细记录。在人们热衷谈论他的海归经历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从茶农到匠人的转型。2015年，他回北京过春节，返回景德镇时，双肩包拉杆箱里装满了带给师傅的吃喝。他说师傅最喜欢每餐喝上2两白酒，就在窑炉旁，夏天烤得大汗淋漓才觉酣畅，冬天则可取暖如沐春风。据他讲，进入状态了，老师傅观火眼才是神来之笔。师傅能看到乳釉在火中流动的状态，而据此决定窑温的曲线走势，出窑的瓷品个个皆如被火神亲吻过的素肌玉骨，白中映青，白里有青的影子，是江南的味道。青釉在丝滑的薄胎上流动，似风之飘逸，
如丝之柔软，右薄处隐约留白，肌右处蓄积水绿，晕染处如晨曦般朦胧，氤氲宋人的古典格调。他惊呆了，被捧在手上的小东西摄魂夺魄了。清如天，明如镜，声如磬，薄如纸。这是宋人对青白瓷的审美标准，从形、色、声、意四维度将工艺提升到文化的高度。这表明自宋以来，素瓷强调的是内心的审美感受，而不在于眼感限于绚烂的摄取。这正是他想要的，他也做到了。

清白瓷系出名门，来自宋真宗景德元年，浮梁镇烧出一款像怀玉山一样美的清白瓷，真是君子怀玉。生逢其时，当时南方的越窑青瓷，北方的邢窑白瓷工艺已经很精湛了。景德镇得风得水，将南方的青和北方的白合为一胎，加上景德镇的好山好水，青白瓷带着玉的韵致出窑了。在景德镇做画家太幸运了，当他笔蘸青花料水，即便面对一个小蛋壳杯的素坯之际，应该也有一种在大地上作画的感觉。他打电话说，在瓷上作画吧，从宋画开始。宋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个高峰，无论是从思想精神的角度看，还是从材料技法创新的角度看，尤其是宋画有了独立的表情，它开始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他跃跃欲试，在瓷上表现宋画，与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更是一次激发创造力的补给。何况纸寿千年，瓷寿万年乃至无限，如果将宋画甚至于中国绘画史都落定在瓷上呢？他窃喜在梳理宋画时这一额外馈赠的启示，让他对于传承有了心结。当代人难道不应该一手牵着沉甸甸的古典，一手牵着充满联想的未来吗？他把自己的绘画定位为韩语仿宋，仿宋是寻访的仿，不是模仿的仿，一字之差表明他不想在宋人脚下盘泥，但如何在瓷上用宋人的技法表现宋画，超越宋人的精神，他相信借助窑火会生成一个新的形式感。有一方水土叫青花，而那一方水土就是景德镇。他意识到这里的水土是他的艺术之母，油彩之于画布，水墨之于宣纸，都不及青花之于素坯，他把自己安顿在青花里了。就这样，韩语仿宋瓷上系列绘画开始了以青花表现人类艺术高峰的宋画样式，用水墨的笔法借传统青花料水和瓷器载体，将宋代创始的士人山水画进行一场新的尝试。

0: 镇上有个王厂长，景飘，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王厂长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落户北京之后，却在不惑之年选择回到景德镇。他将目光聚焦于景飘这一群体，与他们打成一片，真诚地向他们伸出援手。王厂长眼光炯炯，充满文化自信的力量。景德镇方言中有一种说法，把三五个人没事聚在一起扯闲篇叫做嚼牙膏，大抵是牙膏跟口腔有些关联，故而代称。胡平先生得知此说法之后便道，那王志刚就是景德镇最会嚼牙膏的人，他就是生产牙膏的，应该是景德镇牙膏厂的厂长。坐下众人纷纷抚掌大笑，于是镇上有个王厂长的说法不胫而走。王志刚确实也给人一种能说会道的感觉，他连续七年担纲三宝论坛策划与主持，从不同角度解读景德镇与陶瓷。他在各个座谈会上建言，推动传统陶瓷制造业转型升级为现代手工业。初来乍到的外地景飘总跟他打听，今年的瓷博会什么时候开，陶溪川还有店铺可以租吗？而这些琐碎之事，王厂长游刃有余。可实际上，他也是一位景飘，家安在北京，两个闺女总是叫嚷，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没陪他们成长。王厂长少时在景德镇读书，后去厦门、北京打工创业。2008年，他回到景德镇，出门在外的十几年里，兜兜转转，完成了买房、成家、生子的必修课。王志刚走南闯北，视野开阔，回到景德镇之初，就坚定地认为，作为极具中国文化意味的景德镇和陶瓷，早晚要登高望远。再后来，他开始关注景飘现象，逐渐明了这个群体的意义与价值，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把景德镇这座城与景飘高度关联起来。所谓景飘，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他们大多学习过文化艺术类专业知识，从事过文化艺术类专业工作，有的是陶大、美院、景院等本地院校毕业的，有的则是央美、国美等八大美院毕业的，有的是一般大专院校美术专业毕业的，有的甚至不是美术专业出身，是设计、广告、中文、动漫等有关专业出身，有的可能什么专业也没学，只是脑洞大开，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已，也未必都是年轻人，还包括有着复杂经历的中年人。不少人做过好多种工作，待过不少地方。艺术与自由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小而美的理想世界，他们冲着景德镇的千年文化底蕴和感召力而来，然后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魔怔般的爱上景德镇，无可自拔的留在景德镇。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3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

0: 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

0: 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被迫停运。 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时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 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镇上有个王厂长。所谓井漂，是指在景德镇或长或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非本地人。这里周遭都是充满奇思妙想、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路人，创业念头一旦激活，镇上手工制瓷、林林总总的活化石手艺在那里恭候。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这里就能提供一切解决办法。他们在乐天、陶溪川市集上摆摊儿，拿订单占稳。

稳了脚跟，乃至雇佣起本地匠人，与其他窑房老板或合作或竞争，一不小心转身成为作坊主、品牌商。这期间，镇上或会遇到那个他，相识、相知、相恋、相爱，卯足了劲儿烧瓷器、做东西、交订单、赚钱，东拼西凑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一番浮沉苦乐，终于扎下根基，成为新景德镇人。而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景德镇人，一段由飘而定的人口迁徙路径就此真切地在人口地图上刻画出来。景德镇是近些年江西流进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之一，留下来的不全是依靠陶瓷创业，还有许多是搞摄影的、玩音乐的、爬格子写文章的、设计师，甚至是开民宿的。只要有创意，在景德镇就特别受待见，就有发展的土壤和空间，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分享飘之心得，倾情介绍哪里租房子比较便宜，哪里有你的校友或者老乡，哪里可以做东西，哪里有风景可以露营野游，哪里可以找到好喝的手冲咖啡等等，不一而足，就是拼了命地告诉你，此城有意思，此镇有味道，让你想不留下来都不好意思。这里有三宝，有湘湖、陶溪川、新厂、老厂、新都、制造工坊、陶青台。今日之景德镇，如洪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凡有青春力、创造力之处，无不景飘风急云从，如影随形。王志刚早早的就跟这波景飘打成一片，他认为这些新兴人类的到来给景德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商机和发展。他打心底里接纳景飘，亲近这些自由而有趣的灵魂，生怕他们待不下来匆匆而去。王志刚推己及人，尽自己所能为他们着想，有业务订单的时候总会想着分发给年轻的创业团队与之共美。说到景飘的形成，王志刚说，近几年来景德镇是人口流入地而不是人口流出地。为什么会出现景飘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留在景德镇学习、工作和生活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大背景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员的流动性变大，人们愿意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就是景德镇的名气太大，历史传统太深厚，稍微跟文化艺术沾点边的人都想来一睹千年瓷都的芳容，浸染一些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气，由此各路人马在此汇聚，环顾左右都是同道中人，在一起交流碰撞，互学互鉴，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本地开放包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就此形成。加上此地山川风物娟秀，生活成本不高，手工手作缓慢的生活节奏，能让人回到木心诗句里的时光。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此地宜居啊。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才的汇聚形成了大而全的文艺市场供给，这类市场供给不再局限于陶瓷文创，其他很多手作工艺作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还有器物以外的精神产品供应也很充足，展览、沙龙、讲座、文艺表演、艺术评比、品鉴会等等比比皆是，乱花迷眼，妥妥的一个文化创意之都的面貌。对于景飘而言，景德镇更是一座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一夜之城。如此一居一夜，既可以享受江南自然美景以及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又可以用自己的专长和爱好创造价值，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举目四望，想想这样的地方，景德镇是其中之一。王志刚说，这些人的流入
改变了景德镇的人口结构，丰富了景德镇的人才构成。过去的景德镇有手工艺者、工匠大师支撑起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现在由于很多设计师、商人、手作人、乐手、作家、摄影师等的涌入，文化业态极大丰富。景德镇从一个手工业城市演变成一座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些新景德镇人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创意、新的市场、新的活力，为景德镇腾飞发展注入新的力量。纵观景德镇历史上几次革新，都是由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交融推动而达成的。比如北宋，北方工匠南迁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制瓷技艺。元代，景德镇以中东地区的苏麻离青为原料，创烧青花瓷器，烂漫曼妙的青花成了中国蓝，屹立于东方。清代从珐琅料中推陈出新，获得了精美绝伦的粉彩瓷器等等。仅仅依靠本地的力量，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借助外力有助于变革突破。跨界联袂其他领域的设计师来搞陶瓷的设计创作，他们的创意与本地保留千年的制瓷技艺相结合，成果创新，提供新的市场供给。这些品类的市场需求主体是新兴的 Z 时代人群。此外，在景漂群体中，很多喜欢原始的山水自然环境的青年走进了农村，他们在农村里搭建民宿，搞陶艺体验，搞传统农业，做直播卖货，以艺术为内容，用文化赋能乡村建设。他们是景德镇的新农人，是扎根农村的景漂、景归。如果这个模式推广开来，将会有很多地方被激活。还有那些常年在景德镇工作生活的洋景漂，他们对于景德镇深深的热爱，他们在这里开心快乐，自由自在。这些发生在景德镇的故事，犹如一股沁入心脾的清流，他们贴近生活，贴近艺术。景漂让景德镇成为一座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与前途的城市，一座聚集了无数有趣灵魂的城市，也让这座千年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可能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一个核心文化艺术区。景漂的漂是一种主动意识，是精神上的回归。他们所向往的便是景德镇这方土地。

0: 山里的一孔柴窑。刘提义踏双拖鞋，扎着丸子头，身着已经褪色的旧衣，带着妻儿在景德镇山里烧柴窑。抬头见山，水边行走，虫鸟为伴。他远离喧嚣，坚持手工创作，安静地做自己的东西，默默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柴烧的生命是永恒的，在安静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又在能量爆发出来的时候，安静地承受。车刚驶离大道，开往乡间小路，刘奇义的工作室就在几个转弯之后。远方山峦起伏，雾色空蒙，近处田野连绵，翠不可当。刘奇义曾写道，雨停而清新的初夏，湘湖的山水总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工作室在湘湖村的东河头，地下埋着的是南宋很有名气的湘湖窑址。两人花了4.8万元买下这栋村民的旧居，没有门的门口随意摆放着一些工具，木屑散落其间，空旷的草地上还有几张简易桌椅。不远处，刘奇义建的柴窑露天杵着，与山村的风景融在一起。刘奇义用它烧制一些看似简单平凡却又别致新雅的器物。刘奇义的妻子陈之音领我们参观了一下，一楼是工作室、陈列室和咖啡室，装修简单，近乎毛坯，没有多余的家具。二楼是民宿，不过两个房间、三张床，不接待住宿超过3天的客人，尽量不让自家的生活被干扰。他们自己的住所紧挨隔壁民宿，咖啡室不过10几平方米，靠墙架子上有一个用陶土做的小型烘豆机，造型像极了老式的爆米花机。刘奇义穿着随意，衣服正面已经褪色，有历经多次水洗后泛白的旧感，但整洁干净，如我们刚经过的湘湖村。景德镇陶瓷大学新校区就建在这里，新旧味道交织于一身。刘奇义的老家在湖南长沙的白马桥。2006年，他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大二那年暑假，他去北京为一位艺术家布置展览。那里原是一个武馆，他被弥漫的武术氛围深深吸引，习武的想法油然而生，当即决定休学一年，在武馆学通背拳。这期间在北京798艺术区一个画廊做兼职。2009年，一年的武馆学习结束，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在附近的村子租了一个地方独立做工作室。之后他建了孔柴窑，算是国内最早的个人柴窑工作室之一。2011年大学毕业，继续做工作室，时不时在乐天集市摆摊儿，卖柴烧的实用器皿。这年11月，正好是慈博会期间，陈之音在江南大学上大四，来景德镇做毕业设计考察。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景德镇，对一切感到新奇，东转转，西逛逛。两人第一次见面，刘奇义在乐天市集摆摊儿，形形色色的摊主中，唯独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刘奇义没有注意到这个亭亭玉立、眉眼带笑的女孩，更没想到几年后，两人将结为夫妻。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1: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当地时间11号，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

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0: 投资下潜图谱，深海产业的机遇，能源主线的第二成长曲线。在传统能源转型和绿色能源布局的双重背景下，深海能源开始进入产业规划与资本视野的核心区域。过去我们熟悉的风电、光伏和锂电构成了第一阶段的绿色能源体系，随着浅海风电逐步饱和，陆上资源出现开发瓶颈，以及碳中和压力持续增加，能源系统开始寻找第二成长曲线。这条新曲线不再局限于陆地表层或近海资源，而是向海洋深层延伸，拓展至水合物、潮汐能、温差能与海底地热等新型能源路径。这些能源路径具备长期开发潜力，区域战略价值和技术协同空间是未来20年海洋能源结构演进的重点方向。水合物通常被称为可燃冰，是一种包裹着大量甲烷分子的冰状固体，其分布广泛，储量巨大，碳氢密度高，是被定义为下一代天然气资源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估算，仅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就已超过800亿吨，这并非局部试验资源，而是有望重构区域能源安全和产业格局的储备力量。然而，水合物的开发长期停留在潜力阶段，核心原因在于其开发难度极高。水合物的稳定存在依赖海底几百米到上千米的高压低温环境，一旦开采，局部环境变化就可能导致沉积层不稳定，进而引发海底塌陷或滑坡。此外，水合物中包裹的是强效温室气体，若其在开发过程中泄漏，既会威胁安全，也会破坏环境。因此，水合物的核心技术难题一直聚焦于可控开采和地质稳定性两个方向。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7年，中国在南海北部神湖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在海域可燃冰试采中实现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标志着工程可控从实验室走向现场验证。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一个共识，水合物的工业化开发不再是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优化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中国已将水合物明确列入战略性矿产资源，并纳入“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这意味着我国已不再将水合物视为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将它定位为未来深海能源开发的核心支柱之一。这类资源虽然在开发初期仍依赖国家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开采技术逐渐成熟，未来极有可能进入市场化阶段，并与现有天然气系统实现联动。特别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若能将水合物中的甲烷与碳捕集、封存技术相结合，甚至可转化为低碳天然气形式，既解决了能源供给问题，又兼顾气候治理需求。从更系统的角度来看，水合物开发将带动一系列新的产业链条，并非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构建深层天然气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包括深海资源勘探、高压低温钻井技术、水合物分解与采气系统、输送管网改造、深海平台运维、环境监测与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协同不仅将重构能源结构，还将提升我国在海洋工程、绿色能源与海洋装备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在传统能源逐步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正逐渐显露出它们在稳态发电中的独特价值。所谓稳态，并非指能源输出完全无波动，而是强调其具有强周期性、高可预测性、 且不依赖天气条件和地理结构的核心优势，是它们特别适合被部署在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如在远离主电网的边缘区域。海洋温差能又称海洋热能转换技术，其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它利用海面热水与深层冷水的温差，通过热交换系统驱动涡轮发电。虽然这种温差在一般海域并不明显，但在赤道、热带等海域，全年海面和深海的温差能稳定保持在20摄氏度甚至以上，完全可以构成持续驱动的热梯。美国夏威夷等热带地区已建成了多座小型试验电站，验证了该技术在实际环境中的可行性。当然，海洋温差能发电并非没有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就在于换热效率低下和设备在海洋环境下的长期耐腐蚀性较差，尤其是海水中的盐分和生物附着会对管道、换热板等系统部件造成严重影响。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挑战，才使它发展为技术驱动而非规模驱动的赛道。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温差能并非单纯的发电项目，而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可以同时输出电力，用于海水淡化，支撑深海养殖，提供海洋空调冷源，甚至为高性能电子设备降温。换而言之，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发了多少电，还在于整个系统创造了多少复合效益。潮汐能是当前技术相对成熟的海洋能源形态之一，其工作机制是利用月球引力引发的海水涨落，在高潮和低潮之间形成水位差，驱动涡轮发电。与风电和光伏不同，潮汐涨落具有极高的规律性，潮起潮落的时间几乎可以精确到分钟。换而言之，它并非依托有没有风、有没有太阳，而是依托地球引力体系的内在节律进行发电。这种可预测性在能源系统中尤为宝贵。当前，中国已经在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建有多座百千瓦级潮汐电站，主要服务于离岛、小型渔村、军用哨所等场景。法国朗斯潮汐坝自1966年投产以来，以240兆瓦的规模持续上网发电，验证了潮汐能可观的供给能力。当然，潮汐发电面临单位造价高、前期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问题，使它难以快速扩张。对于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且无法依赖外部输电的场景，如海上通信基站、边远无人岛、海底数据中继站等，其作用不可替代。同时，潮汐电站本身也正通过新材料、新结构设计等方式优化造价结构，尝试突破原有重建设慢回本的局限。如果将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组合，可形成一个多功能协同的能源架构模型。海洋温差能可持续提供基础负荷电源，适合全年运作。潮汐能提供规律性的能量波峰，作为补充和调节。两者组合使用，可以形成极为稳定的电力输出曲线。除能源外，它们的附加价值还包括环境控制、海水利用、边缘网络支撑等维度。尤其在深海平台、水下研究站、无人作业系统等长期部署能源独立型项目中，其适配度远高于太阳能和风电。未来，这些稳态蓝色能源很可能成为深海战略部署的基础模块，如同陆地的高压输电网和水电站是整个系统的底座而非配角。它们不仅承担发电任务，还承载着整个深海生态系统的能源稳定性和运行保障。在能源技术逐步向分布式、系统性发展的背景下，海洋温差能和潮汐能的战略地位正逐步上升，它们不再是未来可选项，而是不可或缺的底层能力。 这种能力的建立不仅将直接决定我国在深海的存在形式和活动半径，还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版图的再配置。海底地热是一种正在快速升温的新型能源路径，它不同于人们印象中那些冒着热气的地热泉，而是依存于海底板块交界、裂谷地带或边缘大陆架下方的高温地质活动带。这类区域由于地壳较薄、热流密度大，因此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热值输出，同时又因为位于浅层或中层海域，使开采和布设装置的成本和技术要求相较于深地层地热更具现实可行性。目前来看，全球已确认的海底地热资源主要是聚集在环太平洋火环的板块裂谷与岛弧带，其中至少有20多座海底火山存在热液活动。该区域涵盖菲律宾海盆、南海北部以及海南岛周边等地，不仅地质条件优越，还毗邻人口密集区和高耗能产业区，具备直接对接能源使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在开发路径上，海底地热正逐步形成两个主要技术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与水合物协同开采的复合方案。水合物作为一种在低温高压下稳定存在的固态天然气资源，其开采最大的技术障碍之一是如何安全稳定地进行甲烷释放与分离。而海底地热能通过局部热能注入，提升水合物分解效率，降低外部能量输入需求，从而为大规模开发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协同机制不但提升了水合物的经济性，还带来了能源系统一体化的新机会。第二个方向是建立深水热交换平台，通过大规模管道系统和高效热交换技术，从热流密集区稳定提取热能，然后转化为电能或其他工业用热。这些深水热交换平台未来可用于支持深海浮动平台、水下观测站、无人运行基地乃至深海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能源自持，大幅提升深海基础设施的独立运行能力。在国际上，冰岛和挪威等国家拥有丰富的陆地地热开发经验，目前已将其技术体系逐步向海洋拓展。同时，冰岛的深井热采技术正在进行近海测试，为全球海底地热项目提供了初步验证。中国在该领域也迅速行动，多个央企和科研单位正在加速部署资源调查和工程试验。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不仅具备强大的油气钻采能力，还在积极推进油气加地热一体化工程平台的研发。通过复用原有油气平台、海底管线和能源物流系统，把地热开发纳入现有能源框架中，从而加快深海能源的系统性整合。未来，海底地热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独立能源场景，而是走向多功能系统平台。它不仅提供电力和热力，还可能与碳捕集、水产养殖、淡水回收、海洋空调等场景形成协同效应。随着海底地热管控技术的成熟，其角色将从辅助型能源向基础型能源转变，在全球绿色能源布局中逐步确立地位。尤其在海岛地区、边缘海岸、深水工业带等地，海底地热的稳态输出特性与近地低风险特征，将为未来基础设施的长期部署提供有力支撑。材料科技的深潜战场。当人类开始把目光投向深海时，就必须做好真正下海干活的准备。无论是铺设水下管道、布设深海探测设备， 还是建设深水能源平台，操作无人潜航器，所有活动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支撑——材料。深海并非常规环境，它意味着强腐蚀、高压力、大温差的严苛环境，因此必须率先突破材料科技，才可能支撑未来的深海经济体系。在探索深海资源的进程中，材料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从海底的矿物沉积中提取关键材料，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新焦点。复古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热液硫化物等深海矿产，蕴含着丰富的锰、钴、镍、铜、锂和稀土元素，这些都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高性能永磁体、特种合金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钴和稀土元素的分布较为广泛，存在于洋中脊、海山、边缘海盆等多种地质单元中。过去因技术和成本的限制无法规模化开发，如今随着深海机器人、智能勘探系统和遥控采矿设备的进步，此限制正在逐步被突破。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时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

0: 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材料科技的生前战场。以复古结壳为例，其表面往往含有高比例的钴和稀土元素，它们是替代陆地矿山的重要资源补充。仅从海底打捞这些金属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深海条件与陆地截然不同，设备在水深超过1000米的作业环境中，需要长期抵御极端压力、高盐腐蚀和温差循环所带来的破坏，这对材料本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能要求。耐高压、抗腐蚀、热稳定、结构强度高，不仅需要单独实现这些性能，还需要制定系统性材料方案。深海装备、能源系统、数据通信设施、生命维持舱室等，必须依赖全新的材料体系支撑。传统材料在深海极限环境下的服役寿命极其有限，因此必须开发出极端环境材料，才能真正推进深海工程从实验阶段走向实际应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采矿工程、化工工程、能源工程的协作，还需要材料科学从微观结构出发，充分理解深海腐蚀机制、压力诱导缺陷传播、低温断裂行为等基础问题。在海底环境中，氯离子浓度较高，腐蚀性极强，普通不锈钢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晶尖裂纹，因此必须研发新型高熵合金、陶瓷基复合材料或纳米结构涂层。由于深海作业无法频繁更换和维护材料部件，因此它对可靠性和可预测性要求极高，进而在材料设计阶段就需引入多物理场耦合仿真、寿命疲劳测试和加速腐蚀实验，以确保每种材料都能在实际应用中稳定工作10年以上。在全球视野中，多国正在进行深海材料的战略布局。美国国家海洋局和海军研究实验室致力于开发水下通信与航行系统的极端材料保障。欧洲材料研究机构尝试将生物材料引入海底结构抗压设计中，模仿深海生物外壳形成自愈机制。中国在深海材料研究方面正在构建海底资源提取与合金制备一体化平台，推动深海材料产业与深海资源经济共同生长。可以预见，在深海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材料科技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它不再只服务于某个产业链环节，而是在整个系统的架构中扮演稳定器、连接器和加速器的综合角色。谁能掌握深海材料科技的关键节点，谁就有可能在深海经济的下一个周期中抢占制高点、主导标准、引领方向。这不仅是一场科技攻坚战，还是一场国家能力的系统性竞争。当前随着深海经济的发展，材料科技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深海。在这个既陌生又极具潜力的领域，材料公司面临的不只是产品性能的升级，更是一整套研发思路、产业链模式和技术体系的重构。深海提出的挑战从来都不是将材料简单地做得更强或更耐腐蚀就能解决的，它要求材料的设计、制造、部署、维修、回收等每个环节全部适应高压、高腐蚀、高复杂度的极端环境。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材料企业也分别制定了水下突围路线图，试图以更前沿的材料、更高效的制备方式、更适应的配套能力，进入被称为深潜战场的阵地。一些传统材料企业已经率先行动，宝钢、鞍钢等国内钢铁集团及其他科研单位也在高强海工钢领域开展针对海水环境的材料腐蚀疲劳试验，特别是通过增加钢中氮含量或采用焊后高频机械冲击处理等技术路径，以提升材料
抗氯化物侵蚀和循环荷载下的疲劳性能。除大企业之外，还有一批新兴公司从技术细分领域切入，迅速建立起深海材料应用的技术壁垒。专注于表面涂层技术的企业正在将等离子喷涂、激光熔覆等原本用于风电叶片和航空涡轮的技术转移至海底装备表面，用于构建多功能涂层体系。从事锂电池材料研发的公司则专门为海底动力舱、长期驻留型无人设备开发低膨胀系数、高强度包覆材料，其目标是在高压低温下保持稳定的充放电性能，以确保海底装备的独立运行。科研单位和高校也参与这场突围战，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钢铁研究总院等科研单位加强对钛合金的基础研发和工程化测试，使曾经主要用于航空领域的材料开始在深海领域获得更多应用空间，尤其是在无人作业装备和关键连接构建上的表现逐渐成熟。材料公司的突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的性能突破，还在于制备方式和服务模型的变革。陆地材料制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距离，距离应用现场太远，距离环境适配太远。在深海

任何一次部件替换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面临安全风险。因此，就地制造成为突围新方向。利用海水提取原料，制造氧化镁陶瓷，在海底环境直接合成结构组件，或者通过高压固化技术实现模块现场成型。这类现场制备型材料正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工程验证，其目标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动制造、局部修复与结构更替，从而降低整个系统的维护成本和失败概率。未来，随着海底采矿、深海观测、海洋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广泛部署，材料公司将从传统零部件供应商转型为系统协作伙伴。他们不仅要提供耐腐蚀钢板，还要参与装备系统的整体适配方案设计，从材料选择、制造方式到全寿命维护策略形成闭环。这就意味着材料公司将获得更高的附加值空间，同时面临更高的技术门槛和严苛的整合能力考验。综上所述，深海并非一个产品升级的延伸市场，而是材料科技领域真正的战略新战场。谁能够更早地在这一领域完成适应性创新、系统级部署和产业链整合，谁就能在下一个产业周期中抢占先机。从看得见的钢铁到看不见的解决方案，材料企业的水下突围才刚刚开始。海底互联网的骨架正在生成。深海除了具有矿产、能源、生物等丰富资源，还具有搭建数字基础设施的无限潜力。如今谈及深海经济，我们已不再只将深海当作仓库，而是致力于将它建成一个可感知、可连接、可计算的系统。从光缆网络到水下传感器，从遥控机器人到算力节点，一个覆盖全球海底的数字骨架正在逐步生成。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成果，而且是国家间竞争的新前沿阵地。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海的角色正从单一的传输通道转向综合信息平台。曾经，海底光缆的作用只是将数据从一个大陆传送至另一个大陆，并作为洲际通信的桥梁。如今，深海本身开始被赋予新的任务。随着海洋资源开发、海底监测、远程操控等需求的增加，人们不再满足于数据出海，而是希望数据原地处理，使深海成为信息的起点而非中转站。这种需求的变化推动了海底通信系统的结构性升级。现代海底光缆并非只是单纯的光纤束，它们正演变为多功能模块化的智能通道，在一些最新的光缆设计中加入电力供给模块，可以给海底传感器和作业机器人供电。还有光缆集成了分布式网络节点，使其本身就具有感知和中继能力，进而使未来的海底基础设施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进行边缘计算、状态检测与自动调整。整个海底通信系统将变得更加智能、自主和稳定。海底环境复杂多变，并非所有场景都适合铺设光缆。例如，水深超过4000米、地质活动频繁或地形崎岖的区域，传统的铺设光缆难度大、成本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水下无线通信技术应运而生。目前最常用的三种海底通信方式是水声通信、电磁波通信和激光通信。水声通信利用水中的声波进行信号传输，是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方式。它的优点是传播距离远，缺点是数据传输速度慢，易受海洋噪声干扰，适合低速的数据传送，如海底设备的远程控制指令。激光通信虽然传输速度快、带宽大，但易受到水体散射和吸收的影响，只能在轻

0: 水短距离环境下使用，适合小范围的高速数据交换。电磁波通信介于两者之间，优点是信号稳定，缺点是穿透力不足，只能用于几十米范围内的通信。不同的通信方式各有优势，目前很多海底网络正在将三种通信方式结合使用，根据具体情况动态切换，以提升整个系统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在更前沿的探索中，还有一项新技术正在悄然推进，量子通信。量子通信的核心优势是安全性极高，几乎无法被窃听或篡改。目前国内外已有机构尝试将量子通信节点部署在深海，打造抗干扰、超高保密等级的通信平台。这项技术虽然还处在实验阶段，但未来一旦成熟，可能成为国家级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海底因此被纳入量子网络的节点地图，从而拓展至战略级别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随着这些通信技术的不断融合应用，深海正逐渐摆脱数据黑洞的标签，从过去的只能传，到现在的能采、能算、能传。海底信息网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主动，它不仅连接陆地，还直接服务于海底本身的作业与监测，成为深海经济、生态治理和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底通信系统的演变不仅是科技的演进，还是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地图重绘的开端。未来几十年内，谁能掌握深海的通信权、数据权、算力权，谁就能够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关键地位。这场深海通信的布局竞争已悄然拉开序幕。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nerals， Mineral 矿物质、矿产。近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系列矿产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部分媒体分析认为，随着美以冲突持续消耗弹药，美国政府将抬高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事务的优先级。美国媒体认为，尽管美国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建设规模庞大，但是把投资承诺转为实际供应需要的是数年而非数月。美国稀土行业机构也直言，华盛顿可以在周五宣布数十亿美元，但是它无法在周一前制造数十年的工业能力。重建 Critical Minerals 关键矿产产能，无论是矿产供应、人才培养，还是生产工艺的提高等，都需要时间。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 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26年8月11号，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第10926号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当日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目前涉事船舶及人员安全状况尚未披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及时更新信息。此外，一名海员11号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据这名海员透露，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也门亲政府媒体11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该媒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在该海域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伊拉克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就下一阶段国家武器管控提出方案，并计划将巴格达以南朱尔夫塞赫尔地区置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控制之下。朱尔夫塞赫尔地处巴格达通往卡尔巴拉等伊南部城市的重要通道。 近年来该地区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

0: 该国是伊拉克的真主旅的重要据点，美国也曾多次对当地武装设施实施打击。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 当地时间11号， 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2辆载有工人的车辆发生碰撞。 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 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 另有22人受伤。 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索赔，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制裁病态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
3: 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来关注每一局势。 当地时间8月1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有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
5: 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该舰， 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 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贾迈勒巴达维。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 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么，美方提出的对伊朗索赔的要求是单纯的谈判博弈手段，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6: 特朗普最新提出的要求伊朗做出这个赔偿，这个说法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还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或者说美伊之间的这个立场的严重的升级。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最近几天美伊博弈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也不准备对伊朗搞大规模的军事升级行动，同时在谈判中他也不准备很快的去 答应伊朗方面的诉求或者接受伊朗现在与阿曼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新的安排。那么总的来看，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就是不把现在的伊朗问题摆在特朗普案头的这个优先位置。那么美国还是要回到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封锁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我觉得 赔偿问题还不至于对目前的美伊的博弈的态势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专门提出这个赔偿问题，我觉得有2个点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

0: 这个显示出了美国现在在与伊朗的潜在的谈判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筹码。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有什么好的筹码，是伊朗在不断提高对美方的要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只能找出一些新的方式来给他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筹码。那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赔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法。你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伊朗应该为美国的科尔号军舰被炸这一个事件去负责，要进行赔偿。但是我们知道科尔号军舰的被炸，一般国际上包括美国自己也是认为他的主谋或者主犯是位于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伊朗并没有在其中扮演特别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一些说法、一些表达是很情绪化的，不能特别严肃的对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那这为双方的谈判增添了哪些变数？秦天分析说，
0: 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状态。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的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1: 我们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了6项新的人事任命，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咱们先来听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1: 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那么，当前伊朗高层进行的人事调整将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0: 么伊朗这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和任命，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啊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或者说一些关键的军职或者安全部门的职位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之前就是任命的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那么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1: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也门方向，近期报道说也门局势有全面升级风险，我们先来听详细报道。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十日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有九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九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一名当地官员称，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此次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胡塞武装六日袭击也门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此外，胡塞武装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八月九日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3: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三亿桶以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三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美国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最低点，那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带来分析。
4: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三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7.2亿桶的这个不到四成，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是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

0: 市场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现在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叫压低通胀的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岩油的这种生产能力，但是现在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这样一种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脆弱性。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释放储备现在的这种脆弱性会进一步显现。
1: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10%以下。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那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那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这种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20%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这样运输，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这种极限。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刚才谈到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度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种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那么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现在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或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这种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来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包括保险费，这样的话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长期波动和供给缺口。
1: 虽然账面还有近3亿桶原油，但有媒体认为美国真正能用来救市的石油储备所剩无几。张默南分析说，
0: 账面上的3亿桶原油并不实际等于可以用于救市的3亿桶因为它还要受制于比如说提取能力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全球物流运输管道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实际上并不可能3亿桶都用于去救市。而且本身来讲，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它也必须保留相当一部分用于极端的比如说保障军用或者保障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这种投放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底线，所以如果剔除这些不可动用的底线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真正能够向市场救市的这种储备其实也就剩下几千万桶，那么这样的话仅仅能够全

0: 就数天的缺口，但是现在战争还没有平息，或者说这个短期内结束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市场可能对这种石油储备释放之后而不能解决真正的缺口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市场反弹的这样一种预期。
1: 战略储备迅速消耗将如何影响美国普通人的钱包与全球通胀走势？张默南说，
0: 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更大范围的那个通胀啊。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是车轮上的民族啊，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影响老百姓的这种出行，其实所有的原油啊，包括这个零售这种价格，都会逐步传导到消费端啊，甚至直接挤压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这种可支配的收入，而且相关的这种燃油价格，也包括汽油的价格，还会迅速传导到供应链上啊，比如说谈到通过上游逐步传导到下游，包括生产端，那么这样的话会加剧不仅仅是在消费端加剧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拖累美国企业的资本开支，包括提高它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传导之下，它会进一步拉低需求，那么也会进一步拉低美国经济的增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全球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国际油价很难去短期内这个出现一个平稳，所以油价作为全球的这种通胀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将直接推动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包括 CPI 包括 PPI。 那么现在我觉得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的主要央行，那么原本可以通过降息来纾困经济的这种放缓，但是现在节奏被打乱了，甚至可能会不排除一些这个央行会转向政策的这种紧缩，因为它要对冲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包括经济这种动荡。而且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刚才谈到的，它会直接抬高全球的生产成本，抑制经济的这种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做出经济与这个通胀之间的平衡，所以说我觉得会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滞胀的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我们稍后继续。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请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

0: 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11号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甚至会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叙利亚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其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法国电力集团11号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西班牙将在12号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景象。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和冰岛。当地时间8月12号傍晚10分，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债务利息成第二大支出，美国高赤字难以拉动经济同步增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盘点。我们还是来看美国经济。当地时间的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了1690亿美元，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为5%。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在美国持续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的原因又有哪些？而推高赤字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解读。
4: 美国2026财年前10个月，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度的增长呢，主要还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行政失当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它赤字增长的结构上来看呢，它的债务净利息实际上它的增速是最快的，也就是它排到了整个这个新增赤字增长这部分的这个第二位，也使得呢债务利息呢既是这个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也同时呢是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是过去这些年当中美国不断的举债累积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它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这个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来看呢，目前导致它这个赤字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它是非法的。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也在向被征关税的各方在退回这笔税款，也使得说这几个月里边呢，美国实际征收的关税净值啊，有些月份它呈现的是一个负值，所以说实际的净关税收入它是大幅减少的，也就使得说这个联邦政府它的赤字呢就显得增加的速度比较快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的政策，这依据的是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戴尔美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对一些企业呢，因为投资可以给它带来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抵免，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联邦政府的收入也相对来说减少了。因此呢，从这个收入来看呢，今年它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收入的缩减，一个是要退关税，一个是要退企业的所得税。从支出方面来看呢，债务的利息很显然它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负担，也使得2026财年前10个月呢，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支出和联邦收入相抵之后呢，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和明显的增长。
3: 当前美国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持续高赤字是否会让美国财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魏亮分析说，
4: 仅仅从债务的净利息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以及呢美国这个债务的利息呢已经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个观察视角来看呢，美国的财政问题啊，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影响增长或者是说抑制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从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到了2031财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就很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呢可能无法负担得起它这个债务增长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 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债的规模呢已经逼近了40万亿美元，从而可以测算出呢它的利息应该说呢每天要接近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利息负担呢实际上已经给无论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财政也好，还是它的这样一种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也好，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么从近期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干预日元的手法来看呢，确实美国的国债的可持续性，也包括美国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的脆弱性呢，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财政部的高度担忧。也恰恰是因为美国担心日本抛售美国国债，来影响到或者说触碰到美国财政已经处于恶性循环当中的结构性的脆弱之处呢，才引导着日本呢使用了美联储的相关的工具，避免抛售美债。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美国财政陷入的恶性循环呢，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简单分析了，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圈内日益担心的一个现实状况。美国财政的恶性循环程度目前还处于初期的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美国经济还在增长，美国国债呢虽然收益率出现上扬，但是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需求。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呢，它实际上对经济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压迫，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呢，它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但从长期考虑来看呢，随着这个赤字率的逐步的升高，那么尤其是美国国债的这个债务净利息它加速的上扬呢，就会使得在财政支出方面挤占了其他支出的份额。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呢，它能够采取的这样一种施政方针呢就会受到抑制，要么就是抑制民众的福祉，要么呢就是减少其他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这对于美国财政本身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增值减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很显然对美国财政的健康呢也是十分不利的。
3: 持续联邦赤字以及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对于美国经济，尤其是国内的通胀，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4: 从这个美国联邦赤字快速增长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就表明了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意味着虽然说赤字扩大了很多，但是 GDP 的增速并没有出现成比例的上涨。那很显然在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状况之下呢，选民就会质疑联邦政府它本身的这样一种执政能力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赤字支出的结构来看呢，它里边很大的一块就是债务净利息，这就同美国的高债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未来呢，它在美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呢，有很大一块要拿出来去偿债，也就是负债务的利息。那很显然，相形之下，它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力量呢，就在减小，除非它进一步的扩大赤字或者进行财政改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改革，它也难以再进一步扩大赤字的状态之下呢，很显然美国经济会走上一个债务利息越来越膨胀，同时呢它的增长会受到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美国呢也察觉到了它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财政上改革的时候呢，白宫很显然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呢施加的更大的压力，以期通过降息的手段呢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能够腾出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呢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但是呢，很显然由于美国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上的复杂性呢，短期内在货币政策上给它支撑呢也很难如愿，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出现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快速的上升，财政的脆弱性呢越来越明显，甚至到了不得不刻意去维护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无奈的这样一种状态。
3: 谢谢魏亮带来的分析和解读，目光再转向美国其他领域。英国独立报8月11号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今年7月逮捕约5.1万名移民，创下该机构单月抓捕人数新高。 与此同时，随着抓捕规模扩大，ICE 的执法范围不断扩大。

0: 相关行动越来越多进入机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美国移民执法为何不断加码？为什么 ICE 在六月与七月抓捕人数持续攀升？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编辑李修利带来的梳理。
1: 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七月共逮捕约 5.1 万人，超过六月约 4.3 万人的记录。福克斯新闻援引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七月移民执法局平均每天逮捕约1645人。今年一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抓捕行动随后一度放缓，直至今年夏季再次明显提速，抓捕数量迅速上升，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移民执法力度有关。为推进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执法人员被要求完成较高的抓捕目标。此前有报道称，美移民执法局的每日抓捕指标一度高达3000人。独立报认为，大批新招募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投入行动，美国政府也为移民执法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新增资金。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人员扩充和资金增加是今年夏季抓捕数量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穆林8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遣返人员中包括杀人犯、毒品贩运者和盗窃犯。他表示将继续推进相关驱逐行动，但美国非营利新闻网站州政新闻查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初，被美国移民执法局拘押的移民中有犯罪记录者不足1/3。这一数据至少表明，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美移民执法局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正从针对特定人员的行动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公共生活场景。独立报表示，联邦执法人员目前正在机场重点寻找签证已经过期的人员，并通过交通拦截实施移民执法。所谓交通拦截，即执法人员在道路上截停车辆，并核查车内人员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透露，今年七月，平均每天约有20至40名移民在机场被捕。《华尔街日报》此前还报道称，联邦人员近期在旧金山、迈阿密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地机场加强行动，抓捕地点已经包括登机口和售票柜台附近。随着 ICE 扩大执法规模，交通拦截等行动也接连出现致死事件。今年七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在休斯敦和缅因州的执法行动中开枪打死2名男子。其中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休斯敦遭执法人员开枪打死。随后，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也在缅因州一次交通拦截行动中被开枪打死。对于两起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别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是出于自卫或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缅因州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度要求 ICE 暂停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美国总统推翻。美国总统随后公开要求继续使用交通拦截这一执法手段，并称其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的执法工具之一。然而，连续两个月刷新抓捕记录，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致死事件也接连发生。美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正面临更多质疑。
2: 在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连环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又发生7.5级地震，两场地震是否存在关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关于地震伤亡和救援等最新情况，环球资讯广播将持续为您更新。那么，在一个多月前，委内瑞拉6.24连环强烈地震导致6300多人丧生。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邻国的哥伦比亚又发生了7.5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两次地震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一名地质

0: 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古斯塔沃·奥尔蒂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0: 近期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先来看欧洲，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林火灾频发。7月初，首都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亚洲，印度尼西亚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0平方公里。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11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7.43平方公里。受山火影响，该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纽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尼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尼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美洲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节目最后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 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

0: 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极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极船舶，创下十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将开通的首条北极常态化集装箱航线被称作冰上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古老贸易纽带的接续。中国正试图通过这条北极航道重塑全球贸易地理格局。报道称，极地冰盖融化让沿俄罗斯北岸的东北航道通航条件大幅改善，成为苏伊士运河、红海传统航线的替代选项。由此，中欧航程可以压缩约一半，大幅降低燃油与运营成本。报道认为，船东选择北极航线不只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 5.8%， 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y Wrapper， Wrap 包装包裹， Wrapper 则是包装纸。一款有60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包装纸意外地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引发热潮。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推出以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尽管时代不断变化，但其 Candy Wrapper 糖纸包装几乎从未改变。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海外网友称这款包装是平面设计的杰作。与此同时，评论区被用户的各种创意作品刷屏， T 恤衫、数字拼贴画和手机壳全都是以这只标志性的大白兔为主题。有文化学者认为， The Candy Wrapper 糖纸设计的持久生命力表明，不受西方风格影响的中国原创设计能够跨越代际与文化的鸿沟。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24: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伊拉克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声明强调，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任何一方都无权改变其法律地位或赋予占领方任何缺乏依据的合法性。哥伦比亚的这一决定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也无法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泰国上周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校园枪击案后，政府11号宣布临时枪支管控措施，将暂停发放新的购枪、持枪和携枪许可，暂停更新已发许可有效期，同时对有效期内的许可重新审核。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234人死亡。刚果基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高级工程师，1934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西南交通部门工作。1951年1月1日，他正在办公室，西南交通部的通知就到了，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几天后，于炯带着工程师赵厚孝、 技术员刘黎光等一共7个人赶到新津18

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接见他们时说了几句话：你们是世界屋脊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一年三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设趟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筑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变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得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指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7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走，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曲尔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筑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
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铺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坚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万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青稞，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万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一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
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

0: 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一小时后，张夫林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它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中列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中列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一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线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3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 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烈士陵园，巴宿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爆。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脊。1年3个月，于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山西东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27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合肥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 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技。

0: 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伊朗关键人士任命备受关注，专家认为此举意在展现伊朗政权稳定，警告美国勿轻举妄动。
5: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专家认为释放储备难解地缘断供困局，全球能源市场恐将面临长期波动。
4: 泰国严控枪支，总理阿努廷指示全面禁止携枪外出，违规者将被逮捕。
5: 欧洲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波黑、波斯尼亚河深陷干旱危机。

0: 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简称裁谈会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另外，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有关方面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向伊朗港口。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1: 伊拉克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声明强调，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任何一方都无权改变其法律地位或赋予占领方任何缺乏依据的合法性。哥伦比亚的这一决定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也无法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1: 拉脱维亚政府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
0: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0: 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至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
1: 伊朗政府发布的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前伊朗高层进行的人事调整将对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伊朗这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和任命，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啊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之前就是任命的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0: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签署多份高层军事人员任命令，意在展现伊朗政权稳定，警告美国勿轻举妄动。
3: 伊朗向美国传递的信号，首先是强调伊朗正在保持政权稳定，实现内部团结，同时也是警告美国伊朗准备和美国进行长期博弈。我们看到近期美伊博弈，美国也承认自己并未占据优势，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目标。所以伊朗在传递信号的时候，首先强调最高领袖身体状况良好，伊朗国内政令上行下达是顺畅的，那么对于美方的行动可以及时进行应对。另外呢，伊朗也是指向的是美国现在无机可乘。确实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我们看到的是强硬派的力量被进一步的突出，这指向的是后续美国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在经济上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绞杀，伊朗有益于美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1: 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83.20 美元，涨幅为 1.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9 美元，收于每桶 88.91 美元，涨幅为 1.36%。
0: 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8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 2.987 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3月份下令释放 1.72 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
1: 美国8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最低点，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因为现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3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 7.2 亿桶的不到四成，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市场的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其实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 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就压低通胀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油的生产能力，但是现在页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所以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脆弱性。
0: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10%以下。
1: 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观点。
4: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者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20%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运输，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极限。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更多的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高度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大的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所以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或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再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包括保险费，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长期波动和供给缺口。
0: 8月11号，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能源部下属的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霍尔木斯海峡能源运输受限的情况将持续至8月底，并因此上调今明两年油价和汽油价格预期。美国能源信息署目前预计，2026年布伦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7美元，高于一个月前预测的82美元。美国零售汽油均价预计为每加仑3.78美元，高于此前预测的3.64美元。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还预计，未来数月，中东地区将有更多石油产能因相关限制而无法正常供应。这一预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所称霍尔木斯海峡现在已经开放的说法形成反差。海事情报公司凯普勒数据显示，10号仅有8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而战前平均约为120艘。
5: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打击。此外，俄军过去一天控制2处居民点。乌克兰方面11号称，俄军袭击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人死亡。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一处用于生产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的自动化分拣设施，一处储存攻击型无人机的大型仓储中心，以及扎波罗热市一家生产军事装甲材料的企业。俄国防部十一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谢尔巴科夫卡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新波列两处居民点，在154个区域打击了乌物流中心、弹药仓库、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摧毁一艘巡逻艇。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一家矿业集团十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市工业区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导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名员工死亡，21人受伤，钢铁联合企业已完全停产。袭击还造成该集团在扎波罗热市的企业、能源部门、基础设施以及焦化和高炉生产的设施受损。十一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造成1人受伤，一处仓储设施遭袭后发生火灾后受损。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通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一处物流设施，该设施遭袭后起火。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奥尔斯克炼油厂等设施。
1: 将视线转向泰国，泰国近期发生多起枪击案后，泰国总理阿努廷十一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阿努廷表示，全面禁止民众携带枪支离开住所，违规者将面临监禁。请听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7: 十一号，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就政府严格管控枪支的措施作出说明。他表示，政府正加快推动新版枪支法，同时已指示内政部和皇家警察暂停办理3类枪支许可证，即购枪许可、持有及使用枪支许可以及携带枪支许可，直至内阁做出新的决定。阿努廷强调，在此期间，行政部门和警方将设立检查点，加强对枪支和毒品的检查。除正在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携带枪支和弹药离开住所，违规者将被逮捕，在侦查阶段反对保释。他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听信携枪防身的建议，因为枪支是烫手山芋，往往最终反过来伤害枪支拥有者本人。阿努廷表示，对于非法枪支，政府准备制定相关规定，鼓励持有非法枪支或者因继承等原因无法办理枪支转让手续的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将枪支上交政府，将免于处罚。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媒体报道，暖屋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十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七号，暖屋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据泰国媒体报道，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七号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其祖父母，而后在学校开枪打死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随后自杀。一名在枪案中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八号在医院不治身亡。据报道，枪手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
0: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执政党第萨党推选的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发布的报道。
8: 鲍卡十一号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来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其任内的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第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2/3以上议员支持。10号当天，匈牙利国会事务委员会认定，由140名国会议员支持的提议由鲍卡担任匈牙利总统的动议有效。根据匈牙利基本法，提名需获得至少1/5国会议员及40名议员的书面支持。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已宣布抵制此次选举，未推举总统候选人，也不参加总统选举和之后的就职典礼。极右翼政党我们的祖国运动议员人数不足，鲍卡是本次总统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根据法律规定，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需获得国会议员2/3以上的支持即可当选。 公开资料显示，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9: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10: 疫情最为严重的
11: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12: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3: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欧洲今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持续高温，降水匮乏，致使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大幅下降，部分河流水位跌至历史极值。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也就是波黑境内的重要河流波斯尼亚河，同样深陷干旱危机。受新一轮持续热浪影响，当地气温已有一周接近40摄氏度，波斯尼亚河河道接近干涸。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一组震撼的波斯尼亚河航拍画面，直观展现出气候变化与欧洲持久酷暑带来的严峻影响。曾经水流奔涌、碧波荡漾的河道，如今大面积河床岩石裸露，仅剩下一道道纤细的浅流缓缓流淌，昔日壮阔的河景不复存在。波斯尼亚河全长271公里，发源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城郊，最终汇入萨瓦河。常态下，这条河流河面宽阔，水量充沛，是当地重要的自然水系。而如今河道接近干涸，原本的水域沦为连片岩石滩，不少钓鱼爱好者只能在裸露的岩石间穿梭，艰难寻找残存的浅水潭抛竿垂钓。河流水位持续下降，不仅改变了自然景观，更直接威胁当地民生用水安全。萨瓦河流域管理局负责人阿尔米尔·普尔利亚查解释了此次河道缺水危机带来的连锁影响。
15: 如果未来几天没有大规模降雨，波斯尼亚河水位将进一步下降，极有可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相较于地表河道干涸，我们更为担忧地下含水层的生态状况。目前地下水位与地表水位同步大幅下降，这对居民饮用水供应造成了严重冲击。波黑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饮用水都依赖地下含水层供给。
14: 作为巴尔干半岛为数不多未修建水电站、大型水坝的天然大河，波斯尼亚河孕育了大量鱼类及各类水生生物。当地渔业从业者坦言，如果干旱态势持续加剧，河道生态将彻底失衡，水生生物或将大量死亡。波斯尼亚河沿岸城市泽尼查市渔业协会成员阿尔明·福伊斯基奇说，
16: 低水位对鱼类生存是致命打击，尤其当水位特别低的时候，波斯尼亚河的水位在过去几天已经达到极端低值。鱼类生存最大的威胁就是水体缺氧，河道水流速度大幅放缓后，河水含氧量持续降低，鱼类会因缺氧窒息死亡。
14: 持续肆虐的极端高温也彻底改变了沿岸城市的生活途径。在泽尼查市，市中心核心商业街人烟稀少，格外冷清，当地居民纷纷居家躲避酷暑。泽尼查市民萨内拉·马哈穆托维奇顶着高温外出，直言酷暑天气让人想念冬天。
17: 如果现在能下一场雪降温，我真的会特别开心。此前一直有关于全球变暖的科普和警示，很多人始终不愿相信。我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平均气温已经升高了5-6摄氏度。
14: 市民尼哈德·胡塞诺维奇短暂出门采购物资，便迫切想要回家，因为外面实在太热了。他对这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干旱充满担忧。
18: 我从未见过波斯尼亚河变成如今这番干涸的模样，不只是这条河，多瑙河、萨瓦河等诸多河流都陷。

0: 陷入了缺水危机。这场特大干旱席卷了整个欧洲，河流水位普遍暴跌，这并不是我们单个国家面临的困境。
1: 德国莱茵河航道和航运管理局11号表示，目前测得的莱茵河科隆段水位为56厘米，已经创下历史新低。预测显示，到14号晚间，科隆、杜塞尔多夫、埃默里希和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段的莱茵河水位较目前水平大幅下降，部分地点预计将比2018年记录的历史最低水位下降20多厘米。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上海交通大学队在11号晚进行的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决赛中，以72-69逆转战胜中国台北的政治大学队，获得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在稍早进行的季军赛中，日本早稻田大学队以98-91战胜清华大学队，获得第三名。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孩子也，外面的孩子也，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喜欢吗？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
20: 环球资讯广播。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专家称地震破坏程度高于预期。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明确，在美方满足伊方条件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
1: 美国7月创纪录抓捕5.1万名移民，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接连造成致死事件，美国移民执法面临更多质疑。
2: 日元持续贬值，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物价持续上涨。日本专家表示，消费税下调是高市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1: 美国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赤字1.8万亿美元，专家表示，多重因素叠加催生美国债务循环难题。
2: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分析报告称，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所致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学者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并没有挤压任何人。所谓中国挤压论毫无事实依据。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此外，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
1: 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1: 泰国上周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校园枪击案后，政府11号宣布临时枪支管控措施，将暂停发放新的购枪、持枪和携枪许可，暂停更新已发许可有效期，同时对有效期内的许可重新审核。
0: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

0: 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
1: 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34人死亡。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戈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该国西北部发生里氏 7.5 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另据哥伦比亚首都城市协会统计，各省会城市共有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243栋建筑倒塌。
1: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来听总台报道员米歇尔·贝盖稍早前从重灾区佩雷拉发回的报道。
2: I'm in Pereira, a city that has been very much affected.
3: 我现在在佩雷拉，这座城市受到这次地震的严重影响。这里在地震发生的24小时内遭遇了重大的伤亡。我们从麦德林驱车大约6小时赶到这里。我们大约午夜到的，已经在这里待了大约2个小时，和许多民众交谈，很多人都想要提供帮助，已经有很多人在提供帮助。一家企业捐赠重型机械，哥伦比亚的警察也在现场协调。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志愿者、普通市民，他们拿着桶进去清理瓦砾。这次地震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现在寻找幸存者至关重要。他们相信这堆瓦砾下可能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人们正在清理这些瓦砾，以便搜救力量进来。我们知道这是一家五层楼的建筑，他们说可能是一个酒店，有一家药店和一家面包店。早些时候，距离这里半个街区的地方救出了5个人，所以仍有希望，人们还能找到幸存者。我们见过像委内瑞拉那样的场景，普通民众自发来帮忙。我们采访了一对带着食物过来的母女，他们被这种互助精神和情谊所打动，于是又带了些食物回来，并说希望接下来能继续这样做。
1: 初步统计显示，哥伦比亚全国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会城市，也就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亚美尼亚城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其中佩雷拉市、卡利市伤亡较重。目前全国累计86栋建筑完全倒塌，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18条道路遭破坏，7座机场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从地震发生开始，各地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受灾较为严重的卡利市，救援人员从断裂的墙体中将被困人员救出。幸存者中还有婴儿，不少当地居民志愿者冲到救灾现场，和救援人员一起展开搜救。
5: 被埋在废墟下的，说不定就是谁的家人。面对这样的灾情，没有人能够冷眼旁观。
4: 佩雷拉市在地震中受灾严重，当地调派重型机械参与救援被困人员。
6: 有9个人被困在楼里，8个人已经获救，正在对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展开救援。这个人被困在2根立柱中间。
4: 10号深夜，多地救援人员仍然没有停止搜救。

0: 作。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安理会向哥伦比亚地震中的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发布声明，对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伤亡的消息深表悲痛。
2: 秘书长向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表示声援，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同时祝愿所有受影响人员早日康复。随着房屋倒塌以及其他重大损失的报告不断传来，当局正在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全部影响。联合国正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应政府请求支持由政府主导的应对工作。
1: 哈克介绍，在哥伦比亚政府提出国际援助请求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开始动员援助，并准备通过提供粮食援助和现金援助机制帮助受灾民众。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哥伦比亚境内约有4500吨粮食库存，这些物资储存地点距离受灾地区较近，可以迅速运抵并用于救援。此外，还可以通过其区域和全球供应网络调集更多物资。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驻哥伦比亚协调员玛利亚·马乔在波哥大通过视讯通报，这场地震影响到哥伦比亚32个省级行政区中的14个，主要位于西部地区。这次地震造成的影响比此前预期的更为严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当天在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也向哥伦比亚地震灾区表示慰问。
3: 中方对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相信在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0: 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伦敦大学地震专家斯蒂芬·希克斯表示，本次地震震源较深，理论上地表震动强度会有所减弱，但实际上灾情的破坏程度却高于预期，这可能和地震发生在俯冲板块内有关。
5: 此次地震属于相当强烈的地震。哥伦比亚常有地震发生，因为该国地处两大构造板块的活跃边界，很多地震的震源非常靠近地表，通常在地表以下10公里范围内，往往会引发剧烈震动。而这次地震震源更深，理论上震感会有所减弱。然而，这次地震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尽管震源较深，实际感受到的震动强度却增强了。至于其中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揭示。目前来看，灾情破坏程度略高于预期，这可能和地震发生在俯冲板块内有关，这是一类独特的发生机制。
4: 斯蒂芬·希克斯还表示，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和今年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没有关联。
5: 再说说委内瑞拉的情况，两国相距约1000公里，委内瑞拉地震的震源要浅得多，几乎就在地壳表层几公里范围内，因此虽然震感更为强烈，但影响范围相对局限。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两地距离超过了地震破裂断层的长度，那么一次地震一般不会引发另一处地震。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相距约1000公里，所以这两次地震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直接触发关联。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美伊局势。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则明确，在美方满足一方条件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 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国和伊朗官方对上述表态暂无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当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雷扎伊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4: 十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此后，该船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民用船只上。目前，该事件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那么，美方此举会为美伊双方未来谈判增添哪些变数？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状态。我们知道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4: 11号，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上午在曼德海峡对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包括船员和也门武装人员在内的6人死亡、10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10: 也门海岸警卫队说，6名遇难者中有4人为商船船员，包括3名巴基斯坦籍船员和1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另外2人为也门武装部队海军第二旅人员。10名伤者中有7人为商船船员，2人为海岸警卫队人员，1人为海军第二旅人员。 市民说，商船遭胡塞武装多次导弹袭击后起火并严重受损。救援行动展开期间，胡塞武装再次向商船发射导弹，袭击波及救援行动区域，导致参与救援的人员出现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11号，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对一艘运输沙特军事装备的船只实施了打击。也门政府总理赞达尼11号在临时首都亚丁主持召开内阁会议，重点

0: 讨论胡塞武装近期升级的恐怖主义活动，评估其对也门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一系列事态发展给政府各部门带来的责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支持的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称，相关打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实施打击，称沙特的这些行动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
2: 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1: 视线转向美国，英国独立报8月11号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7月逮捕约 5.1 万名移民，创下该机构单月抓捕人数新高。同时，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范围不断扩大，相关行动越来越多进入机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美国移民执法为何不断加码？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官编辑李修丽的报道。
3: 英国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7月共逮捕约 5.1 万人，超过6月约 4.3 万人的记录。福克斯新闻援引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平均每天逮捕约1645人。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抓捕行动随后一度放缓，直至今年夏季再次明显提速，抓捕数量迅速上升，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移民执法力度有关。为推进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执法人员被要求完成较高的抓捕目标。此前有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日抓捕指标一度高达3000人。英国独立报认为，大批新招募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投入行动，美国政府也为移民执法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新增资金。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人员扩充和资金增加是今年夏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抓捕数量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
2: 据报道称，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抓捕的人中有犯罪记录者不足1/3。那么他们重点抓捕的对象究竟是谁呢？继续来听李修丽的报道。
3: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穆林8月7号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遣返人员中包括杀人犯、毒品贩运者和盗窃犯。他表示将继续推进相关驱逐行动，但美国非盈利新闻网站 Stateline 查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初，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的移民中有犯罪记录者不足1/3。这一数据至少表明，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正从针对特定人员的行动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公共生活场景。英国独立报表示，联邦执法人员目前正在机场重点寻找签证已经过期的人员，并通过交通拦截实施移民执法。所谓交通拦截，即执法人员在道路上截停车辆并核查车内人员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向 Stateline 透露，今年7月平均每天约有20-40名移民在机场被捕。华尔街日报此前还报道称，联邦人员近期在旧金山、迈阿密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地机场加强行动，抓捕地点已经包括登机口和售票柜台附近。
1: 随着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扩大执法规模，交通拦截等行动也接连出现致死事件。继续来听李修丽的报道。
3: 今年7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开枪打死2名男子， 其中52岁的穆

0: 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休斯敦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打死。随后，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也在缅因州一次交通拦截行动中被开枪打死。对于两起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别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是出于自卫或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缅因州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度要求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暂停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美国总统推翻。美国总统随后公开要求继续使用交通拦截这一执法手段，并称其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的执法工具之一。然而，连续2个月刷新抓捕记录，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致死事件也接连发生。美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正面临更多质疑。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

0: 日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 早上好，程月。
0: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1: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降雨，尤其是台风白海豚残余带来的强降雨。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呢减弱为热带低压，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不过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还和冷空气联手，在它们共同的影响下，今明两天黄淮、江淮、江汉还有华北等地会有明显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重预警。那从全国的角度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像河南、山东西部、湖北的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东部、上海、安徽的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的东部，还有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特别是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的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的中部和西部沿山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么在全国的降水当中，黑龙江西部等地大家特别要警惕，降雨的时候可能会有局地小范围伴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河南的中北部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河南，因为它处在低涡北侧，冷暖交汇处，水气很丰沛。一个是白海豚的残涡逆时针这个旋转可能会把南侧、东侧的水气输送上来。另外呢，日本一带这个台风灿红和北侧富瑞的高压之间会有一个降水的带入水气的带入，也会汇入到这一带。此外呢，还有一些沿着富瑞的高压边缘西行北上给东北、华北输送的水气，所以累积起来在河南中部等地出现降水的一些强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台风登陆浙江时的强度，是比较罕见的，具有一定极端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超越。
0: 那除了强降雨，再跟我们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 好的，在冷空气和白海豚残余的影响之下，本周像黄淮、江淮、江南一带的气温持续会偏低。今天起华北，明天起东北气温陆续也会转为偏低。本周剩下的几天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再加上有雨水，体感会更加的清凉。那华北、黄淮大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不足30度，明天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也会不足30度。那新疆、四川盆地一带本周高温频繁，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呢。对于华南一带来讲，今天依旧是高温闷热的天气，并且受到白海豚残余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天高温的范围还会向北扩展到浙江中西部等地，明天起华南的高温会缩减。程玉，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专家称地震破坏程度高于预期。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明确在美方满足伊方条件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
3: 美国7月创纪录抓捕5.1万名移民，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接连造成致死事件，美国移民执法面临更多质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元持续贬值，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物价持续上涨，日本专家表示消费税下调是高市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3: 美国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赤字1.8万亿美元，专家表示多重因素叠加催生美国债务循环难题。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学者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并没有挤压任何人，所谓中国挤压论毫无事实依据。
3: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

0: 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号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
1: 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背景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逐渐加重。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限制日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果。
3: 日本企业的生产基地正在不断向海外转移，因此日本国内出口量正在减少，也就是说日元贬值带来的积极效果已经难以充分体现，这就是当前的实际情况。日本国内同样存在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企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流趋势，所以我认为日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就难以获得日元贬值带来的效果。
2: 横友仁表示，由于日本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3: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目前日本的能源和食品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持续贬值，导致进口价格进一步上涨，生活成本也会不断缓慢上升。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实际上进口价格上涨正在逐渐加重生活负担。
2: 横友仁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3: 由于导致日元贬值的是一些结构性因素，即使实施了汇率干预，实际上也很难真正扭转汇率走势，使日元持续升值。市场普遍仍认为日元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正因如此，即使日本政府不断释放可能进行汇率干预的信号，市场也没有做出明显反应，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0: 近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时，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明显感觉到一年来物价出现上涨，而对于高市内阁的经济措施，则难以给予正面评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什么东西都变贵了，现在买东西都让我有点害怕了。
5: 您如何评价政府针对物价上涨采取的措施？
4: 这个问题很难说。政府说要降低消费税，但我觉得这件事也需要慎重考虑。
6: 我确实感觉物价变贵了。
5: 具体来说，哪些商品让您觉得价格上涨？
6: 比如一些商品还有肉类吧，分量好像少了一点，价格也变贵了。
5: 您如何评价政府针对物价上涨采取的措施？
6: 没怎么感受到有什么效果。
5: 对于从明年开始将食品消费税税率下调至1%，您怎么看？
7: 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两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2: 日本专家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是高市政府非常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8: 这是一项由日本政治主导推动的政策，至于这项政策究竟能否真正发挥效果，目前还很难说。我个人认为效果可能并不会太明显。一些政治家之所以提出降低消费税，是因为日本国民过去经历了两次消费税上调，对消费税一直抱有很强的反感，因此政治家也是迎合顺应这种民意，提出了消费税减税的政策。所以我有些担心消费税减税可能会像汇率干预一样，只能产生暂时性的

0: 影响，减税所带来的正面效果恐怕并不会持续太久。
1: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2: 消费税原本是为了用于未来的社会保障，为维持高度老龄化社会提供财政来源，以及向地方政府分配资金，这是消费税的征税目的。但如果这部分财政收入减少，却没有提出明确的替代财源方案，一旦减税，原本能够获得的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减少，那么这部分减少的收入就必须从其他地方予以填补。然而目前完全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财源方案，高市一直强调要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0: 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其中，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 3%， 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为 5%。
1: 当前美国国债总规模已逼近40万亿美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认为，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持续扩张，当前美政府整体财政状态已呈现出不可持续性。
2: 从这个收入来看呢，今年它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收入的缩减，一个是要退关税，一个是要退企业的所得税。从2026财年前十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来看呢，目前导致它这个赤字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它是非法的。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也在向被征关税的各方在退回这笔税款，也使得说这几个月里边呢，美国实际征收的关税净值啊，有些月份它呈现的是一个负值，所以说实际的净关税收入它是大幅减少的，也就使得说这个联邦政府它的赤字呢就显得增加的速度比较快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的政策，这依据的是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戴尔美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对一些企业呢，因为投资可以给它带来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抵免，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联邦政府的收入也相对来说减少了。从支出方面来看呢，债务的利息很显然它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负担，也使得2026财年前十个月呢，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支出和联邦收入相抵之后呢，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和明显的增长。
0: 魏亮表示，当前美国预算赤字大幅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并未同比例上升，这反映出其经济已进入高成本低收益的运行状态。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国内已开始对联邦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政策合理性产生质疑。
2: 从赤字支出的结构来看呢，它里边很大的一块就是债务净利息，这就同美国的高债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未来呢，它在美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呢，有很大一块要拿出来去偿债，也就是负债务的利息。那很显然，相形之下，它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力量呢，就在减小，除非它进一步的扩大赤字或者进行财政改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改革，在进一步扩大赤字的状态之下呢，很显然美国经济会走上一个债务利息越来越膨胀，同时呢它的增长会受到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美国呢也察觉到了它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财政上改革的时候呢，白宫很显然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呢施加的更大的压力，以期通过降息的手段呢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能够腾出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呢，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但是呢，很显然，由于美国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上的复杂性呢，短期内在货币政策上给它支撑呢，也很难如愿。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出现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快速的上升，财政的脆弱性呢越来越明显，甚至到了不得不刻意去维护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无奈的这样一种状态。
1: 11号，世界气象组织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新闻发布会。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努利斯表示，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3: Experienced its hottest 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有十个国家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至七月。我强调，这发生在西欧，而不是整个欧洲。七月份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个最热的月份。真正重要的是，七月份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也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
0: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中东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此外，上个月西欧地区野火异常活跃，法国2026年火灾已达到或超过2022年和2023年等严重火灾年份水平，西班牙火灾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野火。世界气象组织称，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年份之一。
1: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负责人约翰·肯尼迪表示，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但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0: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该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尽管有美国三月强风暴、委内瑞拉六月强震等灾难，但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依然低于2025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 10%。 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 7.9 级地震。瑞士再保险公司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野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说，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野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野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巴尔兹·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野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亚当·图兹教授在评论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中提到，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这一概念，主要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主要是担忧中国电动汽车对欧洲汽车产业产生威胁。2026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

0: 说，在三种所谓中国冲击的论述中，中国挤压论是最离谱的，因为他对中国的批判完全基于反事实的推测。作者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文章说，两位印度学者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所谓典范路径和比例分配两个核心假设。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了这两个假设的很多漏洞。首先是所谓典范路径，印度学者认为各国都应该从农业起步，逐步转向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再由此沿价值链向上攀升。在这一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应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给低收入国家来填补。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发展路径并不是单一的，也并非遵循某种特定规律，更不是排队的结果。每个国家都有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径，所谓的典范路径根本不切实际。其次是所谓比例分配。印度学者认为，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应与该国劳动力在全球劳动力总量中的占比相匹配。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这种假设完全与现实经验相悖，无数实例足以证明，仅凭低廉薪资与低收入水平，无法打造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产基地。他援引业内人士的话，在文章中写道，国际贸易的份额分配从来不以人口规模为依据，一个国家不能仅凭人口规模，天然享有同等比例的全球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三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该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该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2: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乒。昨天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在一场女单32分之1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王曼玉3-0击败了埃及选手梅谢夫，收获了开门红。那本场比赛呢，是两人职业生涯在 WTT 系列赛事当中的第三次交手。此前王曼玉保持全胜。而在昨天，虽然王曼玉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参加比赛，但她还是很快能够找到比赛的手感和节奏，仅仅用时16分钟就打卡下班。与此同时，在昨天进行的男单32分之1决赛当中，向鹏以3-1逆转击败了林仲勋。在上周刚刚结束的横滨冠军赛上，那国乒男单发挥欠佳，因此本站比赛球员们多少还是会背负一定的压力。而昨天的首局比赛当中，那向鹏就是因为失误过多，以及关键分都没有把握住，先丢一局。不过从第二局比赛开始，那向鹏逐渐找到了对付林仲勋的办法，持续不断的攻击对方的正手位，接连得分，最终连下3局逆转对手，晋级到32强。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斯诺克。昨晚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迎来了正赛首轮的第三场中国德比。那赵新彤在开局3-0领先的大好局势之下，被张安达6-5逆转，无缘32强。那两人职业生涯此前一共交手4次，胜负平分秋色。张安达赢下的2场比赛呢，均发生在长局制，而赵新彤拿下的2场球都集中在今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网球赛场。今天凌晨，2026年辛辛那提1000赛开启了资格赛的较量，那共有5名中国网协球员出战。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中国金花袁月以2-6-4击败了扎拉祖阿，成功晋级决胜轮，而朱琳则遭遇塔格尔逆转，无缘下一轮。那两位中国金花分别面对的是本次资格赛的前2位种子选手。不过袁月的表现要稳定一些，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那扎拉祖阿很难给袁月制造压力。接下来的决胜轮，袁月将和美国人凯拉戴伊争夺一张正赛的门票。而辛辛那提站正赛将于明天正式开战， 中国金花王新宇和张帅直接获得了正赛席位。大家所关注的郑钦文在上周的多伦多站资格赛结束之后已经宣布退出辛辛那提站资格赛，目前他正在美国佛罗里达专心备战半个月后将要进行的美网。这一次郑钦文将从三轮资格赛开始打起。
5: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常玉、新宇，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3: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